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

0: 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1: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其已击中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另有4艘油轮已经掉头返航。报道没有提供关于这两艘油轮悬挂何国旗帜或归属何方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说明是否有人员伤亡。伊朗军方当天发布了据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遭伊斯兰革命卫队击中之后起火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当中称，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因为试图通过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而被击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说，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
2: 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海湾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古特雷斯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冲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由通航，并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0: 根据哈马斯发布的声明，移交武器的条件具体包括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从加沙地带撤军，允许过渡性技术官僚机构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等。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对于美国宣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称协议等于同意哈马斯组织下一次屠杀。有以色列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3: 美国方面7月30号宣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然而，巴以双方民众对于这项协议能否得到落实表示怀疑。
0: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饱受战火摧残的当地民众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按照哈马斯的要求停止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并从加沙撤军。
4: يطبق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سعيد يكون أن كشعب

0: يعني فلسطيني مكلوب متفائل في هيك وقفة الأقمار.
1: 加沙民众表示，尽管他们期盼冲突早日结束，但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内容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即使哈马斯解除武装，他们也无法相信这能换来和平。
2: طب أين هي استحقاقات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أين فتح المعابر؟ أين إدخال المساعدات؟ أين خروج المرضى للعلاج والصفق؟ أين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أين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أي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 أرض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كل هذا غير منفذ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1: 而在以色列，许多当地民众则认为哈马斯不可信任，所谓的解除武装不过是缓兵之计。
3: We don't think this agreement will happen.Because we don't believe Hamas will do it. They're lying. They want to continue to kill us as soon as possible.
4: It's a kind of a lie that you tell to yourself so you can sleep better at night. We did it for 20 years. We told ourselves stories. It was our hopes, and we hoped that our dreams will come true. And it all.It all blasted on October 7th.
5: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巴以双方在以色列撤军与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这份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落实前景并不明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
6: 尽管新的加沙停火方案被美方冠以是历史性协议之名，哈马斯也展现出积极姿态，但分析人士指出啊，无论是巴以双方在撤军与解除武装问题上的公开分歧，还是对安全定义的本质差异，亦或是以政府内部的强烈抵触，该方案的落实前景都并不明朗。首先，我们说哈马斯这次是表现出非常灵活且积极的态度。该组织声明称啊，为了让加沙民众摆脱苦难，其对停火方案做出了负责任且积极的回应，同意该组织解除武装，但也强调前提必须是以色列首先切实履行停火前一阶段规定的条款，包括全面停止袭击，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尽快推动当地的重建。以媒体分析认为，哈马斯有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在过去近20年呢，以色列以打击遏制哈马斯为由，对加沙实施了长期的全面的封锁。哈马斯同意将行政权和武装移交给独立的技术官僚机构，也就是主动打破了这种长期封锁的借口，以此打破加沙的人道危机。其次呢，以政府此前一直是以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为由持续发动打击，如今也失去了其所谓的法理依据。第三，哈马斯同意交枪交权，在法理上属于巴勒斯坦的内政过渡，这使其以合法途径实现了政治转型，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统一阵线。而以色列方面，以政府在公开层面仍然是保持战术性的沉默，其内部抵触的情绪十分强烈。有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媒体反复重申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在哈马斯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控制区后撤一步。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沃尔甚至公开抨击该路线图为不可接受的投降协议。以媒体就认为，这次以色列至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低估了哈马斯的战略弹性，第二个没想到是低估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急迫性。有报道称，以政府在方案宣布前呢，几乎是处于不知情的被动地位，那这也是再次暴露出美以之间的战略分歧。以媒体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就新方案的主要分歧在于谁先动手和武器给谁。哈马斯坚持是以方先停手先撤军，那自己再分批放下武器并交给巴勒斯坦自己的管理机构，而以色列则死守必须哈马斯先彻底缴械武器运出加沙，以色列才可能撤军。那更深层次的是，双方根本分歧在于对于未来格局的定义。哈马斯是希望合法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政治版图，而以色列追求的则是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和所谓的绝对安全。媒体称啊，这种根深蒂固的互信缺失令任何技术性的裁军安排都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在今年10月以色列将重新举行大选的背景下，县政府更将保持强硬立场，而这份建立在分歧上的新方案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5: 7月30号

0: 特朗普宣布达成加沙新协议，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交出武器，哈马斯表态以军不撤军就不会放下武器，谁先履约成为死结。这份协议落地执行难度有多大，双方是否有调和空间，美国又为何不遗余力地力促调和，相关分析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1: 尽管美国推出了新的协议，但是想要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共同的执行这个协议，从现在来看真的是难上加难啊！一方面呢，是以色列对哈马斯是有非常强的不信任感啊，以色列是会觉得，如果说未来见证了哈马斯真的放下武装，但是一旦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以色列会非常担心哈马斯会短期内重新的崛起。考虑到加沙地带当中哈马斯占据着在社会、在政治、在思想动员等一系列的这种领域的这种优势地位，以色列会担心，如果说真的撤离了这个加沙地带，即使哈马斯在短期内放下武器，但是很快就会能够卷土重来。那么同样的这种担忧呢，也存在于哈马斯的这个阵营当中。哈马斯的主要的这个观点也是会担心啊，如果自己真的放下武器啊，诚心诚意的遵守了这个所谓的停火啊，但是以色列肯定不愿意就此撤出加沙地带，因为可能在哈马斯看来，以色列长期要占领加沙地带，要在加沙地带实施这个管控啊，恐怕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如果自己放弃了抵抗，就意味着会给以色列长期占领提供更多的便利，所以双方的不信任感会阻止当前达成的任何协议付诸实施。当然了，从以色列和哈马斯来看，对于对方的不信任会导致进而对未来的政治架构的建构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矛盾。以色列会倾向于在未来的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没有哈马斯或者说将哈马斯边缘化的一个政治实体，而哈马斯呢则希望能够继续在未来的加沙地带发挥非常重要的乃至主导性的作用，因此恐怕美国推动的这一系列方案在未来如何建构加沙地带的政治、安全、社会、经济等等一系列格局上需要考虑或者平衡各方的观点，而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如何来平衡相关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案就能够解决的。当然了，即使面临这么大的困难，美国好像仍然是孜孜不倦的要推动相关的这个协议或者相关的方案，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希望能够借助当前的方案力图缓和巴以问题的显性度因为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已经逐渐成为了地区危机和动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在此背景下，美国希望撮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尽快实现关系缓和，但是由于巴以问题的显性度仍然很高，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仍然显性度很高，所以会导致很多阿拉伯国家不愿意在短期内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所以如何降低加沙地带的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显性度成为了美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在这种背景下推出方案会成为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选项。当然了，要考虑到当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号举行了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分析认为，高市政权由此完成了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会增强对内对外的情报活动和能力，并且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是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3: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曾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分析指出，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只是高市政权推动。

0: tortured, and many of them never see daylight again, including my grand uncle.
1: What we are seeing, in fact, is a deliberate attempt by the new Japanese government to dismantle post-war constraints.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de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system that Japan operated since 1945 was a conscious choice, and it was made so as to prev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ecret power that ultimately enabled militarism. So the centralizing of this intelligence authority under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 effect reverses what has been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afeguard. Now, if you're a neighbor with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one that has experienced Japanese invasion, violence, terror, and occupation before, I think that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 concerned.
2: 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1点33分到40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了多轮密集的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7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在敖德萨以南海上一艘为乌军运送货物的散货船以及敖德萨炼油厂的车间。俄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物流分拣设施实施了打击。通报说，该设施被用于运送和储存军用货物无人机及其零部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对服务于俄军的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多个物流中心、海运码头和炼油厂。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大量的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根据当地政府7月31号的消息，此次非法入境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大约6万人。西班牙国家报当天报道说，已经有至少57人在此过程当中死亡。休达当地政府称，近日约有6万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进入休达。休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8.36万。据美联社报道，此次非法入境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的70%。西班牙国家报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7月31号，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于7月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7月31号下午晚些时候，已有约4.8万名非法移民离开休达返回摩洛哥。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当地政府表示，在30号晚至31号凌晨，300余人从摩洛哥入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3: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日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是本次强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后，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困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灾区发回的报道。
4: 熊本县的冰川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许多房屋受损严重，部分居民至今仍无法正常返回家中生活。截至7月31号晚，当地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5: そして、車でここまで来たんですけど、立派なお家が潰れてたり、もうかわいそうっていう以外はないですね。で、 自分自身の状況は

0: とにかく水と電気がなかったから、本当蒸し風呂中にい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ね。
1: 今、桜入れてとこいるんですけど、店。桜井も電気とか水通って、あ、電気通ってるんですけど、水が通ってなくて。で、まあ、その皿洗うのとかも、水もらったやつは、そのままちょびちょびやりながらみたいな感じで、ちょっと不便です。
2: 目前，冰川町受损的道路还未完成抢修，灾区的大部分超市仍在停业，但也有部分店铺已经开始重新运转。
3: 中は今ちょっと片付けて、まあ今まだ足元がちょっとよろしくない状態ですね。従業員の人も家大変でしょうけども、力を貸してくれてですね、なんとかちょっとずつこんな感じでやってます。
4: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今年7月有望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与此同时，新一轮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高温天气预计还将会持续。
2: 据报道，截至7月29号，美国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约1.4摄氏度。尽管最终的7月平均气温数据要等到8月初才能公布，但媒体预测这一数字有望刷新2012年7月创下的纪录，令今年7月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同时，据美媒报道，一个强大的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本周末开始将给美国多地带来高温。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可能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美媒警告称，本周末的高温可能只是此次热穹顶带来的第一波高温。随着热穹顶的持续盘踞，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预计从8月6号起还将迎来更多高温天气。气象领域把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极端热浪事件。
4: 目前，中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昨天，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八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发展态势。会商综合研判指出，8月1号至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中国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表示，要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这两天，中国多地天气多变，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5: 黑龙江省多地7月30号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黑河市、鹤岗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等多地会先后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个别乡镇甚至会出现大暴雨。
6: 降水同时，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最大小时雨强呢，可达80到120毫米，阵风8到10级，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涝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5: 甘肃省昨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平凉、天水、陇南等部分区域出现大暴雨。监测显示，7月29号夜间至7月31号清晨，甘肃全省最大降水量在陇南市武都区玉河，累计雨量达366.6毫米。昨天11点起，甘肃省水利厅将陇南、天水、平凉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从7月30号8点到7月31号8点，四川省绵阳、德阳、成都、广元、乐山、眉山、雅安7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是绵阳市北川县屈山镇，达223毫米，强降。

0: 雨导致广元市青川县十八乡马公村发生地质灾害，部分房屋受损，当地提前预警，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陕西咸阳多地7月30号出现强降雨。在陕西咸阳一处铁路桥下，有车辆在通过积水路段时熄火。降雨不断，桥下的积水逐渐加深，司机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员到达后，立即穿戴好救援装备，利用橡皮艇滑到男子身边，将其扶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到了，看着。
0: 中央气象台监测，未来两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31号20时至8月1号20时，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7月31号15时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7月31号至8月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
0: 从7月28号起，辽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多地日间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据辽宁省气象台预测，短期内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3: 预计未来3天，除辽宁东部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都将在35摄氏度以上，西部地区局部可达39到41摄氏度。
0: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吉林省气象台7月31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气象预报显示，未来9天，吉林省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较常年明显偏高，且全省的湿热天气仍将持续。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赤峰、通辽、兴安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至5号，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摄氏度。在山东临沂，当地气象台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为应对高温天气，郯城县住建部门启动高温天气施工应急预案，要求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错峰作业原则，规定日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时，11时至15时暂停户外露天作业。山东滨州市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考验，加大道路清扫、洒水溢尘频次，全天候开展洒水降温、喷雾降尘作业。电力部门优化巡检作业模式，全面推行人工加无人机红外测温立体化作业，保障高温时段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2: 未来一周，中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当下有哪些避暑好去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露营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的游玩体验。
4: 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0: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夏季草原平均气温不超过22摄氏度，依托这份清凉，当地推出了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文旅活动。
5: 趁着暑假的机会能够回归大自然，然后亲眼见一见草原风光。
0: 今年夏天，摩托车骑行热度持续飙升， 成为不少年轻人逃离酷暑

0: 属的潮流之选。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大洋镇，夏季日均气温仅24.5摄氏度，连绵群山，幽深涧谷带来的凉爽高山气候，配合蜿蜒优质的盘山路线，让这里一跃成为摩友圈今年的网红避暑打卡地。
1: 这边的话，路线骑的话会比较舒服，风也比较凉爽吧，然后一路上啊，风景啊都比较优美，特别是这边到水潭这边啊，水都比较深，而且是碧绿碧绿的，让人看着就是心情就特别的舒服吧。
0: 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静享田园时光。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左右，洞内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在秦岭区升官屯村，十几位外地游客跟随当地村民上山采菌。如今不少人不再只是来过夏天，而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旅居者。
2: 退休了，特别喜欢比较田园的、比较安静的、闲适的这种生活，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矢志强军，保家卫国。
1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7: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红色圣地到野外驻训场，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言。大家决心聚力，练兵备战，枕戈待旦，守护祖国安宁。
18: 我们组织重温军人誓词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回望来时路，看清脚下路，坚定未来路。
17: 各部队立足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官兵们走进革命纪念馆、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将党性锤炼、传承红色基因有机结合，在追寻先辈奋斗足迹中砥砺入伍初心，汲取强军兴军奋进力量。

0: 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立足本职，锤炼本领，坚守站位，扛起职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誓言。
1: 在北京、辽宁、新疆等地，双拥文艺汇演、八一慰问演出相继上演，驻地官兵和文艺工作者一同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颂红色精神。每一个节目，每一段旋律，都在致敬历史，致敬英雄。
2: 老兵虽已退休，军魂永不褪色，衷心祝愿我们的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再创辉煌。
1: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与我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共同举办军营开放活动，向当地军政部门官员、各国驻吉使馆武官展示我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基地为我们培训的照片，感到非常亲切。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祝愿中国军队越来越好。
3: 今天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国家标准将通过明确能耗指标，推动相关行业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黄河流域用水定额相关国家标准将对工业和服务业用水指标管理要求作出规范，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此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相关国家标准将提升产品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助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发展。在旅游服务领域，旅游购物、无障碍旅游、老年旅游等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3: 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的5月至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与太阳湖产子，等到幼崽初具生存能力，再一起重返原栖息地与藏羚羊爸爸合群。7月初，总台报道团队跟随科研人员探访卓乃湖天然产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共同来见证这震撼人心的生命奇迹。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科克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屋顶的瞭望平台，这里的海拔是4800米，往北3公里，那片嵌在高原上的蓝色的水域就是卓乃湖，也是藏羚羊一年一度的天然产房。藏羚羊来到这里会汇集成多个数千只规模的大种群，就像超大家庭一样。这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小藏羚羊，它们紧紧跟随在藏羚羊妈妈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非常幸运，我们这两天在跟随科研团队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拍到了藏羚羊分娩的画面。
6: 这只羊妈妈不停地用力分娩，可以看到小羚的前蹄和头部。
5: 嗯，
6: 哦，这个妈妈也是同样的啊，确实是，也是坐卧不安。
5: 对，
6: 不停地站起又卧下，站起又卧下。但是这只羊妈妈感觉好像顺利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已经娩出了，非常棒。你看，这下跟这个妈妈，她就比较有经验，她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你看。就是用卧的姿势，小羊就在身边就开始舔舐啊。
5: 嗯，
6: 哎啊，你看小羊直接来到了妈妈的身边，这脐带还连着母亲的身体上，啊，不停的在舔舐幼崽。
5: 幼崽也很乖，一直围
6: 在
5: 妈妈旁边。
6: 对，就
5: 在
6: 妈妈身边。
5: 今天的气温不到5摄氏度，它们怎么能扛得住科克西里高海拔低气温的环境呢？
6: 其实它非常的顽强，我们看到啊，几分钟甚至不到10分钟，它就可以站立。而且可以走动，它就去找母乳吃。羊妈妈它不停地舔舐幼羚，它的等这个幼羚的毛干掉以后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保暖的功效。
5: 据了解，7月中旬，科研团队在卓乃湖监测到了首批回迁的藏羚羊，大约有两百。

0: 之。卓乃湖距离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大约是160公里，按照迁徙速度的推算，臧利阳带娃抵达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沿线的时间大约会在8月上旬。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远征。
1: 软萌可爱的小猫小狗总是能吸引不少孩子驻足围观，伸手逗玩。但是家养宠物看似温顺无害，一旦被惊扰，很可能会应激伤人。那么这个时候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湖北一家法院就审结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被咬伤小孩的家长和宠物的主人都认为对方有过错，那么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2: 事情发生在去年十月，当天男孩小安放学后路过学校附近的文具店，看到店主饲养的小猫十分可爱，就跑过去逗玩。在此期间，小猫受到惊扰，产生应激反应，突然将小安的手指咬伤，感到疼痛的小安只好放下小猫回了家。小安的家长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带他进行消毒处理，并接种了狂犬病疫苗，随后前往文具店了解情况。猫咪饲养人，也就是店主叶某表示，孩子们逗猫时，他正忙于接待顾客，并没有注意到具体情形，所以也没顾上劝阻制止。而小安的母亲了解到，咬人的小猫自饲养后从未注射过疫苗，更加忧心。被咬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小安先后接种了5针疫苗，共计产生医疗费2058元。小安的母亲希望店主叶某也能承担一部分，但遭到拒绝。当地社区对该纠纷进行了多次调解，叶某最终勉强同意赔偿小安400元医药费。对此，小安母亲无法接受，她认为事发时叶某没有及时劝阻制止孩子可能致险的逗猫行为，且从咬人事件发生后，叶某没有对小猫采取任何管束行为。为此，小安母亲一纸诉状将叶某告到了法院。
3: 对于这个店铺经营者以及动物饲养人啊，他如果在这种对外公开的经营场所饲养宠物的话，他要进行约束和看管。第二个，结合这个案子啊，他是动物饲养者，他同时也是店铺经营者，他对所有进到他店铺的所有的消费者，他也必须要进行保障。
2: 法官指出，本案中店主的责任在于在经营场所养宠却未尽安全保障之责，但同时案件还有另一面必须审视，那就是孩子自身的行为。
3: 结合这个案子，他的过错就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小猫在摄像头里头明显有多次的躲避行为，那么他是反复的抓捕这个小猫，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小猫有这种揉的行为，然后掰头的行为。
2: 法院审理认为，孩子主动抓捕反复逗玩惊扰宠物是诱发猫咪应激咬人的直接原因。未成年人对风险的判断能力不足，其监护人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看管义务，也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综合全案情节，主审法官最终酌定店主承担50%赔偿责任，赔付医疗费1029元，剩余损失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8月1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迎来上调，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昨天，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运营，加上此前已先行运营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穗深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随着新线路的开通，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个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近日，重庆南川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频繁现身林间，它们或静坐枝头舒展身躯，或结伴休憩相互依偎，灵动身影为绿水青山增添勃勃生机。目前金佛山野生黑叶猴种群数量已达180余只，种群规模活动范围持续扩大。
1: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7月30号发生剧烈喷发，形成小谷熔岩流和高达7000米的巨大火山灰柱。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各位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暴雨和暑热都达到了极致。首先来看一下，在中国近期副热带高压强盛且位置偏北，导致中东部地区普遍是上蒸下煮的闷热感受，而且这种闷热的天气呢将至少持续6到7天的时间。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从西南到东北这一带呢，降雨可谓是非常的频繁哈。那么今天呢，在四川盆地以及东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明天华北一带雨势也会增强，预计这一带的雨水也会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欧洲，首当其冲的还是炎热的天气，尤其是欧洲南部高温强盛，像是西班牙、意大利局地的最高气温呢超过37度。那么在北美洲，尤其是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一带，被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晴朗炎热的天气，西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5度左右。在五大湖以南呢，雷暴大风冰雹是

0: 甚至龙卷等对流天气非常的强盛，局地阵风甚至可以达到7级左右，同样做好防护工作。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长春中雨24到31度，天津阴27到34度，兰州阴转中雨15到25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成都大雨23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温哥华小雨13到22度，西雅图小雨14到22度，渥太华小雨19到28度，纽约小雨转阴22到29度，华盛顿阴23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首尔小雨28到34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2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13到23度，柏林小雨转晴13到23度，维也纳小雨20到3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8到27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
1: 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走，等等。哎呀，陶司令，当兵这么多年了，执行这样的任务还少吗？啊，还有什么话要说？
2: 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是干老乡的，你写了这封信，你都这么做，那别人怎么办？回去上好特护。 好好睡一觉，一觉睡到大天亮，上去飞一个起落，圆满完成任务。这信你就自己留着吧。你们家那点事有什么好写的？你真要出事了，那吴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再说了，还有我，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记住，明天上去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 感觉能飞就飞，不能飞就不飞，飞不飞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

0: 行，陶泽勇，你连我的思想工作都会做了，啊，你又进步了。以后啊，你还能再进步。
1: 一总指挥今天把我和于涛作为第一试飞员的请求给驳回了。

0: 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呢？
1: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0: 那要讲牺牲，我们大家都可以啊。
1: 他知道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每次关键时刻，他都会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他早就下定了决心，要用尽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障。

0: 两弹一星难不难呢？做成了。载人飞船难不难呢？也做成了。还有飞行器上太空难不难？都做成了。
1: 我岁数大了，这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常事。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3: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4: 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一定很难，但没关系，我老爸有吃办法，也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先做转，快进，讲一下，跟同志们再讲一下昨天咱们刚刚确定的手势。一，咱们面对飞行员做出好的手势后，看起飞站，起飞站做出回应之后，咱们由好变成长，对，这代表可以全家立。大家记住了没有？
1: 记住。
0: 好。
1: 各单位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检查，各勤务保障队伍都已经准备完毕，进入待命状态。
1: 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医疗保障分队，他们准备好了吗？也准备好了。为了应付意外，首长帮他们从总医院调来的各科专家都已经到位。另外，刘敏杰主任在基地医院留守待命。
2: 哦，既然箭在弦上。
3: 开始。是。首长命令，开始。消息：立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级飞行员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4: 到，
3: 请您出列。
4: 是。
3: 秦大地同志，准备好了吗？
4: 报告指挥员同志。
3: 第一试飞员秦大地准备完毕，请求出发。秦大地同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3: 出发。
6: 是。
5: 小弟，中午给你多加俩菜，等着给你庆功啊。 沉着冷静啊，
7: 姚队长，我还有个问题，
8: 说，
7: 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0: 谢谢你，振宇。明白了，请您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明白。
1: 何队长，
2: 背上。

0: 动，动动，我是动妖，动妖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动妖，动妖，我是东东，我是一阵帮，今天我直接指挥你。你准备好了吗？
0: 动妖明白，准备完毕，可以起飞。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同意起飞，
2: 起飞。
0: 动妖明白。

0: 大地正在执行你和于涛的着电程序，剧情转弯之后降低高度到 Q，
1: 然后寻找灯光下滑通道。动摇，我是东东，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2: 动摇，我要求你重新对着舰的准备工作再进行一次检查。
1: 检查完毕，向我报告。动摇明白。动动动动，动摇报告，着舰准备完毕，着舰准备完毕，
2: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大弟，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1: 首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不知道首长说的是哪个故事。上战场的故事，打仗的故事。
2: 过雷区的故事，我想起来了。首长说过，只有进入雷区，才能发现雷区。进了雷区，最要紧的是什么？
1: 是地雷。进入雷区，如果没有时间排除它，那就绕开它。你今天的感觉里有地雷吗？
2: 告诉我，它是什么地雷？是拉发引信雷还是压发引信雷？我心里的地雷，我现在已经发现它了。
1: 谢谢首长的提醒。现在我懂了，和将来每一次着舰比起来，今天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说得很好，这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
2: 动摇，我是东东，听我的命令。准备着舰。同意着舰。动摇明白，现在进入着舰程序。动摇报告，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高度 Q， 公脚 L。
1: 注意油门保持，公脚保持。
2: 注意，根据风速，把公脚
1: 调整到最佳状态。
2: 动摇明白。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撞击力的监测器，看一下着舰助力检测器撞击那一刻冲击力到底有多大。
1: 看到没有，像打枪一样准，看来要事飞行，架加速着舰这个办法是对的。
2: 对，
3: 大队长，大队长，哎呀，大队长，哎呀，大队长，大队长，感觉怎么样？
4: 能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3: 好，大队长，
1: 振宇啊，谢谢你和宇涛，我今天就是用你们俩编制的着舰程序做的舰。
3: 来来来，快，担架，担架。
5: 来，没事儿，没事儿，院长，没事儿也不行。
6: 怎么样，报告首长，我没事儿。快，别上台，
5: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哎哎，小心，小心！哎，
7: 等一下，先把监测卡取出来，撤一道，马上做检验室。
5: 也上车吧，快！哇，太好了！
8: 咱们的监视武经术出了考验，这说明咱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不但是这一次，就算以后千百次的撞击着舰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9: 我要尽早的下结论，对飞机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检查。
10: 是。
11: 周总，数据出来了，
12: 先拿去分析。
8: 好。
12: 你们这组的数据怎么样？
13: 已经全部出来了。
14: 夏初，夏初。
1: 你看这些指标啊，都非常正常，非常好啊，
15: 没问题吧？哎，
16: 没问题。
15: 你们起来了，你赶紧先坐下。
1: 我着急，我要出去方便一下，去拿洗手间。
15: 来来来，我陪你。哎呀，
1: 首长，
15: 首长，
1: 您怎么来了？
17: 我怎么不能来？
1: 大弟，你怎么样？
18: 我很好啊，我刚才就跟他们说，我说没有问题，但他们不相信，非要把我拉到这儿来。浑身上下检查了一个遍，结果证明还是没问题。
1: 真的吗，何院长？包括首长，真的。经过检测和对人体医学监测卡记录的数据啊，进行分析，虽然经过了这重重的一撞，但是秦大队长的身体，尤其是主要器官，没有任何问题。
15: 我有些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大队长，在撞舰之后，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恶心的感觉、想吐的感觉，你有吗？
1: 有那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事儿。
15: 好，那我没问题了。
1: 大弟，我问你，飞机的操控系统和撞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报告首长，至少这次没有。那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你认为可以继续以这套程序为基础，搞一套我们自己的着舰程序吗？
19: 是的，我想向首长建议，由谢振宇和于涛再飞一次。
1: 由他们执行他们自己编制的着舰程序，可能印象更加深刻。我还建议接下来还由他们俩主持，对这套着舰程序进行提高和完善。嗯，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基地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要参与。我们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一套着舰程序来。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可靠。
6: 是，首长，如果再经过谢振宇和于涛他们的试飞，证明这套着舰程序可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准备用这套着舰程序进行着舰训练，先在陆地上练，然后再把它搬到舰上，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对这套程序进行完善。
1: 好，
6: 就这么定了。
1: 是，
6: 秦大队长，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是现在。 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可以吗？没问题。这样，能不能先让我去趟洗手间？等回来以后，我再跟你拥抱。首长，我陪你，我陪你。慢点，慢点。
1: 刚才讲的是经过，下面我讲一讲技术环节方面的问题。经过军工单位和我们海军。

0: 用自己的专家研究分析，又经过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试验试飞，大家一致认为由谢振宇同志主持，由于涛同志参加编制的这套着舰程序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准确着舰的方法，大家鼓掌。同志们，技术虽然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到底要加多少力，是不是加的力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同志们，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舰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谢振宇。
1: 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撞击着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2: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3: 我也想知道。
4: 我也想知道。
5: 我也想知道。
0: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隐形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隐形地雷，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结果大部队成功地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呢。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女兵上舰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报告首长，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准备上舰。
1: 好啊，
0: 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到？
2: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到。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3: 全体立正。
2: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巡视飞行队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队长领导。

0: 继续训练。
1: 是。
2: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拳套的指挥手语。
1: 是。
3: 第一组，引导手势。
1: 是。
3: 引导手势。
1: 第二组，升旗指动轮挡。
4: 是。升旗指动轮挡。
3: 第三组，升起偏六板。
5: 是，
4: 升起偏六板。
3: 蹲，放飞手势。
4: 放飞手势。
3: 起立。首长同志，手势演示完毕，请指示。
0: 继续训练。
3: 是。
6: 先生，来，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谢了。
7: 哎，萨医生，我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增加人手呀？
6: 没听说啊。
7: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我还真不知道女兵还能上舰呢。
6: 在国外倒是有先例，

0: 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航母都觉得很激动，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1: 是啊，走吧。
2: 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了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却在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3: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
4: 是。
3: 今天谁第一个飞？
4: 报告首长，是于涛。
3: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4: 是。
3: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4: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3: 那谢振宇呢？
4: 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列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志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3: 开始。
4: 是。

0: 腰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栋梁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栋梁，栋梁，
1: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2: 明白。
3: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保持弓脚，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
1: 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付费，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2: 逃逸付费。
0: 栋梁明白。

0: 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式飞行加力撞击着舰挂索成功。
1: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
1: 东三，
3: 走，出发。
1: 是。祝你成功。
4: 谢谢唐队长。

0: 东三，东三，状态良好，保持。
1: 东三明白。
2: 幸无偏云，静如止水。
3: 东三，你说什么？
1: 东幺，东幺，东三报告。东三在说，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4: 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捉见是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
0: 东三，东三，我是洞妖，我是洞妖。
5: 停止降落，停止降落，立即飞往戴佩空域，
0: 重新飞到戴佩空域。
4: 东三明白。
1: 洞妖，洞妖，东三报告，洞三请求指示。
4: 洞三请求指示。
5: 洞三，洞三，我是洞妖。
0: 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
5: 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1: 洞三请求着舰，洞三请求着舰。
3: 洞三，洞三，我是洞妖，你真的还能飞吗？
0: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1: 洞妖，洞妖，洞三报告，洞三请求着舰。
3: 洞三，洞三，我是洞妖。可以着舰，可以着舰，谨记技术要领，
5: 谨记技术要领。
2: 洞三明白。

0: 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一个逐渐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1: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
2: 哟，谢振宇下来了。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4: 动三明白。

0: 振宇，祝贺您第一次逃逸复飞成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降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啊！
1: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降落，动三请求降落，
2: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
0: 动三明白。
2: 首长，首长，我这个人喜欢骂人，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是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

0: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首先进行无锁状态下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加逃逸付费，然后进行有锁状态下的着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 C 类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 D 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
0: 为什么先进行无锁着舰加逃逸付费？
1: 这个思路是对的，不先解决挂锁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付费，那么挂锁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
0: 那就是说，着舰之前，谢振宇并不知道你收起了阻拦锁。
1: 对，
0: 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
1: 报告首长，谢振宇行，而且应该行。
0: 秦大帝，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啊，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
1: 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过，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0: 站着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
2: 是。

0: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四勇啊，首长的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行，这小子是真行啊。说实话，我为今天的事儿啊，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你
0: 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报告，进来。
1: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2: 说。
1: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2: 你想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易总指挥解释？
2: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2: 还有问题吗？
1: 还有一个问题，
2: 说。
1: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这个问题你问过老吴吗？吴敬天同志，
1: 他让我来问您。
0: 他应该告诉你的，我是从他身上明白的，他是从我们的老团长于兆年那儿明白的。怎么跟你说呢？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五千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锁和挂锁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锁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锁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锁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攻克挂锁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振宇，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2: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锁失败的可能，那干脆啊，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
3: 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2: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2: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2: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1: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2: 什么问题？
1: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要不方便也没关系。
2: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1: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2: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
1: 第一艘号，先申请。
2: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
0: 今天的侧风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
3: 上去阻拦索，
2: 我应该跟他说一声吗？
4: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5: 请看《海天雄鹰》第27集。

0: 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你要上舰？
1: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届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0: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1: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真的，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

0: 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
1: 心语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2: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0: 谢谢主任。
2: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怎么办？
3: 你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
1: 谢谢。
3: 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
4: 今天主任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
1: 嗯，他也是。
5: 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延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你说他会不会找我？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5: 怎么了？
1: 没谈，我俩真没谈。哎呦，我让他不找我还不行吗？坐下，我跟你说。来，
5: 这么严肃，怎么了？什么事儿？怎么了？
0: 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心动的人。当时我还不确定，但现在我确定，有。
5: 真假的？
4: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
1: 阿宇，
0: 谢振宇，你怎么猜到的？
1: 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
4: 秦大队长于涛已经名花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啊！
1: 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
4: 你喜欢上了掌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掌机的僚机康延成，这不是上辈子缘分，这是什么呀？
0: 好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4: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
1: 你说。
0: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届女兵。
4: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那要是选上了，
0: 你放心，我都替你想好了。我上届，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
1: 不是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
5: 就那你不上届，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
0: 太不害臊了，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妮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
5: 那我也去。
0: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
5: 那咱俩都别去了呗。嗯，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这儿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
4: 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

0: 我肯定能当上航母的话。 多光荣的事儿啊！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1: 跟我想到一起，先申请。

0: 串吧？
1: 报告，没事。
2: 没事，愣着干嘛？快，就你这样还能上航母吗？

0: 哎呀！
1: 报！调整起来！
2: 报首长，东斗杨浩舰接舰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3: 进行训练。
2: 是。
3: 怎么样？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4: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5: 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
3: 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呢？
6: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5: 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6: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七名。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来三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摸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3: 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
7: 她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
3: 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4: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全部大专以上，三分之一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差一年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
5: 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3: 试飞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
4: 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
6: 是啊，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了。
5: 这赶我走了是吧？
8: 快快快！好，调度准备。

0: 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
1: 是的，首长，柳妮娜是他的助手。
0: 嗯，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
1: 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六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一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0: 嗯。
1: 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0: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
1: 谢谢首长。

0: 尊敬的柳妮娜同志，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小纸条以后，一直想给你写信。您
1: 烦不烦人啊？
0: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1: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所以这次费曼我得赶紧表白，
2: 加油！
1: 哎，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1: 你想得美了。

0: 什么情况？
1: 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要上舰了，已经获得批准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前两天啊，今天都交接好了。你们怎么来了？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做心理辅导员。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2: 什么意思？
1: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谢振宇同志，希望你未来的飞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答应你，我们大船上见。
0: 帮我拿行李。
1: 好。

0: 谢谢。
1: 我来，请。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支援。
1: 柳妮娜，夏医生的助手。

0: 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哦，对，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是我准。哎，
1: 小丽，你要注意了，我真不催眠，
0: 今晚就知道了。

0: 可以开始了。
1: 是。
2: 作战训练，预备。快快快，速度速度，快点，快快快，快点，
1: 别动，
2: 坚持住啊，没说放下了，谁也不知道，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
1: 怎么样，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别扛了。
2: 别动，坚持住。兄弟，
3: 快快快快快，
1: 放！

0: 怎么样啊？你们这些女兵还扛得住吗？扛不住的话，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
1: 女兵也是兵，未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
0: 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
2: 是。
3: 站好，走。
1: 报告，走。
2: 给我口令，预备，好，快点，给我速度，加速，加速，快点，
1: 来，
2: 速度太慢了，真的，还是慢。 能不能快点？给我口令，走！谢哥。

0: 好，太好了！首长这么高兴呢？
1: 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他们，给他们打的分太高了。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十名全都打了10分。
2: 首长，10分是什么标准啊？
0: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
1: 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
0: 就是6分。那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6分啊？全部。他们没有人是6分，最低的是9.87分。
2: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就是说，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 啊，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0: 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除0.1分。
1: 明白了。
0: 哎，大弟，什么事？
2: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
0: 哎，那就是两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3: 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阶段的挂锁试验。
0: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
3: 首长，我唯一能说服您的，就是最近几天已经没有人来找我说挂锁的事儿。
2: 就像当初您所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
0: 明天我过去。
4: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0: 我就同意你们进行挂锁试验。啊，还有，明天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们。
3: 好的。
4: 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
0: 你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重要的是沉得住气。
4: 我现在
0: 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
3: 是的，首长。
0: 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好明天挂锁实验的准备。
5: 1、2、3。

0: 首长，
1: 首长，
2: 首长，都准备好了吗？
3: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2: 张司令，你们呢？
0: 准备好了。
2: 啊，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
3: 是。
4: 报告，
2: 上来。
3: 首长好。
2: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
4: 什么？今天要挂锁？
2: 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4: 是。
2: 可以开始了，
4: 是。
2: 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阻拦索检查过了没有？
4: 阻拦索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2: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4: 首长，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司令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
2: 张天翼。你长脾气了，跟谁学的？跟秦大帝学的。
4: 报告首长，跟你学的。
2: 通知他们，开始吧。
4: 是。
0: 首长指示，除了秦大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可以复飞，按照是非顺序，由第十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
1: 到，
0: 江海
2: 到，
0: 吴强
3: 到，
0: 马一鸣
4: 到，
0: 王小毛
5: 到。
0: 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6: 是。
0: 从第五名到第二名，康延成
7: 到，
0: 耿建林
8: 到，
0: 谢振宇
9: 到，
0: 于涛
10: 到。
0: 你们四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11: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
1: 好。
2: 哎哎，宋指挥，哎，
3: 周总，
4: 哎，宋指挥，
3: 杨总，
4: 今天的风又在哪？
3: 来来来，坐。
0: 宋指挥，
5: 哎，张司令，
3: 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十分是非员啊，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0: 啊，
3: 今天的侧风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啊？今天咱们都参加评分啊，
4: 可以
3: 分。
4: 好，
3: 开始吧。
6: 窑洞，窑洞，我是洞窑，报告你的状态。
7: 洞窑，洞窑，窑洞报告，窑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窑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6: 窑洞，窑洞，可以着舰，可以着舰。今天风大，注意保持飞机姿态。
7: 窑洞明白，窑洞明白。
6: 注意保持加力。

0: 动九，动九，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1: 动幺，动幺，动九报告，动九报告，
0: 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2: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动九明白。
3: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拦锁
2: 啊？
1: 升左拦锁，
2: 是。首长命令，升级左拦锁。
0: 升级左拦锁。明白。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3: 动八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0: 动八，动八，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3: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
3: 动八明白。
4: 不用跟他说一声吗？
5: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6: 吴强没问题，
7: 没问题。

0: 关上了！关上了！我成功了！好，我关上了！别上了！大弟，怎么样？我还可以吧？
1: 中啊中啊！中吧中吧，把飞机移开，明白？
2: 大弟，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见石就给他挂锁。
3: 不用。
4: 首长，要收回阻拦索吗？
3: 我跟你说要收阻拦索了吗？
2: 是。
4: 洞管，洞管，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洞八非常成功，洞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3: 洞幺，洞幺，洞管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卓见。
2: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3: 洞管收到。

0: 我告诉我成功了吗？
1: 小毛，祝贺你，挂算成功。哦，动完，把飞机移开，动我收到。哎呀，好，怎么样，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你不行，谁行啊？好，首长，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10分吧？
2: 当然。
1: 啊，
3: 你激动什么？ 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索。是。
4: 快点！快点！快点！这人给看风景呢吗？啊！
5: 海江交叉的位置。报告首长，东总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3: 继续训练。是。
5: 你是壁虎吗？能跑不能跑？

0: 怎么了？出来！
1: 。
0: 你是夏初？
2: 是，首长。
0: 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2: 是，首长。
0: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
2: 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0: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平等。
0: 为什么？
2: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
0: 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2: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

0: 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1: 哪儿也不去，就上航母。
0: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1: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
0: 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嗯，
1: 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0: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
1: 我明白了，继续训练。
0: 是。
2: 首长，怎么样？
1: 决心不小啊！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他
2: 关键心，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
1: 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可就是没有一个学心理学的。
3: 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打他灯笼都难找啊。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这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记。
1: 嗯，说的对。
4: 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5: 首长，那您同意下厨做女兵队长吗？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
4: 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儿子说。 儿子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爸，我今天都想……
1: 大熊，哎，大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纸飞机。但这些飞机飞不出去，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吗？
1: 我听说什么呀？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
0: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
2: 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1: 哎呀，我说你小子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儿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阻拦索？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0: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
1: 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下一个阶段的第1科目训练，
2: 就是在海上找航母。
3: 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
4: 不，让他们自己找。
5: 船长，让我再试一次。
6: 你们要高度了，
7: 交伞，
6: 交伞，
7: 交伞。
8: 请看《海天雄鹰》第28集。500多天的枪林弹雨换来90多年的久久回响，从地方戏台的雏形到报告文学的还原，从光影银幕的轰动到足尖芭蕾的惊艳，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接力是如何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烈火一步步唤醒，化作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所以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0: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3: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地讲当年娘子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了3天3夜。
0: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30-40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0: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1: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0: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1: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2: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1: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3: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说掉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1: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中南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4: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1: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3: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麻黄。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将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家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成功。

0: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1: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就一开头我觉得开到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2: 向前进向前进，
1: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当，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0: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2: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3: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0: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琼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他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3: 雄劲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比如你稍微的报纸告诉你写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0: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1: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0: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1: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他们不能力反抗，他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0: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1: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排了中国的更加好。
0: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剧、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雄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0: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3: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它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0: 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1: 九十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2: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3: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4: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六十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值。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1: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5: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1: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0: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1: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 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之滨，探访湖畔人家的烟火生活。
1: 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都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追寻水乡文脉，走进临水而兴的千年古镇。
1: 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我感觉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沿湖而行，田园如画，乡村振兴带来了新风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烟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一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1: 这里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1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0: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10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1: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0: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1: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2: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沿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特别的火。
1: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蓝藻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0: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沿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

0: 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静武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1: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2: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7后8，上7下8。啊，
1: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个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2: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1: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它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2: 对，是的。
0: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2: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哎，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哎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得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双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1: 哦，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2: 对对对，
0: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1: 哦，终于到塔下了。
2: 对，现在、哎、
1: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啊，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2: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1: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2: 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杨尔圭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4年李鸿章续建了3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0: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8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2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

0: 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1: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2: 哎，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1: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呢？
2: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他呢正好也得知，哎，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哎，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他旁边这个时间，
1: 哎，他的月啊，
2: 对他的题词。
0: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湖鲜——巢湖三白。
1: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啊，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但是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昂牙鱼。还有小鲫鱼，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
1: 品质也是很好的。巢湖三白就是银鱼，然后
3: 白米虾，
1: 白米虾，还有这个
3: 白丝鱼
1: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好，
4: 先尝尝这个小黑虾。
3: 尝一下这个虾啊，
1: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
3: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虾很嫩的。
0: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渔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全域禁捕，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3: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1: 这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3: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5: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啊，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3: 刷脸，
5: 对，都是刷脸。
0: 朱新兵前几年在钟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沿湖的茶社集群，还是母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庐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1: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6: 对，天然氧吧。
0: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7: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7: 也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滨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1: 这个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我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0: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15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舟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景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成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1: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1: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2: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1: 对，就想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0: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1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鱼、蚂蚁、蝴蝶等形象融入建筑造型，巧妙地让一栋

0: 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1: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2: 是的，
3: 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啊，
1: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2: 对。哇，
1: 这也太漂亮了。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哎，
1: 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3: 对，
0: 庐江县是巢湖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
1: 太漂亮了，
0: 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1: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4: 啊，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哦，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哇！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冲村田野乡集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炉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4: 哇！我们的披萨用我们的窑炉了。
1: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4: 对。哦。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门火快速的90秒。
1: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4: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4: 长冲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这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1: 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4: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1: 这是巧克力吗？
4: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3: 不敢相信吧。
4: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4: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4: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嘛，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1: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4: 也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哦，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这黑巧会反白。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5: 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4: 是的，嗯。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两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0: 对卢卡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 哦，好漂亮
0: 啊。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4: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哇，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0: 2025年，卢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江早茶的四大件，是吗？
6: 对。
0: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6: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合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环湖12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5: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0: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6: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0: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6: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5: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啊，
1: 对，
5: 是两面都包了。啊，
6: 对，是的。
5: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

0: 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
1: 对对
0: 觉，
1: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0: 是的，蛋香很浓
1: 是的，
0: 郁。
1: 是的。
2: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十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1: 就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0: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1: 对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
0: 因为
1: 好。
0: 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
1: 对，
0: 晒干，给储存
1: 储
0: 起
1: 存起
0: 来。
1: 来，对，
0: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的时
1: 对，
0: 间更久。
1: 更久，
0: 其实还挺好吃的。
1: 对吧？
0: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
1: 对
0: 哈，
1: 对
0: 很
1: 对对，是的，
0: 香。
1: 是的，很香。
2: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利用早茶场合来谈生意、通信息，所以在浙高整吃早茶，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本地人待客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生活方式。巢湖沿岸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陆镇，这里是安徽省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陆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皖中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陆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3: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陆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陆学校。然后黄陆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
0: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3: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2: 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陆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3: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2: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陆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3: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了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3: 是的，
0: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3: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3: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2: 如今在黄陆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 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

0: 陆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
1: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0: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1: 哎，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2: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哦，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的景点啊，全部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面了。嗯。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7-8万人。哦，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1: 就非常的繁华。
2: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晚钟商品走廊非常好。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哦，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嗯，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哦，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1: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2: 哎，对对，
1: 你走进去感受一下。
2: 是不是很有感觉？
1: 哎，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2: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40多米长。哦。
0: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1: 哇，好酥脆。哎，这个馅儿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3: 它这个三河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1: 嗯，啊，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儿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3: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0: 三河古镇约70%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2: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

0: 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1: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0: 对，
2: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1: 哇，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鱼灯啊。
0: 对，我感觉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1: 是很漂亮，
0: 对，
1: 让我又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0: 对，
1: 其实挺梦幻的，
0: 非常非常梦幻啊。哦，
1: 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0: 对，
1: 是不是？但是因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哈，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0: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0: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的幸福感非常爆棚。嗯，
2: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0: 我想九千里，
2: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在此沉淀，生活在此延续，潮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3: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妇人清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4: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5: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3: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熟了廉政三经节，你看，十字廉者有三：俭立名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圣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唐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州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提赠青艾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1: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0: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军方7月31号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被击中后起火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
0: 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

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

0: 特主导，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海湾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古特雷斯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冲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由通航，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好，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你好。
1: 金萌你好。
0: 美媒称，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但是有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那在您看来，美已对启动该计划是否还存有疑虑呢？如果计划落实，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1: 确实我们会看到，关于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现在呢美国和以色列是各执一词，这样的一种表面上的分歧的背后，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当前的目标并不是要贸然的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通过升级军事行动要与以色列联合行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更多的是虚张声势，是试图迫使伊朗方面妥协，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呢，大家肯定会注意到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表态称已经准备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供给美国政府相应的打击方案，而且威胁称打击行动可能本周末就开始，而且要延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现在仍然有反对的声音，包括特朗普的核心幕僚认为升级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需要谨慎的考虑，不能够贸然升级，仍然在试图劝阻总统。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美以之间，一方面呢有美方官员和美方的信息不断称美国现在已经通知以色列后续要联合开展行动，那么一旦联合开展行动，意味着在中东情势之下又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与此同时，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说称没有接到美方的消息，认为美国尚未下定决心，所以这样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信息恰恰指向的是美国目前没有拍板已经要准备打击伊朗，而是希望伊朗看到军事方面的压力之后，在谈判进程当中能够做出让步。那么同时，美国这种纠结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一方面呢确实可以削弱伊朗，但同时美国担心的是重启军事行动未能达到击垮伊朗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反噬。那么现在呢，摆在美国总统面前的选项确实是有限的，如果重启全面战争，包括与以色列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甚至让更多的地区国家介入，那么美国的目标必然是要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但是现在美国显然没有这个信心。那么近期从美国升级打击行动的一些细节来看，美国首先针对的还是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要阻止伊朗后续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的是伊朗国内的交通运输，是要阻止伊朗军事物资的一些运转，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涉及到伊朗的民生，希望通过影响民生而进而把压力传向伊朗政权。那么现在美国正在考虑这样的行动，伊朗方面如何进行反制，在考虑是否会得不偿失。
0: 在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与此同时，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的美以袭击，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您认为伊朗对美以袭击是否早有预期呢？计划打击的这些目标会对美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其实近一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反应来说，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本月的7月24日，那么当时呢，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也可以考虑扩大打击目标，集中包括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

0: 设施和民用设施，这既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近期我们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会看到，尽管伊朗主动打击美方的目标，但是呢，对于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方面的布局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打击，这恰恰是伊朗也不想重回全面战争，正在进行目标评估的一种考虑。
1: 我们再来看海峡通行方面，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在已经不可能，且有两艘无视警告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中，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则称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对商船开放。您如何看双方完全相反的表态呢？
0: 其实从美伊自相矛盾的这种表态当中，或者说双方各执一词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当前美国和伊朗进行博弈，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那么双方在博弈的过程当中，现在很显然伊朗仍然占据主动的地位。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美方试图来回应伊朗释放的一些信号，包括伊朗方面一再强调的是，现在已经关闭海峡，海峡的航运受到影响，想要通过的商船是被伊朗逼退，伊朗进行了打击，而美方称呢，仍然有商船进行通过。这一方面展现出的是，伊朗认为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要掌握更强的主导权，其中包括航道的设置。那么此前呢，美国试图在阿曼海域内设置南部的航线。那么之前我们也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有传统的位于中间的国际航道，但是现在伊朗强调的是，后续通行必须要通过伊朗设置的更贴近伊朗海域的这个航道，也就是北方的航道。所以呢，在航道的选择、通行规则方面，伊朗都强调自己有完全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一再称商船可以通过，既是试图从舆论上平抑油价，同时呢，也是在观察伊朗对海峡在关闭方面行动的有效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伊朗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同样美国无法否认的是，还有一定的伊朗的油轮在试图突破美方的封锁。那么包括此前双方在提振战当中，大量的伊朗原油已经运出，对于当前美国试图绞杀伊朗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现在军事行动无法打通海峡，那么后续呢要进行航运又无法恢复信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表面上来看，美方在释放信息，在对伊朗方面的一些表态在进行回应，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现在美国确实处于弱势。
1: 那此外我们还看到沙特牵头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则警告局势可能会升级，同时否认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那您又如何看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现状呢？
0: 从近一时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紧张的升级，其实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当前涉及到美伊冲突，很显然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呢都有意升级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而这样的一个信号，现在呢已经大家会看到，在中东地区冲突外溢的风险已经增加，已经在出现外溢。那么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后续双方军事行动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红海，不管是在南部的曼德海峡还是北部的苏伊士运河，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风险。这个时候呢，当两方面进行联动，也就是说波斯湾和红海进行联动的时候，首先在油价上涨方面，美国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同时呢，美国担心这样的一种联动的背后会使后续美伊之间的博弈，伊朗手中有更多的筹码。那么此时呢，对于沙特来说，沙特则采取一种多元的方式进行应对，也就是说在安全方面，我们此前既观察到的是沙特和美国联合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以及呢涉及到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但是呢，沙特现在呢也在进行跨区域的合作，希望就红海航运安全的问题获得多方的支持。而最核心的是，此前涉及到能源运输，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的时候，红海成为了重要的替代选项，尤其是沙特通过东西石油管线在大量出口原油和相关的产品，所以此时沙特方面希望的是保证出口和航运，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的是两方面的联动可能会产

0: 生的结果。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我们认为当前一方面是试图在进行应对，是在策应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也在拿捏尺度。也就是说，现在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与沙特之间爆发全面的冲突并非他的选择。那么同样对于伊朗来说，在红海方向增加压力当然有利于自己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如果冲突失控，这也是伊朗不希望看到的。
1: 好的，感谢小辉的分析和点评。那么正如小辉所说，美伊冲突正在加速外溢，那么对此国际媒体怎么看？请丽萍为我们介绍一下。丽萍。
2: 好的，季萌，我们看到原本主要是在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现在正迅速演变为影响多国、波及全球能源与航运安全的地缘危机，冲突外溢的速度正在不断的加快。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德国焦点报的文章，题目是冲突波及范围越来越大。沙特近日首次公开与美联手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目标，伊朗呢则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还疑似用无人机袭击了埃及地中海港口的船只。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商船在里海方向遭到了乌克兰军方的打击，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首次出现了交叉点，原本相对安全的里海运输线也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冲突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挪威通讯社的文章，题目是更多势力卷入成为利益相关方。文章指出呢，美伊对抗没有停下来，反而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巴林、科威特、乌克兰、希腊这些名字一起出现的时候，说明冲突不断地往外溢出，形势向失控的方向演变。希腊的防空系统在沙特境内拦截来自也门方向的导弹袭击，欧洲军事力量不再只是远远地看着中东硝烟弥漫，更多本不该被卷入的国家成为战区或者是利益相关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曼观点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暴露区域安全体系的脆弱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滞，曼德海峡受胡塞武装威胁，苏伊士运河也因为达米埃塔港遇袭而面临新的安全风险，航运大动脉受阻，能源价格波动以及绕行导致的成本激增正推高全球通胀。围绕伊朗局势形成的冲突外溢不再只是军事层面的地理扩散，而是演变为重塑中东地缘格局、考验大国信用、深刻暴露区域安全体系脆弱性的全面博弈，局势降温短期内较难实现。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时代报的文章，题目是中东加速构建新格局。文章称呢，美国已经陷入到了没有好选择的战略泥潭，军事上无法迫使伊朗屈服，但是承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发动地面战争的选项又令白宫感到难以接受。特朗普政府正为防空弹药库存感到发愁，那国内面临选情的压力又不能轻易妥协，眼下局势已不再是两个阵营的对峙，而是很多股力量一起搅着走，中东加速走向构建新格局的阶段。好，第一段媒体焦点就是这些内容。季萌。
1: 好的，丽萍。据巴勒斯坦通讯社7月31号报道，一架以军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萨卜拉地区，导致一人死亡。以军还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导致10人受伤。另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多个区域。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海尤尼斯造成多人受伤。戴尔拜拉赫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在区域的一座建筑损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根据哈马斯发布的声明，移交武器的条件具体包括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从加沙地带撤军，允许过渡性技术官僚机构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 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保护

0: 护公民权利等。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对于美国宣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称协议等于同意哈马斯组织下一次屠杀。有以色列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1: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巴以双方在以色列撤军与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这份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落实前景并不明朗。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
2: 尽管新的加沙停火方案被美方冠以是历史性协议之名，哈马斯也展现出积极姿态，但分析人士指出啊，无论是巴以双方在撤军与解除武装问题上的公开分歧，还是对安全定义的本质差异，亦或是以政府内部的强烈抵触，该方案的落实前景都并不明朗。首先，我们说哈马斯这次是表现出非常灵活且积极的态度。该组织声明称啊，为了让加沙民众摆脱苦难，其对停火方案做出了负责任且积极的回应，同意该组织解除武装，但也强调前提必须是以色列首先切实履行停火前一阶段规定的条款，包括全面停止袭击，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尽快推动当地的重建。以媒体分析认为，哈马斯有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在过去近20年呢，以色列以打击遏制哈马斯为由，对加沙实施了长期的全面的封锁。哈马斯同意将行政权和武装移交给独立的技术官僚机构，也就是主动打破了这种长期封锁的借口，以此打破加沙的人道危机。其次呢，以政府此前一直是以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为由持续发动打击，如今也失去了其所谓的法理依据。第三，哈马斯同意交枪交权，在法理上属于巴勒斯坦的内政过渡，这使其以合法途径实现了政治转型，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统一阵线。而以色列方面，以政府在公开层面仍然是保持战术性的沉默，其内部抵触的情绪十分强烈。有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媒体反复重申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在哈马斯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控制区后撤一步。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甚至公开抨击该路线图为不可接受的投降协议。以媒体就认为，这次以色列至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低估了哈马斯的战略弹性，第二个没想到是低估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急迫性。有报道称，以政府在方案宣布前呢，几乎是处于不知情的被动地位，那这也是再次暴露出美以之间的战略分歧。以媒体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就新方案的主要分歧在于谁先动手和武器给谁。哈马斯坚持是以方先停手先撤军，那自己再分批放下武器并交给巴勒斯坦自己的管理机构，而以色列则死守必须哈马斯先彻底缴械武器运出加沙，以色列才可能撤军。那更深层次的是，双方根本分歧在于对于未来格局的定义。哈马斯是希望合法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政治版图，而以色列追求的则是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和所谓的绝对安全。媒体称啊，这种根深蒂固的互信缺失令任何技术性的裁军安排都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在今年10月以色列将重新举行大选的背景下，县政府更将保持强硬立场，而这份建立在分歧上的新方案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3: 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还表达了对分享美国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担忧。他说，乌克兰方面想要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战斧导弹，但要对外转让这些技术。

0: 处要非常谨慎。
1: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But it's a hard thing to give away that kind of technology. And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ever happen. But you know, those people that you give that technology, they can someday turn on you. You know, that is possible.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路透社指出，乌克兰长期面临爱国者拦截弹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寻求就爱国者3拦截弹达成联合生产协议。在特朗普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后，乌克兰方面开始频繁与五角大楼官员以及美国军工企业代表接触，以敲定合作细节。
2: 7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在敖德萨以南海上一艘为乌军运送货物的散货船以及敖德萨炼油厂的车间。俄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物流分拣设施实施了打击。通报称，该设施被用于运送和储存军用货物、无人机及其零部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对服务于俄军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多个物流中心、海运码头和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号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分析认为，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3: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曾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分析指出，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只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此外，还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分析认为，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调整，意图强化日本对内和对外情报搜集，在情报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打造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还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利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宪法第9条，并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表达了修宪意愿。有分析称，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一元化、秘密化。这将导致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 分析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

0: 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再次暴露其以成为正常国家为名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令人联想到日本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特高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对于日本发动战争和维持战争机器运转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2: 特高课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简称。1911年起，日本各地警察部门陆续设立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消除反战声音，为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扫清国内舆论障碍。1928年，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这一事件中，特高课大肆参与抓捕和刑讯逼供。1933年，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特高课审讯室被残酷拷打致死。而在战争爆发后，特高课的魔爪又伸向中国和东南亚，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其任务包括监视占领区民众的思想动态、搜集情报、破坏抗日组织、策反诱降等。特高课的情报网络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关键支持，同时特高课还通过监控和镇压协助日军控制占领区、掠夺占领区资源，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持续输血。舆论认为，特高课对内镇压思想，对外服务侵略，是推动日本走上战争之路并维持其战争机器的关键工具，堪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急先锋。
1: 针对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恐导致政府权力失控，需要警惕。
3: そもそもですね、その国家の日本のですね、政府の目標のためにどういった情報を集めるのか、あるいはその情報を不適切な形で集めた場合にですね、その不適切な形で集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監視する第三者機関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場合には存在しないという非常に制度的な大きな欠陥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れは場合によってはですね、政府の暴走。
4: 白鸟浩表示，国家情报局可能逐步演变为类似战前日本国内的情报机构，对社会实施更大范围的监视。
3: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全て監視していく。
4: 白鸟浩表示，相比持续增加防卫费、强化军事能力，日本政府应着眼于地区稳定与和平，做出切实努力。
3: むしろアジアなら、アジア、この太平洋地域のですね、安定のためにその防衛力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外交力を使ってそこにおけるですね、平和と協調のために、しっかりと努力をするというのが平和国家日本のあるべきではないか。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丽萍。
5: 好，季梦。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的文章，题目是日本再军事化蓄谋已久。文章称，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最大的射程呢超过2000公里。早在去年年底，日本军舰就已经抵达美国，接受针对该导弹系统的改装与操作培训。日本政府还计划重金采购数百枚战斧巡航导弹，以构建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武器打击体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不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次高调试射不仅是日本海上力量装备体系的一次重要升级，更反映出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趋势。

0: 日本政府近期还频繁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多种进攻性武器，从在菲律宾试射八八式反舰导弹到这次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动作不断升级，其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谋求军事扩张的意图愈发的明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联社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密集发展和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右翼对采购和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系统十分的重视，将其视为新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该战略旨在增强自身远程打击能力。除了购买美制导弹之外，日本还启动了本土导弹的开发计划，例如开发一二式岸舰导弹改进型，最大射程从200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表明日本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名存实亡。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马来邮报，题目是破坏地区安全格局。这次试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志着日本成为少数具备水面舰艇发射该型导弹能力的国家之一，也意味着其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日本不断的强军扩武带来的战略威慑，破坏地区安全格局，引发周边国家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在地区安全形势不断严峻的背景下，日本右翼政府的安全政策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警惕。好，以上就是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季芒，
1: 谢谢李平。近日，大量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根据当地政府7月31号消息，此次非法入境的人数已达约6万人。西班牙国家报当天报道称，已有至少5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
2: 休达当地政府称，近日约有6万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进入休达。休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8.36万。据美联社报道，此次非法入境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的70%。西班牙国家报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7月31号，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于7月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7月31号下午晚些时候，已有约4.8万名非法移民离开休达返回摩洛哥。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当地政府表示，在30号晚至31号凌晨，300余人从摩洛哥入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以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并尽可能减少对夏季旅游客流的影响。据报道，自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与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1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31号表示，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并称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称，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侵入了3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几天来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被曝光的第二起类似事件。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另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在公司官网发文说，在获知这一情况后，该公司启动回顾性审查，以确认自身。

0: 网络安全评估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在审查约14.1万次网络安全能力评估记录后，共发现3起相关事件。这3起事件均发生在旨在评估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的所谓夺旗任务中，也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被要求侵入测试网络中的目标设备，以获取其中隐藏的秘密信息。安特罗匹克称，因沟通失误，测试环境连接到公共互联网，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网络系统，而美国媒体则直接将这一行为描述为网络入侵。安特罗匹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3起事件造成持续性损害，也未发现敏感信息被窃取或泄露。目前已通知受影响机构，并已暂停所有可能接触公共互联网的网络安全能力评估，并将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安全评估体系的监测和管控。
1: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的。
2: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法的相关规则。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必须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规模危害的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等。据悉，欧盟人工智能法于2024年8月1号生效，依据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将其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透明度风险以及最低或无风险等级别。该法采取分阶段适用的安排，多数条款于今年8月2号起适用。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10: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11: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10: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

0: 3类11种战法训法。
1: 在掌握和熟悉新装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在训练过程中改进训法战法。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面临阵痛期，存在很多困难挫折，但这是我们转型路上必须攻克的难关。
0: 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联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20A、运油20A、运20B。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2: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战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3: 我先
0: 81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手舰，海军南昌舰6年深蓝历任，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官兵们在各自战位发光发热，淬火成钢，
4: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0: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5: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0: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4个战略军种。由兵成军10年来，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6: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7: 中国海关是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伙伴。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中乌双边贸易额达647.7亿元，同比增长24.2%。其中，751家中方高级认证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130.5亿元，约占中乌双边贸易总额的20.2%。中国已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AEO 互认安排落地后，中国海关、乌兹别克斯坦海关在进口货物通关时，向互认的 AEO 企业提供多项便利措施，适用较低的进口货物查验率，对需要实货检查的货物给予优先检查，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沟通处理项目成员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断恢复后优先通关。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中53个国家地区已实施互认。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球首位。
6: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15、17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加强北斗应用技术融合发展、融合创新，扩大北斗应用场景和规模。
3: 据介绍，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应用于农业、交通、应急等重点行业。在应急领域，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实现了急刹车、弯道会车、慢速车等交通风险事件秒级感知、预警、发布与示警阻拦。在气象领域，气象探空业务观测准确率达99%，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与此同时，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非洲、西亚、北非等地区成功应用。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编制15、17北斗产业相关顶层设计文件，将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大众消费领域、新领域新赛道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
6: 昨天，黑龙江、山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一度道路积水、电力中断，各地多部门联动及时处置险情。
0: 7月30号到31号，黑龙江、哈尔滨、伊春、牡丹江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昨天上午，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牡丹江市宁安市马河乡，短时强降雨汇聚形成山洪，导致途家铁路宁安段多处铁路路基冲空，个别桥梁受损，抢险人员一度无法进入现场。昨天早晨，水害区段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抢险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场，对受损线路、路基等设施展开抢修，目前抢修仍在持续。昨天开始，山西吕梁离石区出现降雨，多个区域短时间内出现积水内涝、淤泥堆积、道路受阻。雨势稍缓后，当地消防应急工作人员携带多台大型机械、消防水带等装备，分工分区域开展清淤作业。
8: 那我现在呢是在吕梁市离石区的滨河北东路，现在时间呢是8月1日的凌晨1:06。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依然是有不少的这些清淤的车辆以及铲车和工作人员，尽快的将这条路的淤泥清理干净。
0: 从7月29号晚上开始，甘肃陇南市普降大到暴雨。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玉河镇，这里也是陇南市本轮强降雨天气降雨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雨水呢汇入到我身旁的这条五马河当中，水位依然是处于相对高的位置，河水呢也是相对比较浑浊的。31号早上，五马河的水位要比现在更加的高，地面上有一些枯枝落叶，这也是河水流经这里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0: 昨天，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绵阳主城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道路出现短时积水，车辆通行一度受到影响。广元市也出现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剑门关景区发布公告，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由于持续强降雨，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昨天傍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针对上述地区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另外，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国气象局还与自然资源部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本周末到下周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西南地区重庆的高温已经追平当地7月高温日数记录，后天才有望告别高温。而在东北地区，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少见的暑热，昨天长春、沈阳的夜间气温也纷纷打破当地7月最高记录。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新疆、辽宁、黄淮到江南等地。

0: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引发岛内食安风暴。国民党明代披露，目前已被收押的中联总经理曾以中联代表的身份列席台卫福部门7月4日召开的专家学者会议，而正是这场会议做出了加工品毒油含量20%以下免下架的决定。蓝营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涉嫌官商勾结，包庇涉事厂商，要求立刻公开完整会议记录。
1: 中联毒油案爆发后，台卫福部门7月4日的专家会议作出决定，加工品中毒油含量低于20%无需下架。消息一出，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民代近日再爆内幕，指目前已经被收押的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曾列席这场会议。蓝营县市长和民代批评此举极为荒谬，可能存在官商勾结。
2: 无良厂商中联油脂的总经理现在被收押，竟然参与你关键会议，这不是门神什么是门神，这不是官商勾结什么是官商勾结。
3: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专家学者会议，20%不用下架这么荒腔走板的决议，业者竟然会在场？
4: 你怎么可以让你自己口中觉得他已经有许许多多虚伪不实的业者，跟你们官员、跟你们专家一起参加同一场会议，怀疑里面是有门神，让他可以进来这个会议，也是非常合理的怀疑。
1: 国民党民代要求台卫福部门必须立即公开7月4日会议的完整录音、录像与会议记录，给社会一个交代。
5: 20%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专家参与？每一位专家又提供了什么意见？中联公司代表在会议中说了哪些内容？最后又是谁来拍板定案？如果整个决策都经得起考验，为什么不能公开？
1: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7月30日回应称，中联油脂公司总经理确实有列席会议，但他是去做复工评估报告，并未参与下架标准讨论。然而外界质疑，7月初毒油流向和毒油成因都尚未查清，卫福部门却急着和厂商讨论复工，做法令人费解。
6: 哪有这个裁判兼球员的这种道理？你们是在包庇什么？你们是想要掩饰什么吗？
1: 据统计，截至7月中旬，中联毒油案波及下游业者1322家，问题油品与再制品累计下架近8000吨。岛内食安信任危机加剧，各界要求台当局彻查真相、追究到底的呼声愈发高涨。
0: 长期喊着兵员不足、经费吃紧的台军，近日公布一项引发岛内热议的数据。根据台防务部门的统计，截至2025年底，台军因官兵申请提前退伍收缴的赔偿金额累计已经接近10亿元新台币。岛内舆论认为，越来越多的官兵宁可支付高额赔偿，也要离开军队，折射出年轻人对赖清德当局谋独引战的担忧。
7: 根据台防务部门统计，申请提前退伍人数截至2025年年底为6315人，其中有4267人需负赔偿责任。另外，2021年至2025年申请分期赔偿的人数达到594人，这其中有92人的赔偿金额达到100万至150万新台币。有台媒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选择提前退伍的人数越来越多，基数大了，赔偿金额自然飙升。其次，选择退伍的官兵层级也在提升。有岛内评论指出，新兵在逃，中间骨干在逃，顶尖人才在逃，台军的空心化是全面且系统的危机。
8: 医学院它的成本也稍微高，为了挽留他们只好再加成，
9: 很可能就是非官。以 F-16 来讲，一小时可能将近30万元台币。
7: 根据台行政机构统计，2025年台湾地区平均薪资约为4.8万元新台币，100万元相当于20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有人宁愿自掏腰包赔付近2年的薪水，也要提前退伍。进一步分析，2021年至2025年官兵提前退伍申请人数，可以发现最高峰在2024年达到1589人。这一年正赶上赖清德上台，对于台军官兵而言，赖清德身上的台独味儿让他们提前闻到了硝烟味儿。
8: 很多家长对于子弟在军队里面服务很担心，他会要求小孩提早离开，以免爆发战争，
10: 不愿意为台独政策引起的战争来打仗。
11: 第一线的官兵面对的是非常严峻的备战压力。
7: 而根据台民主文教基金会六月公布的民调结果，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有岛内舆论认为，当两岸议题从统独转向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出现变化，而这才是台军官兵赔钱退伍现象愈演愈烈的核心原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30号在回答记者的相关提问时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0: 台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近日召开记者会声称，将于8月初向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理由是该党部分核心成员涉嫌违法，此举在岛内引发争议。统促党党主席张安乐公开反击，表示如果用同样的标准检视，最先该被解散的是民进党。
7: 台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近日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宣称将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理由是统促党长期进行系统性、组织性犯罪，重要核心成员屡有涉犯所谓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选罢法，危害台湾安全、社会稳定及选举公正性。为佐证所谓查处理由，台警政部门还公布了统促党党员涉案情况，称统促党是犯罪组织。面对指控，统促党党主席张安乐当天也召开了记者会强势回应，将矛头对准民进党。
12: 这是刘世芳的第三次了，我说要解散先解散民进党。
7: 张安乐表示，统促党党员来自社会，什么层次都有，或许会有人犯罪，可是比例并不高，但如果以同样标准检验民进党，有人犯罪就解散，民进党犯罪的人更多，更不可原谅。
12: 民进党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为什么？他是利用老百姓对他的信任，拿到政权，利用政权来犯罪，你看他犯了罪吗？都是贪污啊，这都是这类的嘛，弊案全是这样子嘛，以那个标准来解散，先解散民进党的好了。
7: 对于台内务部门的决定，国民党民代翁小林表示，如果统促党成员有某些违法行为，依照相关法规处罚相关人员即可，但如果认为政治理念相左的政党及违法政党，刘世芳的做法才是违背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更证明赖清德当局走向独裁，容不下不同的政治意见。
0: 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7月31号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多位作家、诗人、版权从业者齐聚一堂，以文学为桥，以笔墨为媒，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搭建新平台。
1: 本次活动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两岸作家围绕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交流研讨，回溯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学脉络。
13: 两岸之间交流，透过不断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希望是大家可以深层的去讨论、去思考说，我可不可以让武侠呈现多面向的方式？
14: 回到文化上，应该说是最能够连接内心最深处、最根本的，因为还是文化上的相通，因为我们描写的故事本质上太一致了，本质上就血浓于水的，本质上其实是有深处的共鸣。
1: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了吴江文学之家和华语文学版权转化与孵化中心签约仪式，多家文学刊物向台湾作家发出作品邀约，
15: 亲自感受我们翔安当地的这个人文啦、历史啊、风土啊、民情啊，是特别迷人的。那我觉得说这样子会刺激整个的创作的这个灵感。
1: 本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将持续至8月3号，期间将举办两岸文学笔会、文学创作营、文学市集、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活动。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6: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口。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来自多个行业的中美企业代表参会，并进行了积极沟通交流。
6: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美中贸委会一道，搭建更多高质量政商对话、经贸交流平台，为推动中美工商界合作共同努力。美方代表表示，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链博会也是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美国企业希望以建设性、务实的方式参与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
7: Becaus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committed to being in China, they're committed to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they valu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CPIT, and recognize that CCPIT and these types of exchanges help everybody.
5: 昨天，2026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总决赛在上海落幕，共有120支中美创客队伍，500多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其中以医工交叉为特色的中美合作团队杰生智诊斩获此次大赛的一等奖及中美优胜奖两个奖项。本届赛事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围绕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全球共同发展议题设置创新方向，共吸引了400多所院校、1.4万多名选手，征集创新作品3200多件，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强烈反对之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8: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一商业计划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团结与进步，因此相关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因凡蒂诺表示，他计划在未来数天至数周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对此，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这一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相关提案作出澄清。当天，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这一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表示，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此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0: 近日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国际足联将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日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是本次强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之后，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困难。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灾区发回的报道。
2: 熊本县的冰川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许多房屋受损严重，部分居民至今仍无法正常返回家中生活。截至7月31号晚，当地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3: そして車でここまで来たんですけど、立派なお家が潰れてたり、もうかわいそうっていう以外はないですね。で、自分自身の状況は。とにかく水と電気がなかったから、本当蒸し風呂の中にい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ね。
4: 今桜井でとかいるんですけど、店桜井も電気と水と電気取ってるんですけど、水が取ってなくて、でまあその皿洗うのとかも水もらったやつはそのままちょびちょびやりながらみたいな感じで、ちょっと不便です。
2: 目前冰川町受损的道路还未完成抢修。灾区的大部分超市仍在停业，但也有部分店铺已经开始重新运转。
5: 中は今ちょっと片付けて、まあ今まだ足元がちょっとよろしくない状態ですね。従業員の人も家大変でしょうけども、力を貸してくれてですね、なんとかちょっとずつこんな感じでやってます。
1: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6: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西安小雨，27到36度；广元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3到29度；唐山多云，26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27到37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转阴，34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悉尼小雨转阴，9到16度；伦敦晴转阴，15到26度；巴黎晴，16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22度；渥太华小雨，19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台湾独游风波引发政治攻防，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各阵营连日来围绕致癌油事件继续展开激烈攻防。
1: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进行协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在会上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毒油事件中的处理慢半拍，且先前还有多项失职行为，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此举引发台行政机构不满，蓝绿民代在会上吵成一团。
2: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3: 为什么要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
4: 骂脏话，有人骂脏话，
2: 我知道，好，我知道。现在可以这样子，
1: 还可以直接点。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岛内民怨沸腾。日前，台卫福部门公布对致癌油的调查报告，绿营高官陈时中却在会上辩称，若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毒油，大家很快就没东西吃了。蓝营民代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5: 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对自己的容许值也放宽了10倍以上了。
2: 不要让无辜的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到毒油。
6: 现在在帮忙洗地，你应该是我怕大家致癌，我怕大家身体不好，我怕造成食安的危机，我预防全部下架。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0号在云林县参加活动时，再次痛批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没有作为，都把心力放在政治斗争，又在油品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放任不管，导致岛内社会纷扰，乱象丛生。台媒评论称，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就此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最终通过选票让其付出代价。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日前亮相台北。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的，但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岛内各界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
1: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统战疑虑。
7: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
8: 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连日来，岛内各界纷纷指责民进党当局把动物交流当成政治攻防，如此操弄实在荒唐可笑。
9: 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3: 你会把人民感，就是弄到非常的疲乏。然后也让人民会觉得很离谱，把小猫熊当成统战，说通通都不能来，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0: 民进党最怕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票就跑掉了。
11: 那现在我们来看动物本身，请问这有哪一丁点的政治性？根本没有吗？
1: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改善小熊猫的血缘交配问题，通过市政交流促成物种繁育，本是极具专业价值的美事，但在民进党当局眼中，专业议题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蓝绿两党在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的选情出现了攻防态势。
1: 日前，蓝营青年因制作反毒油影片遭民进党当局侦办，蒋万安火力全开，怒呛赖当局有事冲我来，随即遭绿营向台刑事部门告发教唆犯罪。台媒分析称，民进党为了帮沈伯阳造势，精心策划蓝绿对决，将会全力追打蒋万安，提前施压，争取中间选民。新北方面，蓝绿参选人

0: 动作加大，频推政见争取支持。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支持率 43.7%， 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率 36.8%。 值得注意的是，高达 81% 的民众党支持者表态力挺李四川，仅 12.7% 支持苏巧慧。
1: 就民调里面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来努力。我也谢谢民众党的这个支持者支持我，我们两党的这个政策来对市民来发表。
0: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日本情报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高课又会不会重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小迪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将统筹各省厅情报部门，并承担情报执行工作。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7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有分析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挂牌是日本战后安保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
2: 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普遍警惕？
3: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个是日本战后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情报体制重组。日本新的情报体系的运作逻辑是，新机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接领导，负责统合各省厅，譬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资源，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有很多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个机构称之为新特高课的副科，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决策跟执行体系，将过去呢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能力逐步的纳入首相官邸来统筹。这就表示日本情报工作的决策跟执行的重心正在由部门协调转向由首相官邸统筹的中央集权。这个呢，无疑是颠覆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动摇了和平宪法的根基。外界忧虑的是，任何中央情报机构一旦同时掌握了情报整合、分析、战略规划跟跨部门协调的能力，它的政策影响力必定会大幅的提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正在逐步补齐国家安全架构中的制度拼图，情报、军事、外交、科技跟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程度明显的都提高了。日本似乎正在从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制度基础的战后国家，逐步的走向一个以国家安全、情报整合跟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2: 731呢，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番号，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而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这让外界在揣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的。
4: 现在呢，高市早苗特意选在7月31日给这个国家情报局来挂牌，而且召开会议，显然是试图放大这个敏感的数字。而另外，我们说到这一次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它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日本后续在这个国家情报战略方面进一步的推进。而现在呢，说到日本要推进的国家情报战略，显然是要借这个新的机构来改变当前日本自卫队的攻防态势。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反击战略，那么这个反击是指对敌基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并不是防御，而是主动的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认定对方的基地 对方的这种军队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的进行打击。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机构为什么要选择七月三十一日，也是在试探其他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那么这一次国家情报局显然是要进行整合，是要显示日本在情报方面后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同时日本还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契机，未来有机会加入五眼联盟，让五眼变成六眼。那么选在这个日子也是在试探其他的国家对于日方的反应，当模糊这个敏感的数字，那么日本再次触及历史雷区的时候，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为日本背书，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的试探和挑衅。
2: 那么这个情报局的成立呢，有的分析认为说就是复刻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特高课。那么到底什么是特高课？这个特高课都曾经犯下过哪些历史罪行？
5: 1925年的时候呢，日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治安维持法，以维护所谓的国体为名呢，赋予了特高无限制的一个权利。1928年的时候呢，3·15事件爆发，特高警察体系进一步的扩展到日本的这个全国，镇压体系也更加的系统化。那提起特高当然是罪行累累啊，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铲除异己。一个人只要是参加工会、阅读进步书籍啊、发表反战观点，或者是被怀疑同左翼人士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有可能被跟踪监听啊、搜查甚至是逮捕。那像教师、记者这类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也包括普通人，都有可能进入到监控名单当中。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一个法治了啊，而是用政治标准在划分谁是忠诚的，谁是危险的。那第二项罪行是刑讯逼供和肉体迫害，很多案件不是先有证据，而是先把人定为危险分子，再用暴力制造所谓的这个口供。那第三项罪行呢，是散布恐惧了。特高是逼迫被捕者交代自己的同伴啊，劝说他人。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恐惧传导到这个家庭、学校等一些日常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并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宪兵啊、警察、特务网络相配合，追捕抗日人士，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推行这个所谓的皇民化和这个进行战争动员。它是既镇压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也镇压被侵略、被殖民地区的这个人民的反抗。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原本的政治警察就是在逐步突破合法边界，走向一个滥权的。那判断一个情报机构呢，不能只看它的名称，也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拥有怎样的实际权限，服务于怎样的政治方向。那日本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了，日本必须是要正视自己的一个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否则情报权力的过度集中就可能成为日本右转和军事扩张的加速器，引发外界的一个忧虑。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长期以来，日本与民进党当局在情报领域勾结不断。近年来，不仅借所谓海巡合作、安全对话等机制交换海上动态，还依托美日情报体系，不断加强对台海及周边海空活动的信息共享。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成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情报资源将进一步集中，未来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情报共享可能更加紧密，暴露日本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企图。近些年来呢，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在强化情报方面的勾连。那么具体现在有哪些分享情报的机制？
4: 那么说到这个日台之间的情报共享，首先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动态是在这个多年以来，对于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和日方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呢，曾经有日媒爆出，在2019年，也就是当时蔡英文时期，那么台方曾经向日方提出能不能够进行针对解放军军机行动的这种实时情报的共享，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日方是已读不回。在2021年，当时在岛内召开了一次论坛，参加的有日本国内从陆自出身的参议员，他当时就提出希望呢，在宫古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与这个台方进行情报共享。那么大家分析，多年以来日本的情报共享模式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进行分享，那么日台之间呢，是更多的希望从民进党当局进行获取。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高市早苗进一步的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那么说到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这是为了支持修宪扩军的目标，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那么此 时，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要介入台海，更多的需要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在情报方面的具体支持？那么日方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后续呢，即使没有官方往来，无法建立所谓真正的情报共享机制，但是呢，在情报交换，包括这种议题设置方面，是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负面动向。
2: 那么如果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之后，接下来台日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勾连、共享和互动会有哪些变化？

0: 而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1: 国家情报局投入运行之后呢，我想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对外情报合作的窗口会更加集中。那过去呢，像外交、防务、警务、海保和网络信息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新机构可以从全局进行这个综合的协调，汇集各部门的资料并形成综合判断。那台日之间呢，也更可能形成这种相对固定的对接的渠道，信息的交换速度也会更快，范围也可能从这个海上动态扩展到这个空中活动啊、网络安全、舆情，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那第二个变化呢，是共享方式可能由这个事后的通报啊转向这个及时的这个预警。日本在西南诸岛具有这个地理位置和侦察设施方面的这个优势，当然台湾方面也在长期监测周边的这个海空动态，如果两边的数据一旦说进行了这个拼接，就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区域态势的一个图景。那第三个变化，我想是情报合作可能和认知战以及舆论战相结合。那日本防卫省他今年发布了一个研究评论啊，专门分析了台湾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战的一些做法，并将其作为说是日本完善相关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也说明双方关心的不只是看见什么了，还包括怎么解释、怎么发布、怎么影响舆论。那由此观之呢，解放军如果开展这个正常的合法的训练的时候，别有用心人士就可能选择发布一些画面和航迹，再配合这个媒体制造这个威胁逼近的叙事，情报由此不只是变成了这个决策依据，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工具。那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是会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的。
0: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也有类似的情报机构，那么赖清德是否也是直接掌管？都利用这个机构做过什么？都引发过哪些争议？郑教授，
2: 台湾在组织编制上设有一个跟日本国家情报局具有部分功能相似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安全局。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的体系，它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跟整合各个情报机关所收集的资讯，作为领导人研判安全、涉外事务及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安全局负责统合军事情报局、调查局、宪兵指挥部、海巡署等等情报资源，它具有跨机关协调的情报中枢功能。安全会议则是负责重大安全政策的研议跟决策。安全局的局长，他也定期的向领导人赖清德进行情资简报。然而，近年来，台湾情报体系也屡次的引发行政中立跟监督机制的讨论，在野政党跟部分的学者呢就质疑，情报机关是否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偏离了行政中立的原则，甚至于被用于政治攻防打压在野阵营。民进党当局则是表示，相关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依法掌握境外资讯的操弄、假讯息跟安全的风险，双方对于这个制度定位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2026年年初，有媒体披露部分赖清德的特勤跟宪兵随扈涉嫌窃盗事件，这些事件呢，就使得外界持续的关注台湾情报跟特勤体系的内部管理、纪律要求跟外部监督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平心而论呢，如果情报机关的权力运作缺乏透明的监督，或社会对他的行政中立性产生了疑虑，这就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相关制度的信任感。
0: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互通，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扩大军事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借军演、抵近侦察等方式搜集周边军事信息。报道称，日本所谓专守防卫的承诺正不断被现实行动所掏空，其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也引发多方警惕。
3: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呢，一直跟美国进行情报共享。那么接下来，日本搜集到的情报如果都汇报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话，那么情报局会不会成为美国接下来

0: 情报共享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1: 其实我们说到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更加看重的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地缘地位。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在近年来涉及到的是在亚太地区针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那么这是美日进行合作的重点。那么多年来双方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当然是基于双方的安保条约，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双方已经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就是说双方有沟通的机制，保证情报交换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安全性。那么说到具体的操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之前的美国的亚太司令部以及呢日本的防卫情报局等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情报方面的共享，比如说涉及到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情报呢是定期交换，双方之间呢是深度沟通。那么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日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它不仅仅是收集和交换，还有呢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2022年，双方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机制，就日本周边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动向，那么这些情报呢，美日之间在共享的同时，要分析相关的动向，要判断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尤其是涉及到中方，应该说这是日美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在调整各自的这种安全和军事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还在共同加强能力的建设，不仅仅呢是美国向日本提供一些这个重要的情报的分析的平台，包括呢进行这种一些机密技术的共享。比如说近期有消息指出，日本方面针对解放军055大区是要在2027年让神盾搭载舰服役，以此来进行这种军事和安保能力方面的对冲。那么同样涉及到情报能力，日本也在试图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与美国进行勾连，与美方进行互动。
0: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解放军但凡有军事活动，日本方面的大概率都会进行跟踪盯梢和炒作，日本正在一步步的扩充它的情报能力和军事布局。那这是不是充分的展现和暴露了日本对华围堵和封锁的企图？
2: 从能力建设上来看呢，日本的一些动作确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三文件，正式提出了拥有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达到了约43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日本还已经启动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一个配备，并且强化了这个在西南方向的这个机场、港口、弹药储备和警戒体系。那这些动作说明，日本正在持续突破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那此外呢，日本还在依托美日同盟，把西南诸岛海上通道啊、情报侦察以及远程火力这些具体的动作嵌入到美国的这个地区战略当中。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日本在整个同盟当中的一个地位了，另一方面是可以使自卫队从以本土防御为主，逐步的走向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如果再把台湾问题同日本所谓的这个存亡危机挂钩的话，就会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刺激其更加冒险的进行以外谋独。
0: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不断的修宪和扩军，所以如果说在情报机构上大做文章的话，那接下来高市早苗会利用他做什么？
3: 高市早苗他以强硬激进的右翼立场著称，他的政治生命始终伴随着对和平宪法的公然挑衅，由高市来亲自掌舵国家情报局，这就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会逐步的滑向白色恐怖的边缘。这个机构将不再仅仅服务于外部防卫，而是顺理成章的化作监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力量、打压政敌、清洗官僚体系中理性声音的现代特高课。高市早苗通过全面强化的情报监控网路，对任何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的进步力量都可以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市早苗正在企图把国家情报局打造成对接西方情报网络的核心节点，要全面的挤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组成的五眼联盟，来实现情报的深度共用。高市极可能借助美西方的情报资源，将日本的黑手

0: 伸向台海、南海等敏感的热点，配合美军搞抵近侦察跟情报共用，充当域外势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情报前哨。而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的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在情报领域勾连不断，那么这就暴露出日本企图要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的险恶用心。亚洲各国跟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高视扫描这一场疯狂的政治豪赌。我们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借由情报现代化卷土重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这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窑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世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1: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世碑系列是吧？
2: 没错没错，对，
1: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嗯，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2: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嗯，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嗯，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嗯，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嗯，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他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嗯，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他在请谈。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0: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1: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2: 对，
1: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2: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嗯，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嗯，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1: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2: 对，
1: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你？
2: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嗯，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1: 对，
2: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1: 对
2: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嗯，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0: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
1: 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人，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3: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 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4: I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 like people, 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ll in one.
1: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2: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1: 对，
2: 谈到徐悲鸿马，
1: 对，
2: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但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1: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2: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1: 对，
2: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

0: 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1: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它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0: 对，
1: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0: 没错，
1: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0: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2: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1: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就是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0: 对吧？
1: 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嗯，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嗯，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嗯，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1: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0: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2: 今年6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

0: 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1: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

0: 像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1: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2: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1: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2: 对，
1: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2: 应该是陶
1: 啊，都是陶做的。
2: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1: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2: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1: 对。
2: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1: 对。
2: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建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1: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2: 对。
1: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2: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
3: 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3: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4: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3: 对，
4: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0: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这是我最不堪的秘密。那个夜晚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似乎又出现了。也许我从来没有走出过那场暴雨，在内心深处，我一直站在那场大雨里。
1: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首先呢，我们得接纳他这个状态，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再者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他退行的原因，他最近是不是遭遇了什么？
2: 最近是没有啊，但之前他得过这个混合型焦虑和抑郁，在比利时呢，接受了3年的心理辅导。
1: 那这个医生能联系上吗？如果可能，我跟他联合会诊，这样对小烈的治疗会很有帮助。
2: 马上联系。
3: 好。

0: 韩静的律师是吧？你要了解七年前那个事儿，应该去找谭静，你找我干什么呢？
1: 不是我要了解，是我的一个客户。
0: 哦，哦，你要，哎，你这个客户挺有意思，为什么他想了解这个事儿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如果你肯说的话，他可以给你这个数。
0: 你这不玩呢吗？你这点钱，
1: 那你要多少？
0: 这也不都是钱的事儿啊。嗯，这样，你呢，让你这个客户，哎，要不然让他自己过来找我。要不然让他找我律师谈。
1: 啊，你好，这边是我们的季节的限量，你可以看一下。
2: 静姐，
1: 哎，电话。
2: 哦，方主任。
1: 喂。
3: 五十三号的外卖有吗？
2: 这里，这里。
1: 啊，方主任。啊，什么？啊，你等一下啊，我听不清，稍等啊。
2: 喂。
1: 哎，主任，我听到了，您说。
4: 聂宇胜。他出了车祸。
1: 啊？
5: 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只是他的情况还比较复杂。

0: 好了。
1: 好，谢谢。别动，我爸不在，让我抱你一会儿。我想去找你，可医院不许我出去。你还好吗？辛苦你了。不过你分数很好，学校那边没问题。以你的水平，一定能过。放心。为什么把头发绑起来了？放下来好看。不过你怎么都好看。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是怎么了？
1: 我是下了飞机，着急想见你，开太快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记得。
0: 你说你下飞机？
1: 对呀，我不是跟你发过航班讯息了吗？你是被我吓傻了。我没事，我好的嘛，看。我好的可以做家务了，我可以做红烧鱼给你吃呢。啊，别担心啦，没事，我真的好好的，我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哎，对了，我有个想法，你听好，待会见到我爸，我想把你正式的介绍给他。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告诉他，好吗？哎，对了，你跟你爸说了吗？不用不用，我来说就行。我向他保证过，一定要让你幸福，一定要让你开心，不能让你伤心难过。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得到。

0: 上次见到还好好的，这怎么？所以今天不是明天的事儿啊。我们也很难接受他变成这样。
1: 李伯伯，您也别太着急了。嗯，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哦，对了，他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多年的心理医生。 需要的话，我去联系一下吧。
0: 有，已经联系上了，他们现在正在联合会诊。谢谢你，谢谢你还那么惦记着他。

0: 慎风亭，是，聂总好记性。你比我儿子有福气，舒婷是个好女孩，好好对她。
1: 不会的，聂总啊，别太担心了。聂余生是您的儿子，他一定会很坚强，这点小事记不挂的，他会好起来的。
0: 谢谢你救我，
1: 多保重。
0: 亚当，
1: 你给我，
0: 好，谢谢你。

0: 哦，不了，我今天挺累的。
1: 啊。
0: 那个结婚那件事情，我开玩笑的。
1: 不说，慢点开。
0: 嗯。

0: 哇，嗯，爸，你怎么搬家都不告诉我一声？这是聂总啊，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1: 喜欢吗？
0: 不错。那我的东西要搬过来了。你的东西啊，
1: 都在。你房间在楼上呢，我带你去。走。
0: 来，先上去了。
2: 嗯。
0: 小心点啊。这是三楼，前面就是你的房间了。
2: 好。
0: 哎，
2: 我来。
0: 哎，好，我去开门。啊，看，怎么样？跟以前一模一样吧？一个东西都没有少，
2: 辛苦了，
3: 辛苦了，陈叔，
0: 不客气。啊，那你早点休息啊。
2: 好的，嗯。

0: 放心吧，状态不错，一切正常。好，你好，哎，
1: 多少钱？
2: 32。
3: 好的，
2: 可以扫码支付一下。
1: 好了，过去了。
2: 那好，谢谢。
0: 谢谢。
1: 你和28号的外卖好没？28号的外卖还没有好，等一下。
2: 军哥，
0: 完了没？
2: 军哥，哎，喝点水。哎，
0: 谢谢啊。你这份工作干的还挺久嘛。哎呀，有活就干呗，这挺好的。洗洗车，送送货。
2: 不错。
0: 哎，那个最近老聂他们家怎么有什么动向没？
2: 他现在哪顾得上啊？聂医生出车祸了。
0: 撞了？
2: 嗯。
0: 人倒还行吧，就是脑子有点糊涂，有点傻。植物人啊？
2: 没那么严重，他那个叫什么心理退行。什么意思？就好像是说你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吧，就退到了以前的时候。哎呀，详细的我也不知道，静静也没跟我说。你别问他，省得他烦。
0: 好了，好了，跟你说，老聂家缺德事儿干太多，确实是报应。你别这么说啊，人家医生挺好的，人家可没做什么缺德事儿。哎呀，嗯，那大夫有没有说他这个退行还能再回来吗？
2: 这
0: 行，明白。 走啊！
2: 慢点。
4: 来来来，赶紧来吃，都是你爱吃的，
5: 好多菜啊！

0: 没胃口。嗯，
1: 怎么了？
0: 没事儿，只是想到我们好久没这么坐下来吃顿饭了。都没想到这么久的第一次竟然是这样的机会。以前总是忙，没时间陪你跟你妈，等到事情发生了，现在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1: 爸，对不起了。
2: 是我不好，我没听你的话，跑去读医学院了。啊，确实是因为我本来知道的，当医生可以救人，能够看到家属因为我的关系，他们就不用跟心爱的人分离，那种成就感不就是我想要追求的吗？所以我不会后悔我的决定，我也不后悔跟谭晶在一起。爸，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们，我跟谭晶会好好的，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
0: 不要说了，好吧。

解铃还需系铃人。厉雨生的病，病根在谭静。你呀，不妨去找他好好聊聊，想出一些办法来，这对小聂的恢复会有帮助的呀。

谢谢。今天来，我是想请你帮一个忙。我想请你和我们一起配合医生来治疗玉仙的病。你有什么条件，你就尽管开口，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知道你对我没好感，可能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此时此刻，我愿意拿出我最大的诚意。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但是我相信杰林还是西陵人。玉生在退行这段期间，他想的、说的都是你。我也希望看在他这些年对你念念不忘这个情分上，你能够暂时搁置我们之间的矛盾。

0: 来找我干嘛？
1: 你又给我嘟嘴费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随便羞辱人。
0: 不是羞辱你。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怕你告密。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把你打架、抢我车，还有这个嘟嘴费的事情告诉老师。
0: 哎，你
1: 怎么怕了？

谭静，我想跟你做朋友。谭静，谭静。

谭静，谭静，你怎么哭了？进来啊！哎，我怕我爸不在，进来看看。这就是我的新家，看，里面是餐厅，吃饭的地方，然后这就是我爸喜欢的古董啊什么的。其实我对这里不熟，我爸搬家也没告诉我。好了，别看这里了，到我房间看看啊。这就是我房间，怎么样？看看，你也不喜欢，我也不怎么喜欢。我爸选了，颜色什么的，我都觉得不是我喜欢那种。但是我喜欢这里，来，这是我唯一喜欢的角落，看出去，这个风景就有点像我们老家的样子。里边呢，看，那个有个池塘。有些小动物走来走去，挺好。那边也不错，那边就是有个另外一种味道，方向不一样。这边可以看到日落，那边可以看日出。哎，这边好像也有什么东西。

0: 上次我们办的婚礼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好好拍照。回头我们要好好的办一次。好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嗯。别紧张，跟我爸说了，我要。
1: 跟你一起去比利时。哎，十一这件事嘛，我爸也无可奈何。就算他再生气啊，那我既然过节也过了，没事，没事。
0: 你刚刚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哦，对，我就想问你，你想好你要学什么专业没？
1: 我因为学的是英语教育嘛，我想以后还是当老师比较合适。但是，现实的话，现实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的。你只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你知道吗？你在学校演讲的时候多帅呀！Without love, there's no all is well。 特别帅，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吗？你整个人好像在发光一样，知道吗？嗯，那你就要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都听你。嗯，好。到底是笑还是感动啊？
2: 感动啊。嗯。
1: 好了好了，不要哭。
3: 我是盛方廷，你好。
4: 哎，

0: 那我开门见山吧。今天约孙先生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谭静的父亲和东远集团当年发生过什么事。
1: 那门不能这么开啊！哼，你是哪一位啊？同事，我是谭静的同事，我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啊，你是想报答他呢？
0: 还是对我们家近日有什么想法啊？报答，想报答他。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谭静的同事，所以孙先生，你对我不用有太大的戒心。而且之前呢，聂东远和谭静争平平的抚养权，谭静来找过我，跟我讨过一些看法。 抚养权的事呢，虽然是暂且搁置，但是聂东远这个人我很清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我今天来找你呢，了解这些旧事，一来是未雨绸缪，为将来的谈判增加一些筹码；二来呢，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不是很喜欢聂东远，对于东远集团的一些做法，我也同样不喜欢，所以能抓到他们一些痛脚。
2: 这个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出国了，所以这几个月呢，他就交给我来照顾这个房子，给他浇浇花啊什么的。哇，
3: 漂亮！哎，还养小乌龟呢。
2: 你朋友很有品味耶，这是我喜欢的颜色。 哇，这个落地窗，漂亮的风景呢。这房东还挺有童趣的。哇，还有个小花园，真的好漂亮。有我们家也要像这样有个小花园。我怎么觉得？ 我好喜欢这里啊！这里的感觉好熟悉，好温馨。哎，你记得我们住那个小房子吗？虽然旧旧的、小小的，但是很温馨，这样才像个家。不像我爸那个房子，可能太大了，空空的。最主要是因为没有你。
3: 你怎么了？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我不高兴是因为你没洗手啊。你去洗手，然后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好吧，那我顺便上个洗手间。
2: 你变了。
3: 我变了。 这么能干呢、啊？你主动性没有这么厉害的。放心，我的红烧鱼也会把它练好，绝对不输你。加一个这个，你知道吗？有一次课间操，我就看到你在那里吃馄饨，然后那你嘴边呢，就沾了一点这个辣椒油，我好想过去帮你擦掉。
2: 那个时候我又不敢，之后我连课间操都不上，我每天就等着你过去吃馄饨，这个脸没有了。
3: 其实那次你进来看着我，一直盯着我看，辣是吧？对呀。看来我做的还是不对，怎么会辣呢？
2: 是。 辣了一点点，那因为人家的辣椒油是有秘方的，
3: 特别香。
4: 其实，上次课间操你跑过来盯着我。

0: 你看我都知道。哎，想不想回去吃馄饨呀？可以吗？可以呀，明天是周末，不用上课，所以我们可以回宁安吃馄饨。
1: 这个不用放，拿着，给我。你看，31、32，啊，啦啦啦，我可以唱歌吗？不要了，打扰到乘客们。超级想回去。
0: 医生说，女生不能再受到刺激。你如果想到什么，或者想跟他做什么，我希望你事先跟我，还有医生先沟通一下，好吗？我想带他到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去。这个家对于他来说太陌生了，他没有任何情感和记忆。
2: 反而我们可以通过他熟悉的环境、气味等等，来唤起他对现实的记忆，渐渐的让自己认识到自己在退行。就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提示他，他是生活在现实中的。
0: 没错。当然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慢慢来。如果他对现实的信息能比较接受的话，我们就试着多给他一些。
2: 如果他还是比较抗拒，那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再去刺激他，或者唤起他记忆的地方，也是可以的。
1: 还好啊，都还在啊，这些店。
3: 对啊，老样子啊。
1: 嘿，台球店。
3: 好，是学校的方向啊。学校。老样子啊，进去看看。
4: 好。
3: 哎，师傅。
5: 师傅。
3: 嘿。
4: 你们谁呀？干嘛的？
3: 啊，我们是以前在这里上课的，想进去看看。
5: 不行。
3: 我们，啊，其实是学校里老师叫我们过来的。对，
4: 哪个老师啊？你让他来接你们。
3: 那个林老师。
5: 张老师。
3: 糊弄谁呢？学校是随便进的地方吗？走走走走走。
5: 哎，师傅，帮个忙呗，我们就进去一会儿。
3: 师傅。

0: 这是我珍藏在心里最甜美的一块糖。最苦的时候，我想到它，又可以帮我挨过那些难过的日子。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糖竟然成为了你的毒药。
1: 行。

0: 怎么办呢？
1: 还好小门没关。
2: 你慢点。
1: 小心啊，你小心点。
3: 快点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0: 这边是教室，都一个样没变。我忘记叫什么，没事没事，
4: 哎，没事，二位，
0: 没事。
4: 你们怎么？哎，跑什么呀？
3: 别跑，
5: 走，
3: 别跑，跑快点，再。

0: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你学习这么差，可以当老师？哎呦，
1: 不要提我这茬了。怎么着，你们俩结婚了吧？啊，还没，不过也快了。哎，
0: 结婚可得快点啊，别老忙着工作，在一起这么多年了，钱可是赚不完的啊。
2: 工作什么呀？我们还在大学呢。
1: 上大学？
2: 刚跑的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太渴了，请我们喝个水。我就觉得奇怪，还以为他像以前一样逗我玩呢。对不起啊，刚刚我不知道情况，说错话了，别往心里去。你看他现在多开心，我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儿，让他永远这么快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一定告诉我啊。好，谢谢你。饿吗？
3: 来一碗，来我们的，分着吃。哎呀，终于来了，老板。 把嘴角辣椒撒一下。
2: 你先加辣椒酱，给你加一点点。辣椒油，辣椒油。够了吧？
3: 够了，够了。
2: 什么问题啊？
3: 感觉跟以前不大一样。
2: 我也觉得。
3: 不像以前那个味儿。不好意思啊，李叔在吗？
4: 李叔啊，早就不干了，已经回家养老了。
2: 怪不得呢。
3: 怪，就是不一样。李叔，来碗馄饨。
4: 来了。啊。

0: 老板，来碗馄饨。
1: 来。哎，别找了。
2: 啊，
1: 他今天没来。
2: 啊。
3: 嗯，好可惜啊，李叔说不干就不干了。
4: 他也许有自己的考虑吧。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我们要学会的是要去面对。
3: 哇，你现在很会讲道理啊。
4: 因为我有体会呀。
3: 那以后呢，我们会变吗？
4: 会。
3: 会。不会。不允许。我不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机会离开我的。
5: 来，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6: 那你去个地方。
7: 是我那
6: 最熟悉的。

0: 怕你说粗鲁了，
1: 可能我说，
2: 哎，哎，虎子，扔在这儿，
1: 可能我，
2: 小林，你们俩，哎，我这谁呀？我，哎，装备还我，
3: 哇，你还好意思提？
2: 来啊，
3: 给你，
2: 再来一场啊，再来一场。
4: 怎么？想吃什么你拿，别光看，拿，这好不好？

0: 偶尔吃一点没什么关系，今天就是偶尔。哦，哎，
1: 嗯，装一个。过了过了过了，回来点。
2: 哎，你看这多好，小金鱼，自己撕。
1: 嗯。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给我放一点嘛。我都放看看看。
4: 漏了。
3: 哎呀，哭了哭了。
5: 哎，使劲了，使劲了。
3: 吃
5: 酒
3: 精，
5: 吃
3: 酒精。
6: 四边站嘴。
3: 四边
5: 站。一起知道吗？看出来了吗？
4: 是之前那个味道吗？应该是了吧。
6: 味道怎么样？你以后喜欢吃辣子，我就天天给你做。
7: 太好吃了。
2: 你有没有想爸爸？
8: 当然想了。爸爸，你最近能不能多回来几次？
2: 当然能了。爸爸打算攒点钱，再换个大点的摩托车，到时候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8: 嗯。
2: 哎呀，今天妈妈没回来，咱俩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出去吧，我骑小摩托带你出去兜兜风，怎么样？
8: 太好了。
2: 嗯，
8: 爸爸，
2: 嗯，
8: 我们还去练鬼吗？
2: 不练，骗子，不练啊。

0: 结婚。
1: 身边呢，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0: 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桥上发生什么事？
1: 我会忘记吗？
0: 那我在哪个位置说话的？
1: 你在这边呀，我走过来，然后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你认识我吗？
1: 对呀。
0: 你还说你不认识我？
1: 我说我不认识啊。
0: 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整个学校都认识我。

0: 小门口等我，在那里还你。
1: 聂师兄，站住！

0: 这是干嘛的？
1: 许愿瓶，书上说把愿望写着装进里面，然后埋进土里，愿望就会实现的。
0: 你也太幼稚了吧，怎么会信这种东西？
1: 我们一起写嘛，说不定很多年之后愿望就会实现的。
0: 我不写，骗小孩的吧，傻瓜才会信这种东西。

0: 这是李叔给你包的馄饨，哇，还有这辣椒酱，你们都拿着。
1: 好，谢谢。
2: 这都是您安的
3: 馄饨。
4: 哎，
3: 这有点少。
2: 嗨，这意思就是让你赶紧吃完了，经常回来拿。
4: 有道理。
1: 好。哎，
0: 李叔，
4: 哎，
0: 照顾好谭静，谭静，你可得把雨生照顾好了啊。
3: 用你说啊。
0: 嗨。行了。嗯，不早了
2: 啊，走了，
0: 快去吧，
2: 先走了，
0: 经常回来啊，
1: 再见，
0: 拜拜。

0: 书房。啊，爸，爸，爸，爸，你怎么了？爸，你醒醒啊！
1: 干嘛？
0: 爸，
1: 笑笑，你没事吧？
0: 爸，爸，爸，你醒醒！
1: 笑笑，麻烦你停车。
0: 爸。

0: 就是，就得摁了。你看看能不能摁住？这个时候应该做心肺复苏才行吧？赶紧公布，你看，你得这么按，这才能抢救过来。
1: 你到底会不会呀？你是谁呀？
2: 我是医生。
1: 是不是？专业过来。别担心啊。

0: 我不是医生，我是医学院的学生。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伯父伯母好，
1: 我是盛邦廷。
2: 爸妈，这是我男朋友。
3: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0: 我女儿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让她受过委屈，以后也不会。
1: 伯父伯母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让你们相信我呢，确实是有点难，但我恳请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喜欢舒琴，我会对她好，不会让二老失望，不会。
2: 那就好，今天也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也没给你带什么礼物。以后有机会到家里来做。
1: 好的，好的。嗯，舒琴一直夸伯母做饭很好，有机会我尝尝您做的菜。
2: 欢迎。
3: 那我不打扰你们相聚了，我就先回去。
4: 哦，我送你。
0: 既然来了，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哎，随便吃点。大闸蟹喜欢吗？
1: 哦，可以的。
2: 啊，那琴琴帮他拿。啊，
3: 我自己来，没事。
2: 琴琴这边的东西啊，家伙事儿不够，所以呢，哎，谢谢。我就简单的做了一点，
4: 挺好的，妈妈的味道嘛。等他自己来。
3: 没关系，没关系。谢谢。
2: 要弄点这个吃。
3: 啊，好，谢谢。
2: 琴琴，
4: 哎，那我自己来吧。
0: 来一口黄酒，吃大闸蟹配黄酒。
4: 爸，他刚做完胃溃疡手术，医生说不能喝酒呢。
0: 哦，是吗？啊，
3: 没事儿，伯父想喝，我可以喝点，无妨。
0: 好嘞，少来点，
3: 少来点，少来点。好嘞，黄酒，
0: 暖胃。嗯嗯嗯，蟹是凉性的，正好中和。
3: 好。

0: 有量。
1: 吃点菜，吃点菜。嗯，赶紧吃点菜。哦。先吃点东西再
2: 喝。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爱喝没关系。
1: 哎，少喝点儿。

0: 行不行？
1: 可以。
0: 胜儿，啊，道上，
1: 啊，
0: 男人的最重要一条，
1: 不负发型论了。

0: 慢点，慢点，看着
1: 比酒量还差点意思。
2: 你说你啊，你多大年龄了，你跟年轻人比啊？
3: 嗨，别胡行。哎，闺女，哎，我告诉你啊，这圣人要对你不好，爸爸下次来把他喝再喝趴下。
4: 哦，知道了。
2: 你先上车吧，先
3: 上车了啊，跟他说啊。
4: 好。
3: 哎，是。哎，
2: 真是。
4: 哎妈，你觉得他怎么样？
2: 你觉得呢？重点是啊，你要开心。
4: 嗯，谢谢妈妈。
2: 行了。嗯，快去看看他吧。
4: 行，那你慢一点，照顾好爸爸，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 拜拜啊，
4: 妈妈拜拜，
2: 拜拜，快回去吧。
4: 好。

0: 快起来！爸妈呢？刚送完，他们回去了。喝点水来，多喝点，快。好点没有？没事。
1: 我一直劝你们对不起，我知道。你记错了吧？那是我说的分手，你对不起什么呀？我让你没选择吗？嗯，我一直都有问题，我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黑洞。 我不愿意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爱。我跟你不一样，你阳光、明媚，我感觉能照亮整个世界一样。可是我想靠近你啊，我那么想走近你，可是每一次。
0: 我怎么排，怎么踢，你就是不肯开门。你知道，其实我说分手就是想让你把那半扇门打开。可是你宁可让我走，也不肯开门。你我之间，你才是那个更坚强、更勇敢的人。我反正总是逃避，一直躲在门后边，一直躲着。
1: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觉得那扇门打开了，
0: 不过还是想赌一把。

0: 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就是谭静，我爸。
1: 倪伯伯好。
2: 你好啊。听雨生常常聊到你啊。来来坐。
0: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和谭静等他毕业之后。
2: 不着急不着急，你来吃饭，边吃边聊好吧，要不然菜都凉了。好吧，
0: 好，来，来你喜欢吃的。
1: 谢谢。
0: 多吃点。
1: 好。
0: 爸，你也来点。
2: 来自己来。
0: 没事。
2: 谭小姐，听说你在那个外国语学校？
1: 嗯。
2: 什么专业？
1: 英语教育。
2: 哦。
0: 对啊，谭静可厉害了，她刚刚考完雅思，等她拿了毕业证以后，我们就一起出国，而且呢，她还会再继续读书，等我念完博士以后，我们再一起回来。
2: 哦，你们都计划好了。

0: 放心吧，爸，我们肯定会在国内办婚礼的，把你以前送出去的红包全部收回来。
1: 你们都大了啊，只要你们想好了就怎么做啊，都行都行啊，来吃吧吃吧，
2: 走走。

0: 慢来，慢来，可以吧？
1: 那个，先送谭小姐回去吧。
2: 我学校很近，我走回去就可以了。
0: 一起吧。
2: 没关系。
1: 没关系，一起走啊。
2: 没有，我喜欢溜达的，你先陪爸爸回去。
1: 哦，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好。
1: 啊、哦。
0: 去我那里呀、啊？我带你回学校了。
2: 我明天再放学再来找我吗？
1: 雨山，走了。
2: 你先陪爸爸。
0: 好。
2: 聂伯伯，再见。
0: 雨旭，小心，打电话给我。

0: 知不觉中已经长高过小鼹鼠的两个头了，浑身沾满了泥土和石子。他站在小鼹鼠面前，像个骄傲的巨人。小鼹鼠呆呆地望着他，望着自己曾经熟悉的土豆，他的心又开始砰砰地跳了起来。这是我的土豆呀，不管别人怎样看他，他仍是我的希望。一切勇气和欢乐又回到了小鼹鼠的身体中。
1: 妈妈，叶叔叔的故障修好了吗？
0: 还没有呢。
1: 那他是哪出了故障？也是发动机吗？
0: 就算是吧。
1: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上次你说还没有商量好，所以我不能让他。现在商量好了吧？你都帮他修故障了。
0: 妈妈还没修好呢，修好了带你去啊。
1: 我生病的时候，你叔叔经常来看我。现在他生病了，我不去看他，他会伤心的。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都希望有朋友在。
0: 好，那你还要听还是睡觉啊？
1: 听吧。
0: 你看啊，这个小鼹鼠的洞很长很长，看见没有？

0: 烫头，好久不见呢。
1: 什么好久不见？我有正事跟你说。总之这事儿啊，跟东远还真脱不了干系。
0: 什么事？
1: 他爸的死，跟你爸可能还真有关系。
2: 我们回不去了。
3: All is well. We hope all is well. But in reality,
2: 回去问你父亲吧。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4: 我就没亏待过他。
5: 不要再让眼睛哭了。
3: All is well are the right of someone, but not me.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6: 你是说这几天你都在睡觉？
0: 我觉得特别累，睡着了就不用想了。
6: 可以，反正现在在放假嘛。你打算一直睡到开学？毕竟在比利时读书，功课是很重的。
0: 比利时？
6: 那这段时间。你也不准备跟谭晶联系吗？他很担心你。你说难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像要被撕开了，撕裂的感觉，喘不过气来，很痛苦。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别着急啊，要不然咱们找个精神科的医生来看看。找什么精神科医生？就外面知道他以后怎么过活啊？
1: 哎呀，你别吵吵。
2: 你走吧，别再来找我了。

0: 在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之滨，探访湖畔人家的烟火生活。
1: 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追寻水乡文脉，走进临水而兴的千年古镇。
1: 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我感觉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沿湖而行，田园如画，乡村振兴带来了新风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阴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一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1: 这里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

0: 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一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1: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十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0: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1: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0: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2: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盐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特别的火。
0: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蓝藻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1: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沿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静卧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0: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3: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
0: 前七后八，上七下八啊。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个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3: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0: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他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3: 对， 对，是的。
1: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3: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哎，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双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0: 哦，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3: 对对对，
1: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0: 哦，终于到塔下了。
3: 对，现在，
0: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3: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0: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3: 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颜尔珪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四年李鸿章续建了三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1: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八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2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哇，
0: 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3: 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0: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
3: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他呢正好也得知，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他旁边这个时间，
0: 庚辰正月啊，
3: 对，他的题词。
1: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湖鲜巢湖三白。
0: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哈、啊，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4: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嗯，但是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昂鸭鱼，还有小鲫鱼，哦、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嗯嗯。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嗯，
0: 品质也是很好的。
4: 对对对。
0: 巢湖三白就是银鱼，
4: 银鱼，
0: 然后
4: 白米虾
0: ，还有这个
4: 白丝鱼
0: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
4: 对 对, 对。
0: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4: 好好
5: 好。
4: 好，谢谢，
5: 来，先尝尝这个小黑虾。哦，
4: 小张，尝一下这个虾啊。
0: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哦。
4: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嗯。虾很嫩的。
1: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余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全域禁捕，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4: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0: 嗯，这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4: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嗯，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6: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啊，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4: 刷脸的，刷脸，
6: 对，都是刷脸。
1: 周新兵前几年在中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银湖的茶社集群，还是牡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庐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0: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7: 对，天然氧吧。
1: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8: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0: 花瓶也是啊，
8: 也是。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冰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0: 这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

0: 我们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1: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15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珠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景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成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0: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0: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2: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0: 对，就像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1: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1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鱼、蚂蚁、蝴蝶等形象融入建筑造型，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2: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0: 是的，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啊、
2: 哦，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0: 对，哇，
2: 这也太漂亮了！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哎，
2: 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0: 对，
1: 庐江县是巢湖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2: 这是正在

0: 个烧火呢吗？
1: 啊，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哦，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哇！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

0: 烘焙体验。
1: 哇，
2: 我们的披萨用我们的窑炉了，
1: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2: 对
1: 哦，
3: 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门火快速的90秒。
1: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3: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3: 长春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1: 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3: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1: 这是巧克力吗？
3: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4: 不敢相信吧。
3: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3: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3: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1: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3: 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
1: 哦，
3: 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
1: 这
3: 黑巧会反白。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1: 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3: 是的，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2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0: 对卢凯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 漂亮。
0: 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3: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
1: 哇，
3: 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0: 2025年，庐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4大件是吗？
4: 对。
0: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5: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合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黄湖十二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1: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0: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2: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九街十三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0: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2: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1: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
2: 对，
1: 是两面都包了。
2: 对，是的。
1: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2: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1: 是的，蛋香很浓郁。
2: 是的，是的。
0: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十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2: 就是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是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1: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2: 对，
1: 是吧？
2: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好，
1: 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晒干，给储存起来
2: ，对，
1: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的时间更久
2: ，
1: 其实还挺好吃的，
2: 对吧？
1: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
2: 对，
1: 是的，
2: 很香，
0: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利用早茶场合来谈生意、通信息，所以在浙高镇吃早茶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本地人待客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生活方式。巢湖沿岸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陆镇，这里是安徽省

0: 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麓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皖中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麓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1: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嗯，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麓学校。然后黄麓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嗯，
2: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1: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0: 嗯。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麓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1: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0: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麓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1: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嗯，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1: 是的，
2: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1: 对对对，
2: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1: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0: 如今在黄麓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麓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0: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2: 哎， 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3: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的景点啊，全部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面了。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7-8万人。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1: 就非常的繁华。
3: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晚中商品走廊的称号。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1: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3: 哎，对对，
1: 你走进去感受一下。
3: 是不是很有感觉啊？
1: 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3: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40多米长。
0: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8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1: 哇，好酥脆。这个馅儿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4: 它这个三河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1: 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儿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4: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0: 三河古镇约70%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3: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1: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3: 对，
0: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1: 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3: 对，我感觉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1: 是很漂亮。
3: 对，
1: 让我又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3: 对，
1: 其实挺梦幻的，
3: 非常非常梦幻啊。
1: 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3: 对，
1: 是不是？但是因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哈，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3: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3: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的幸福感非常爆棚。
0: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3: 想九千里，
0: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再次延续，潮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 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0: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 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走。等等。哎呀，陶思勇，当兵这么多年了，执行这样的任务还少吗？啊，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是干老乡的，你写了这封信，你都这么做，那别人怎么办？
1: 回去上好特护，好好睡一觉，一觉睡到大天亮，上去飞一个起落，圆满完成任务。这信你就自己留着吧。你们家那点事有什么好写的？你真要出事了，那吴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再说了，还有我，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记住，明天上去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
0: 感觉能飞就飞，不能飞就不飞，飞不飞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走吧。行，陶思勇，你连我的思想工作都会做了，啊，你又进步了，以后啊，你还能再进步。
2: 总指挥今天把我和于涛作为第一试飞员的请求给驳回了。
0: 想都不用想，这肯定是秦大队先上啊。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的。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呢？
2: 没有失败。 只有牺牲，那讲牺牲，我们大家都可以啊。他知道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每次关键时刻，他都会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他早就下定了决心，要用尽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障。

0: 两弹一星难不难呢？做成了。载人飞船难不难呢？也做成了。还有飞行器上太空难不难？都做成了。
1: 我岁数大了。

0: 的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常事。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1: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2: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3: 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一定很难，但没关系，我老爸有吃办法，也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向左转，靠近，等一下，跟同志们再讲一下昨天咱们刚刚确定的手势。第一，咱们面对飞行员做出好的手势后，看起飞站，起飞站做出回应之后，咱们由好变成长。对，这代表可以全家立。大家记住了没有？
1: 记住。
0: 好。
2: 各单位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各勤务保障队伍都已经准备完毕，进入待命状态。
3: 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医疗保障分队，他们准备好了吗？也
2: 准备好了。为了应付意外，首长帮他们从总医院调来的各科专家都已经到位。另外，刘敏杰主任在基地医院留守待命。
4: 好，
2: 既然箭在弦上，开始。
4: 首长命令，开始。消息：立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级飞行员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5: 到。
4: 请您出列。
5: 是。
4: 秦大地同志，准备好了吗？
5: 报告指挥员同志，第一试飞员秦大地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秦大地同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出发。
4: 是。
6: 铁三，
7: 小弟，中午给你多加俩菜，等着给你庆功啊。
6: 陈总冷静啊。
7: 刘队长，我还有个问题，
6: 说。
8: 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谢谢你，振宇。明白了，请您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7: 明白。
9: 刘队长。

0: 帮，今天我直接指挥你。你准备好了吗？
1: 动摇明白，准备完毕，可以起飞。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0: 同意起飞。
2: 起飞。
1: 动摇明白。

0: 大地正在执行你和于涛的着舰程序，剧情转弯之后降低高度到 Q，
1: 然后寻找灯光下滑通道。动摇，动摇，我是洞洞，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2: 我要求你重新对着舰的准备工作再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完毕，向我报告。
1: 动摇明白。洞洞，洞洞，动摇报告。
3: 着舰准备完毕，着舰准备完毕。
1: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2: 大弟，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3: 首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不知道首长说的是哪个故事。
2: 上战场的故事，打仗的故事，过雷区的故事。
3: 我想起来了，首长说过，只有进入雷区才能发现雷区。
2: 进了雷区最要紧的是什么？
3: 是地雷。进入雷区如果没有时间排除它，那就绕开它。
2: 你今天的感觉里有地雷吗？
3: 有。
2: 告诉我，它是什么地雷？是拉发引信雷还是压发引信雷？
3: 我心里的地雷，我现在已经发现它了。
1: 谢谢首长的提醒，现在我懂了。和将来每一次着舰比起来，今天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
2: 说得很好，这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
4: 东瑶，东瑶，我是东东，听我的命令。
2: 准备着舰。
4: 同意着舰。
1: 东瑶明白，现在进入着舰程序。东瑶报告，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高度 Q， 攻角 L。
2: 注意油门保持，攻角保持。
1: 油门保持，攻角保持。
4: 注意根据风速把攻角调整到最佳状态。
1: 动摇明白。

0: 看一下灼箭助力检测器，撞见那一刻冲击力到底有多大？
1: 看到没有，像打枪一样准。看来药事飞行，加加速灼箭，这个办法是对的。
2: 对。
3: 大队长，
4: 大姐，
3: 大姐，
4: 大队长，哎呀，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

0: 编制的捉奸程序捉了奸。
1: 来来来，快担架担架！来，
2: 没事没事，院长，
1: 没事也不行。
3: 怎么样？
2: 报告首长，我没事。哎、
1: 快，别上担架。
2: 没事，真的没事。
1: 哎，小心小心。
4: 哎，等一下，先把监测卡取出来，车一到马上做检验室。
1: 你也上车吧，快。啊
5: 梁总，太好了！咱们的监视物经受住了考验，这说明咱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不但是这一次，就算以后千百次的撞击着舰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6: 我要尽早的下结论，对飞机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检查。
5: 是。哦、
7: 周总，数据出来了，
8: 先拿去分析。
7: 好。
8: 你们这组的数据怎么样？
9: 已经全部出来了。
10: 夏叔，夏叔。你看这些指标啊，都非常正常，非常好啊，
2: 没问题吧？
7: 哎，
10: 没问题。
7: 起来了，你赶紧先坐下。
2: 我着急，我要出去方便一下，去趟洗手间。
9: 来来来，我陪你。哎
2: 呀，首长，
9: 首长，
2: 你怎么来了？
11: 我怎么不能来？大爹，你怎么样？
2: 我很好啊，我刚才就跟他们说，我说没有问题，但他们不相信，非要把我拉到这儿来，浑身上下检查了一个遍，结果证明还是没问题。
11: 真的吗，何院长？
9: 报告首长，真的。经过检测和对人体医学监测卡记录的数据啊进行分析，虽然经过了这重重的一撞，但是秦大队长的身体，尤其是主要器官，没有任何问题。
7: 我有些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大队长，在撞见之后，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恶心的感觉、想吐的感觉，你有吗？
2: 有那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事儿。
7: 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11: 大爹，我问你，飞机的操控系统和撞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2: 报告首长，至少这次没有。
11: 那谢振宇和于涛的捉奸程序，你认为可以继续以这套程序为基础，搞一套我们自己的捉奸程序吗？
2: 是的，我想向首长建议，由谢振宇和于涛再飞一次。由他们执行他们自己编制的捉奸程序，可能印象更加深刻。我还建议接下来还由他们俩主持，对这套捉奸程序进行提高和完善。嗯，
11: 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基地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要参与，我们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捉奸程序来。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可靠。
2: 是，首长，如果再经过谢振宇和于涛他们的试飞，证明这套捉奸程序可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准备用这套捉奸程序进行捉奸训练，先在陆地上练，然后再把它搬到舰上，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对这套程序进行完善。
11: 好，就这么定了。
2: 是，
9: 秦大队长，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是现在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可以吗？
2: 没问题。这样能不能先让我去趟洗手间，等回来以后我来跟你拥抱。
9: 首长，我陪你，我陪你。慢点慢点。
2: 刚才讲的是经过，下面我讲一讲技术环节方面的问题。经过军工单位和我们海军自己的专家研究分析，又经过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试验试飞，大家一致认为由谢振宇同志主持，由于涛同志参加编制的这套捉奸程序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准确捉奸的方法，大家鼓掌。同志们，技术虽然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到底要加多少力，是不是加的力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同志们，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降挂锁以及

0: 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邱振宇。
1: 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双击着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2: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3: 我也知道。
4: 我也想知道。
5: 我也想知道。
0: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隐性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隐性地雷，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结果大部队成功地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呢。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女兵上舰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报告首长，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准备上舰。
1: 好啊。
0: 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到？
2: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到。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3: 全体立正。
2: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巡视飞机队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队长领海。
4: 继续训练。
2: 是。
0: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全套的指挥手语。
2: 是。
4: 第一组，引导手势。
5: 是。
4: 引导手势。
2: 第二组，升旗指动轮挡。
5: 是，升旗指动轮挡。
2: 第三组，升旗偏流板。是，升旗偏流板。对，放飞手势。
0: 放飞手势。
2: 起立。
5: 首长同志，手势演示完毕，请指示。
0: 继续训练。
2: 是。
6: 夏医生，喂，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谢了。
7: 哎，夏医生，我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增加人手呀？
6: 没听说啊。
7: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

0: 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航母都觉得很激动，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1: 是啊，走吧。
2: 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了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却在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3: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
4: 是。
3: 今天谁第一个飞？
4: 报告首长，是于涛。
3: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4: 是。
3: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4: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3: 那谢振宇呢？
4: 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列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志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3: 开始。
4: 是。

0: 要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
1: 动了动了，我是动，
2: 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3: 可以着舰。
0: 动了明白，
3: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3: 动了动了，
2: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3: 明白。
2: 栋梁栋梁，我是董幺，保持攻角，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不要想着阻拦锁，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
3: 逃逸复飞。
0: 栋梁明白。

0: 干！
1: 好。啊，
2: 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式飞行加力撞击着舰挂锁成功，
3: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东三，
4: 啊，
2: 出发。
4: 是。
2: 祝你成功。
5: 谢谢唐队长。

0: 东三东三，状态良好，保持。
1: 东三明白。
2: 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3: 东三，你说什么？
1: 东幺东幺，东三报告。东三在说，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4: 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捉见是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
0: 东三，东三，我是动摇，我是动摇。
5: 停止降落，停止降落，立即飞往戴佩空域，
0: 重新飞到戴佩空域。
4: 东三明白。
1: 动摇，动摇，东三报告，东三请求指示。
4: 动三请求指示。
5: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
0: 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分

0: 不能飞，立即着陆！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1: 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2: 动三，我是动幺，你真的还能飞吗？
0: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请求着舰。
2: 动三，我是动幺，可以着舰，可以着舰，谨记技术要领，
1: 谨记技术要领。
0: 动三明白。

0: 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一个着舰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3: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
2: 哟，谢振宇下来了。
4: 董三，董三，我是董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5: 董三明白。

0: 战士，祝贺您第一次逃逸复飞成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城，掏一副肺，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啊！
1: 洞幺，洞幺，洞三请求降落，洞三请求降落。
2: 洞三，洞三，我是洞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
3: 洞三明白。
4: 首长，首长，
0: 首长，我这个人喜欢骂人，
5: 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
0: 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是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嗯，
5: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首先进行无索状态下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加逃逸付费，然后进行有索状态下的着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 C 类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 D 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
5: 为什么先进行无索着舰加逃逸付费？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不先解决挂锁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付费，那么挂锁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
5: 那就是说着舰之前谢振宇并不知道你收起了阻拦锁。
0: 对，
5: 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
0: 报告首长，谢振宇行，而且应该行。
5: 秦大帝，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啊，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
0: 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过，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5: 站着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
6: 是。

0: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四勇啊，首长的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行，这小子是真行啊。说实话，我为今天的事儿啊，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你
0: 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进来。
1: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0: 说。
1: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0: 你想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一总指挥解释？
0: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0: 还有问题吗？
1: 还有一个问题，
0: 说。
1: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你问过老吴吗？吴敬天同志，他让我来问您。他应该告诉你的，我是从他身上明白的，他是从我们的老团长于兆年那儿明白的。怎么跟你说呢？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500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明白。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锁和挂锁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锁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锁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锁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攻克挂锁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振宇，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
1: 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出

0: 主任，您有空吗？
1: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0: 哦，
1: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0: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1: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0: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的，不方便也没关系。
1: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0: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1: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0: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这是见证这伟大的时刻。今天的册封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
1: 省区总览所，
2: 我应该跟他说一声吗？
3: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4: 请看《海天雄鹰》第27集。

0: 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
1: 第一所好，先申请。
2: 我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为什么非要上大船呢？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

0: 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你要上舰？
1: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届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0: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1: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过。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心理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0: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1: 谢谢主任。
0: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怎么办？
2: 你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
3: 谢谢。
2: 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
4: 今天主任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
3: 嗯，他也是。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彦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你说他会不会找我？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3: 怎么了？
4: 没谈，我俩真没谈。哎呦，我让他不找我还不行吗？
1: 坐下，我跟你说。来，
4: 这么严肃，怎么了？什么事儿？怎么了？
1: 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心动的人。当时我还不确定，但现在我确定，有。
4: 真假的？
3: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
1: 阿宇，
3: 谢振宇，
1: 你怎么猜到的？
4: 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秦大队长于涛已经名花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啊！
3: 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
4: 你喜欢上了掌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掌机的僚机康延成，这不是上辈子的缘分，这是什么呀？
1: 好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4: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
3: 你说。
1: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届女兵。
4: 什么时候？
1: 现在。
4: 那要是选上了，
1: 你放心，我都替你想好了。我上舰，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
4: 不是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就那你不上舰，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
1: 太害臊了，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
3: 琳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
1: 那我也去。
3: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
1: 那咱俩都别去了呗。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3: 咱们这儿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
1: 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但是我争取选上。
3: 你别冲动。
1: 没冲动。
3: 你就是冲动。这一上舰不能谈恋爱，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1: 你都能行，我也能行，你放心，我肯定没冲动。刚才那么几秒我也是深思熟虑的。我呢虽然没有你想那么长远，但是我可以跟着你一块学习，一块努力啊。再说了，如果真的能当上航母的话，多光荣的事儿啊，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3: 让我想到一起，先申请。

0: 没事吧？
1: 报告，没事。
2: 没事愣着干嘛？快，就你这样还能上航母吗？

0: 哎呀！
1: 报！大娘，调整起来。
2: 毛首长，东斗幺号舰接舰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3: 进行训练。
2: 是。
0: 怎么样？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4: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5: 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
0: 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
6: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5: 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6: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7名。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了3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摸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0: 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
5: 她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
0: 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4: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全部大专以上，1/3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差一年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
5: 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0: 试飞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
4: 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
6: 是，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吧。
5: 这赶我走了是吧？
7: 快快快！好，调
5: 子
7: 准备。
5: 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
8: 是的，首长，柳妮娜是他的助手。
5: 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
8: 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6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1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深情，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5: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了。
8: 谢谢首长。

0: 尊敬的柳尼娜同志，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小纸条以后，一直想给你写信。您
1: 烦不烦人呢？啊，
0: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1: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所以这次飞马我得赶紧表白，
2: 加油！
1: 哎，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1: 你想得美了！

0: 什么情况？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1: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上舰了，已经获得批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两天啊，今天都交接好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做心理辅导员。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2: 什么意思？
1: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谢振宇同志，希望你未来的飞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答应你，我们大船上见。
0: 帮我拿行李。
1: 好。

0: 不长了，
1: 大家好，哎，你好，你俩床在那儿啊，谢谢，来请。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志愿，
1: 柳妮娜，夏医生的助手，曲婷婷，
3: 你好，
4: 王小兰，
5: 你好，
6: 刘小丽，
7: 你好，你好，
8: 江雅洁，
9: 你好，
10: 安宁，
11: 你好啊，
12: 曹淑婷，
13: 你好。
1: 之前大家说要来一个厉害的人，原来是夏医生呀！哎，我没有，
14: 还挺漂亮，
1: 漂亮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值一提。哎，
12: 你不会对我们那个什么催眠吧？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
1: 哦，对，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说不准。
15: 哎，小丽，你要注意了，我真不，
1: 今晚就知道了。

0: 可以开始了。
1: 是。
2: 装弹训练，预备。快快快，速度速度，快点，快快快，快点，
1: 别动，
2: 坚持住啊，没说放下来，谁也不知道，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
1: 怎么样，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别扛了。

0: 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女兵也是兵，未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
1: 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
2: 是。
3: 站好，走。
4: 报告，走。
5: 听我口令。
0: 加速，加速，快点！
6: 快！
0: 速度太慢了，准！
2: 二，
0: 还是慢，能不能快点？给我口令。

0: 好，太好了。
1: 首长这么高兴呢？
0: 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他们，给他们打的分太高了。
2: 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
0: 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十名全都打了十分。
1: 首长，十分是什么标准？
0: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就是六分。
1: 那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六分啊？
0: 全部。他们没有人是六分，最低的是9.87分。
1: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
3: 就是说，
0: 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啊，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除0.1分。
1: 明白了。
0: 哎，大弟，什么事？
4: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
0: 哎，那就是两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5: 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阶段的挂锁试验。
0: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
5: 首长，我唯一能说服您的，就是最近几天已经没有人来找我说挂锁的事儿。
4: 就像当初您所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
0: 嗯，明天我过去。
6: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0: 我就同意你们进行挂锁试验。啊，还有，明天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们。
5: 好的。
6: 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
0: 你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重要的是沉得住气。
6: 我现在
0: 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
5: 是的，首长。
0: 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好明天挂锁实验的准备。
7: 1、2、3。

0: 首长，
1: 首长，
2: 都准备好了吗？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1: 张司令，你们呢？准备好了。
3: 啊，
1: 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
3: 是。
1: 报告，上来。
4: 首长好。
1: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什么？今天要挂锁？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4: 是。
1: 可以开始了。是，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左蓝锁检查过了没有？
5: 左蓝锁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1: 首长，
5: 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司令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笑>张天翼。
1: 你长脾气了，跟秦大帝学的。报告首长，
6: 赶紧学的。<笑>通知他们，开始吧。
1: 是。
6: 首长指示，除了秦大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同志们，请稍息。今天训练的科目是着舰试飞，内容着舰及逃逸复飞，按照试飞顺序，由第10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
1: 到，
0: 江海
2: 到，
0: 吴强
3: 到，
0: 马一鸣
4: 到，
0: 王小毛
5: 到。
0: 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6: 是。
0: 从第5名到第2名，康延成
7: 到，
0: 耿建林
8: 到，
0: 谢振宇
9: 到，
0: 于涛
10: 到。
0: 你们4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11: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
1: 哦。
2: 哎哎，宋指挥，哎，
3: 周总，
4: 哎，宋指挥，
1: 杨总，
4: 今天的风又在哪？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宋指挥，
5: 哎，张司令，
1: 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

0: 十分是飞员，我都有点不相信了。啊，今天的册封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啊，今天咱们都参加评分啊，都打分。好，开始吧。
1: 窑洞，窑洞，我是洞窑，报告你的状态。
2: 洞窑，洞窑。
3: 窑洞报告，窑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4: 注意保持加力。

0: 幺洞幺洞，非常好，祝贺你成功。动九动九，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1: 动幺动幺，动九报告，动九报告，
0: 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1: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动九明白，
2: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
0: 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拦锁。
2: 啊？
1: 升左拦锁。
2: 是。
3: 首长命令，升级左拦锁。
0: 升级左拦锁。明白。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4: 动八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0: 动八，动八，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4: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
4: 动八明白。
5: 不用跟他说一声吗？
6: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7: 吴强，没问题，
8: 没问题。

0: 抓着了！抓了！成功了！好，我过来，我过来了，别！
1: 大弟，怎么样？我还可以吧？中啊！中！中吧！中吧！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
0: 明白。
2: 大弟，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见时就跟他挂锁？
3: 不用。
4: 首长，要收回左蓝锁吗？
3: 我跟你说要收左蓝锁了吗？
4: 是。
2: 洞管，洞管，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洞八非常成功，洞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3: 洞幺，洞幺，洞管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卓见。
4: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3: 洞管收到。

0: 小毛，祝贺你，祝贺你挂算成功！动官，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
1: 动官收到。哎呀，好，好，好，好。怎么样，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啊。
2: 你不行，谁行啊？好，
1: 首长，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10分吧？
2: 当然。啊，
1: 你激动什么？还没飞完呢。
3: 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索。是。滚！滚！都给我加起来！
4: 快点！快点！快点！在上面看风景呢吗？啊！海江船！滚！
3: 交叉的位置。报告首长，东总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5: 继续训练。
3: 是。你是被轰吗？能跑不能跑？

0: 怎么了？出来！
1: 。
0: 你是夏初？
2: 是，首长。
0: 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2: 是，首长。
0: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
2: 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0: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平等。
0: 为什么？
2: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
0: 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2: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
0: 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2: 哪也不去，就上航母。
0: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2: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
0: 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2: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
0: 我明白了，继续训练。
2: 是。
3: 首长，怎么样？
0: 决心不小啊，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
1: 他关键新，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
3: 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可就是没有一个学心理学的。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1: 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这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记一仗。
0: 说的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3: 首长，那您同意夏初做女兵队长吗？
0: 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
4: 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儿子说，儿子正式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爸，我今天都想……
1: 大熊，哎，大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纸飞机。但这些飞机飞不出去，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吗？
1: 我听说什么呀？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
0: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
2: 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1: 哎呀，我说你小子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儿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阻拦索？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0: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
1: 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
2: 下一个阶段的第1科目训练，
3: 就是在海上找航母。
4: 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
5: 不，让他们自己找。
6: 船长，让我再试一次。
7: 你们要高度了，
8: 交伞，
9: 交伞，
8: 交伞。
10: 请看《海天雄鹰》第28集。

台湾独游风波引发政治攻防，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各阵营连日来围绕致癌油事件继续展开激烈攻防。
1: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进行协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在会上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毒油事件中的处理慢半拍，且先前还有多项失职行为，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此举引发台行政机构不满，蓝绿民代在会上吵成一团。
2: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3: 为什么要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资？
4: 骂脏话，有人骂脏话，
2: 我知道，好，我知道。

0: 还可以这样子哦，还可以直接点。
1: 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岛内民怨沸腾。日前，台卫福部门公布对致癌油的调查报告，绿营高官陈时中却在会上辩称，若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毒油，大家很快就没东西吃了。蓝营民代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2: 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对自己的容许值也放宽了10倍以上了。
3: 不要让无辜的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到毒油。
4: 现在在帮忙洗地，你应该是我怕大家致癌，我怕大家身体不好，我怕造成食安的危机，我预防全部下架。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0号在云林县参加活动时，再次痛批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没有作为，都把心力放在政治斗争，又在油品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放任不管，导致岛内社会纷扰，乱象丛生。台媒评论称，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就此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最终通过选票让其付出代价。
5: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日前亮相台北，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的，但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岛内各界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
1: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统战疑虑。
6: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连日来，岛内各界纷纷指责民进党当局把动物交流当成政治攻防，如此操弄实在荒唐可笑。
7: 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8: 你会把人民感，就是弄到非常的疲乏。然后也让人民会觉得很离谱，把小猫熊当成统战，说通通都不能来，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9: 民进党他最怕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票就跑掉了。
10: 那现在我们来看动物本身，请问这有哪一丁点的政治性？根本没有吗？
1: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改善小熊猫的血缘交配问题，通过市政交流促成物种繁育，本是极具专业价值的美事，但在民进党当局眼中，专业议题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蓝绿两党在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的选情出现了攻防态势。
1: 日前，蓝营青年因制作反毒油影片，遭民进党当局侦办。蒋万安火力全开，怒呛赖当局有事冲我来，随即遭绿营向台刑事部门告发教唆犯罪。台媒分析称，民进党为了帮沈伯阳造势，精心策划蓝绿对决，将会全力追打蒋万安，提前施压，争取中间选民。新北方面，蓝绿参选人动作加大，频推政见争取支持。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支持率43.7%，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率36.8%。值得注意的是，高达81%的民众党支持者表态力挺李四川，仅12.7%支持苏巧慧。
11: 就民调里面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来努力。我也谢谢民众党的这个支持者支持我，我们两党的这个政策来对市民来发表。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日本情报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高课又会不会重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小迪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将统筹各省厅情报部门，并承担情报执行工作。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

0: 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有分析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挂牌是日本战后安保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
1: 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普遍警惕？
2: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个是日本战后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情报体制重组。日本新的情报体系的运作逻辑

0: 省厅，譬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资源，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有很多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一个机构称之为新特高课的副科，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决策跟执行体系，将过去呢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能力逐步的纳入首相官邸来统筹。这就表示日本情报工作的决策跟执行的重心正在由部门协调转向由首相官邸统筹的中央集权。这个呢，无疑是颠覆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动摇了和平宪法的根基。外界忧虑的是，任何中央情报机构一旦同时掌握了情报整合、分析、战略规划跟跨部门协调的能力，它的政策影响力必定会大幅的提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正在逐步补齐国家安全架构中的制度拼图，情报、军事、外交、科技跟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程度明显的都提高了。日本似乎正在从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制度基础的战后国家，逐步的走向一个以国家安全、情报整合跟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1: 731呢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番号，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而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这让外界在揣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的。
2: 现在呢，高市早苗特意选在7月31日给这个国家情报局来挂牌，而且召开会议，显然是试图放大这个敏感的数字。而另外我们说到，这一次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它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日本后续在这个国家情报战略方面进一步的推进。而现在呢，说到日本要推进的国家情报战略，显然是要借这个新的机构来改变当前日本自卫队的攻防态势。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反击战略，那么这个反击是指对敌基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并不是防御，而是主动的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认定对方的基地、对方的这种军队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的进行打击。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机构为什么要选择7月31日，也是在试探其他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那么这一次国家情报局显然是要进行整合，是要显示日本在情报方面后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同时日本还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契机，未来有机会加入五眼联盟，让五眼变成六眼。那么选在这个日子也是在试探其他的国家对于日方的反应，当模糊这个敏感的数字，那么日本再次触及历史雷区的时候，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为日本背书，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的试探和挑衅。
1: 那么这个情报局的成立呢，有的分析认为说就是复刻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特高课。那么到底什么是特高课？这个特高课都曾经犯下过哪些历史罪行？
3: 1925年的时候呢，日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治安维持法，以维护所谓的国体为名呢，赋予了特高无限制的一个权利。1928年的时候呢，3·15事件爆发，特高警察体系进一步的扩展到日本的这个全国，镇压体系也更加的系统化。那提起特高当然是罪行累累啊，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铲除异己。一个人只要是参加工会、阅读进步书籍啊、发表反战观点，或者是被怀疑同左翼人士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有可能被跟踪监听啊、搜查甚至是逮捕。那像教师、记者这类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也包括普通人，都有可能进入到监控名单当中。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一个法治了啊，而是用政治标准在划分谁是忠诚的，谁是危险的。那第二项罪行是刑讯逼供和肉体迫害，很多案件不是先有证据，而是先把人定为危险分子，再用暴力制造所谓的这个口供。那第三项罪行呢，是散布恐惧了，特高是逼迫被捕者交代自己的同伴啊，劝说他人。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恐惧传导到这个家庭、学校等一些日常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并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宪兵啊、警察、特务网络相配合，追捕抗日人士，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推行这个所谓的皇民化和这个进行战争动员。它是既镇压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也镇压被侵略、被殖民地区的这个人民的反抗。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原本的政治警察就是在逐步突破合法边界，走向一个滥权的。那判断一个情报机构呢，不能只看它的名字。

0: 称，也要看他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拥有怎样的实际权限，服务于怎样的政治方向。那日本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了，日本必须是要正视自己的一个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否则情报权力的过度集中就可能成为日本右转和军事扩张的加速器，引发外界的一个忧虑。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长期以来，日本与民进党当局在情报领域勾结不断。近年来，不仅借所谓海巡合作、安全对话等机制交换海上动态，还依托美日情报体系，不断加强对台海及周边海空活动的信息共享。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成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情报资源将进一步集中，未来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情报共享可能更加紧密，暴露日本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企图。
2: 近些年来呢，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在强化情报方面的勾连。那么具体现在有哪些分享情报的机制？
3: 那么说到这个日台之间的情报共享，首先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动态是在这个多年以来，对于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和日方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呢，曾经有日媒爆出，在2019年，也就是当时蔡英文时期，那么台方曾经向日方提出能不能够进行针对解放军军机行动的这种实时情报的共享，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日方是已读不回。在2021年，当时在岛内召开了一次论坛，参加的有日本国内从陆自出身的参议员，他当时就提出希望呢，在宫古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与这个台方进行情报共享。那么大家分析，多年以来日本的情报共享模式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进行分享，那么日台之间呢，是更多的希望从民进党当局进行获取。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高市早苗进一步的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那么说到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这是为了支持修宪扩军的目标，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那么此时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要介入台海，更多的需要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在情报方面的具体支持，那么日方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后续呢，即使没有官方往来，无法建立所谓真正的情报共享机制，但是呢，在情报交换包括这种议题设置方面是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负面动向。
2: 那么如果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之后，接下来台日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勾连、共享和互动会有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0: 国家情报局投入运行之后呢，我想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对外情报合作的窗口会更加集中。那过去呢，像外交、防务、警务、海保和网络信息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新机构可以从全局进行这个综合的协调，汇集各部门的资料并形成综合判断。那台日之间呢，也更可能形成这种相对固定的对接的渠道，信息的交换速度也会更快，范围也可能从这个海上动态扩展到这个空中活动、网络安全、舆情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那第二个变化呢，是共享方式可能由这个事后的通报啊，转向这个及时的这个预警。日本在西南诸岛具有这个地理位置和侦察设施方面的这个优势，当然台湾方面也在长期监测周边的这个海空动态，如果两边的数据一旦说进行了这个拼接，就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区域态势的一个图景。那第三个变化，我想是情报合作可能和认知战以及舆论战相结合。那日本防卫省他今年发布了一个研究评论啊，专门分析了台湾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战的一些做法，并将其作为说是日本完善相关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也说明双方关心的不只是看见什么了，还包括怎么解释、怎么发布、怎么影响舆论。那由此观之呢，解放军如果开展这个正常的合法的训练的时候，别有用心人士就可能选择发布一些画面和航迹，再配合这个媒体制造这个威胁逼近的叙事，情报由此不只是变成了这个决策依据，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工具。那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是会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的。
2: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也有类似的情报机构，那么赖清德是否也是直接掌管？都利用这个机构做过什么？都引发过哪些争议？郑教授，
4: 台湾的组织编制上设有一个跟日本国家情报局具有部分功能相似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安全局。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的体系，它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跟整合各个情报机关所收集的资讯，作为领导人研判安全、涉外事务及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

0: 安全局负责统合军事情报局、调查局、宪兵指挥部、海巡署等等情报资源，它具有跨机关协调的情报中枢功能。安全会议则是负责重大安全政策的研议跟决策。安全局的局长他也定期的向领导人赖清德进行情资简报。然而近年来台湾情报体系也屡次的引发行政中立跟监督机制的讨论。在野政党跟部分的学者呢就质疑，情报机关是否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偏离了行政中立的原则，甚至于被用于政治攻防打压在野阵营。民进党当局则是表示，相关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依法掌握境外资讯的操弄、假讯息跟安全的风险，双方对于这个制度定位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2026年年初，有媒体披露部分赖清德的特勤跟宪兵随扈涉嫌窃盗事件，这些事件呢，就使得外界持续的关注台湾情报跟特勤体系的内部管理、纪律要求跟外部监督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平心而论呢，如果情报机关的权力运作缺乏透明的监督，或社会对它的行政中立性产生了疑虑，这就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相关制度的信任感。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互通，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扩大军事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借军演、抵近侦察等方式搜集周边军事信息。报道称，日本所谓专守防卫的承诺正不断被现实行动所掏空，其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也引发多方警惕。
2: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呢，一直跟美国进行情报共享。那么接下来日本搜集到的情报如果都汇报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话，那么情报局会不会成为美国接下来情报共享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3: 其实我们说到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更加看重的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地缘地位。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在近年来涉及到的是在亚太地区针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那么这是美日进行合作的重点。那么多年来双方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当然是基于双方的安保条约，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双方已经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就是说双方有沟通的机制，保证情报交换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安全性。那么说到具体的操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之前呢，美国的亚太司令部以及呢日本的防卫情报局等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情报方面的共享，比如说涉及到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情报呢是定期交换，双方之间呢是深度沟通。那么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日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它不仅仅是收集和交换，还有呢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2022年，双方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机制，就日本周边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动向，那么这些情报呢，美日之间在共享的同时，要分析相关的动向，要判断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尤其是涉及到中方，应该说这是日美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在调整各自的这种安全和军事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还在共同加强能力的建设，不仅仅呢是美国向日本提供一些这个重要的情报的分析的平台，包括呢进行这种一些机密技术的共享。比如说近期有消息指出，日本方面针对解放军055大区是要在2027年让神盾搭载舰服役，以此来进行这种军事和安保能力方面的对冲。那么同样涉及到情报能力，日本也在试图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与美国进行勾连，与美方进行互动。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解放军但凡有军事活动，日本方面呢大概率都会进行跟踪盯梢和炒作。日本正在一步步的扩充它的情报能力和军事布局，那这是不是充分的展现和暴露了日本对华围堵和封锁的企图？
4: 从能力建设上来看呢，日本的一些动作确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三文件，正式提出了拥有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达到了约43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日本还已经启动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一个配备，并且强化了这个在西南方向的这个机场、港口、弹药储备和警戒体系。那这些动作说明，日本正在持续突破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那此外呢，日本还在依托美日同盟，把西南诸岛海上通道啊、情报侦察以及远程火力这些具体的动作嵌入到美国的这个地区战略当中。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日本在整个同盟当中的一个地位了，另一方面是可以使自卫队从以本土防御为主，逐步的走向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如果再把台湾问题同日本所谓的这个存亡危机挂钩的话，就会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刺激其更加冒险的进行以外谋独。
2: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不断的修宪和扩军，所以如果说在情报机构上大做文章的话，那接下来高市早苗会利用他做什么？
0: 高市早苗他以强硬激进的右翼立场著称，他的政治生命始终伴随着对和平宪法的公然挑衅。由高市来亲自掌舵国家情报局，这就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会逐步的滑向白色恐怖的边缘。这个机构将不再仅仅服务于外部防卫，而是顺理成章的化作监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力量、打压政敌、清洗官僚体系中理性声音的现代特高课。高市早苗通过全面强化的情报监控网路，对任何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的进步力量都可以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市早苗正在企图把国家情报局打造成对接西方情报网络的核心节点，要全面的挤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组成的五眼联盟，来实现情报的深度共用。高市极可能借助美西方的情报资源，将日本的黑手伸向台海、南海等敏感的热点，配合美军搞抵近侦察跟情报共用，充当域外势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情报前哨。而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的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在情报领域勾连不断，那么这就暴露出日本企图要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的险恶用心。亚洲各国跟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高市早苗这一场疯狂的政治豪赌，我们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借由情报现代化卷土重来。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人风流。
2: 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

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500多天的枪林弹雨换来90多年的久久回响。从地方戏台的雏形到报告文学的还原，从光影银幕的轰动到足尖芭蕾的惊艳，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接力是如何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烈火一步步唤醒，化作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

0: 意义啊，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1: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这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1: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1: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3: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地讲当年娘子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谈了3天3夜。
1: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30-40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4: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1: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4: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1: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0: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1: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2: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厕所调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船。
1: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中南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3: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1: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2: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麻黄。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将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家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成苦。
1: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4: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所以一开头我觉得开的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5: 向前进向前进，
4: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当，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1: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3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5: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3: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哎，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琼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他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3: 雄劲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刘文超的报纸告文杰把红色娘子的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1: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4: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1: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4: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他们不能力反抗，他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1: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4: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 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拍了中国的更加好。
1: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剧、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琼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5: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1: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6: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他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1: 90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7: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8: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9: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值。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 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1: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10: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1: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11: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得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1: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总台记者多路跟随舰艇编队进行报道，我们来一起了解演习的相关情况。
1: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

0: 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珍稀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1: 位于中沙群岛东南部的黄岩岛拥有结构复杂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清澈的海水下，斑斓的皂礁石珊瑚恣意舒展，各种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与绵延的海草床共生共荣。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中，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发布多份黄岩岛有关报告，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片珍贵的生态家园。
2: 2025年1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海域环境质量持续为优，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质量等级保持为一类。鱼类样品中的重金属、石油烃等污染物残留量均低于评价标准限值，海水、海洋沉积物和鱼类样品中均未检出氰化物。报告认为，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好，可以为南海海洋生物提供重要栖息地和庇护所，也是记录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的重要载体。2025年12月，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联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南海调查中心等单位共同编制的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覆盖率较高，但区域差异明显。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 1.85 平方千米。此外，我国在黄岩岛海域还发现一个海洋蓝洞，这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3: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

0: 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每一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
1: 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今天发布声明，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称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声明称，包括船只安全通行服务在内，该中心提供的服务完全免费，所有在禁令范围外的船只均可安全通过。对于在禁令范围以外的，希望确保安全通过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以及阿拉伯海的船只或公司，该中心自愿且免费提供服务。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7月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结合美以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对伊战略的严重分歧，美国媒体释放出的这些消息意味着什么？当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是否陷入了一种战略困境？这一局势又将对中东地缘格局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媒体释放出来的消息，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确实美国国内决策层或者美国高层对当前如何持续或者说是否要在伊朗的冲突问题上加码存在的一定的不同的认知。那么也有强硬的观点认为要继续向伊朗发动威胁，另外呢也有观点认为是不是要及时的止损不要再进行继续的军事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高层的分歧已经如此严重，出现了不同的这种政策倾向，这种分歧是如此的明显，如此的显性，以至于美国媒体都能够关注到，而且把它报道出来，也显示出了冲突带给美国高层的巨大裂痕。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有消息我倒是觉得是美国的高层或者说美国的白宫也好，或者说国防部也好，或者说国务院也好，故意的透露给美国的媒体，那么通过媒体的报道来投石问路看一看会不会引发伊朗方面的反应。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由卡塔尔或者阿曼或者说巴基斯坦来进行这个牵线搭桥进行信息沟通，而另外一个方面通过媒体释放一定的消息投石问路看一看伊朗的反应，也可以被视为另外一种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渠道。但是美国国内就当前伊朗，我倒是觉得战事的这个发展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矛盾，就是美国既希望于通过现有的压力来压垮伊朗，但是当现有压力不能够奏效的时候，美国又拒绝或者说非常的谨慎不愿意再增加新的打击力量，不愿意承担新的冲突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难以通过现有的压力压垮伊朗，而与此同时又没有办法长期的忍受这种冲突所带来的负面代价，因此美国就陷入到了一个战略上的进退两难的格局。对于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来说，我觉得这个影响从现在来看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需要关注的是这个冲突已经大大的超出了美国和伊朗冲突的这个地理范围，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已经形成了非常快的而且范围非常大的这个外溢。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也门的冲突实际上在重新爆发，而且伊拉克国内的局势也已经受到了当前冲突的影响，而且从现在情况来看，冲突已经超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范围，包括红海的航行安全也受到了影响，可能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安全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冲突的范围在迅速的扩展。传统的一些前些年已经被缓和下来的或者说被冷冻的一些国与国之间或者说意识形态和阵营之间的仇恨，现在又被重新的点燃。在这种情况下，地区的冲突会急速的升温，而且范围会急速的扩大。
1: 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523亿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
3: 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导弹，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报道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曾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4: 根据哈马斯发布的声明，移交武器的条件具体包括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从加沙地带撤军，允许过渡性技术官僚机构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已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等。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对于美国宣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称协议等于同意哈马斯组织下一次屠杀。有以色列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7月31号20点至8月1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设施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各类导弹、无人机、雷达设施和电子战系统。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30人受伤。来关注一下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称，截至8月1号，已经有至少6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7月31号，西班牙政府表示，大部分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
5: 据西班牙内政部通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另据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说，过去几天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达到约6万人。7月31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抵达休达，处理本次危机。
6: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es agilizar todo lo que tiene que ver con los expedientes y la repatriación de los migrantes que han entrado de manera irregular, fundamentalmente desde el día de ayer. Como ven, ya se está produciendo la salida de muchos de estos migrantes.
5: 西班牙内政部通报显示，截至7月31号下午6点，已有近5万人返回摩洛哥。

0: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不过，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言人七月三十号说，自最高法院发布裁决以来，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人数一直保持稳定，但当天忽然爆发。七月三十一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谴责黑手党和犯罪组织蓄意曲解法院最近的裁决，诱发了本次偷渡潮。有专家表示，社交媒体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1: Social media was also a tool to help those who've made it. So with practical advice on what to do when you get there, what are the first practical things you could do, register, get in, you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were needed.
0: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2: 虽然非法移民正在离开休达，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
0: 七月三十一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自八月一号起，意大利将对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检查对象主要是经西班牙抵达意大利的非欧盟公民，以核实其是否持有符合申根区通行要求的有效证件。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同日宣布，德国将把边境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多布林特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并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从休达和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的人员本就必须接受身份检查，因此不会对申根区安全构成威胁。他呼吁外界停止就此问题制造混乱。依据申根协定，申根区国家之间不设常规边检，人员可自由往来。目前，申根区已扩展至29个欧洲国家。
2: 据西班牙国家报今天报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致信欧盟有关机构，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关于休达移民危机的态度。桑切斯在信中还要求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秋啊，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这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接下来，机组将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项性能试验。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有力保障能源安全，助力中国双碳目标实现。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或超过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以超过40摄氏度。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昨天吉林长春、辽宁沈阳夜温纷纷打破当地七月的最高纪录。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本周末启动。美以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是否已箭在弦上？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伊朗准备如何反击？沙特牵头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局势将全面升级，红海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加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先进主战装备实战演训画面震撼公开。从无人机到机器狼，近年来解放军无人装备加速列装，大放异彩。短短几周，中国在 AI 模型等多个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震动全球。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系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八月一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近日，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以及进行各项试验的画面震撼公开，引发各界关注。
1: 从7月31号起，中国空军使用多架运20B 飞机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2: 这里是湖南长沙某机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停靠着多架大型运输机，它们就是搭载着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几分钟后，他们将载着来自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五省的2026级新飞行学员们飞向空军航空大学，开启他们的蓝天第一课。
1: 自2022年起，空军已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送新飞行学员报到。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首次参与迎新任务。
3: 我从小就非常期望能够飞上蓝天，如今我终于踏上追梦之路。
4: 热烈欢迎大家光荣加入人民空军方阵，今天由鲲鹏护送你们奔赴军旅新赛道，愿你们以赤子之心守护万里空疆，以奋进姿态扛起强军使命，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1: 2026年7月，运20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10年来，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起步，逐步发展出运20B 及运油20A 等多个型号，航迹遍及4大洲40多个国家。与运20A 相比，运20B 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更大，更省油，飞机航程更远。
5: 这是距离首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20B。而这是它的中国新涡扇20发动机的等比模型。
6: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1: 在运20平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运油20A 则是空军的空中战力倍增器。运油20A 采用插头锥管式空中加油技术，加油吊舱外挂于加油机机翼上，执行任务时加油机在前，受油机在后，到达指定空域后，加油机释放出带有锥套的软管，受油机以亚音速精确飞至加油机后下方预定位置，通过微调航速将受油插头准确插入锥套内开始输油。从运输机到加油机，从单一平台到体系化力量，运20的发展正在不断拓展人民空军的能力边界。而作为一个大型航空平台，它的故事还在继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7月30号起在全网推出。片中歼15团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
7: 我们歼15团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8: 东遥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东两明白。
1: 当敌机还在搜索解放军目标时，他的坐标已被锁死在歼15团飞行员的屏幕上。
9: 雷达截获。
1: 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单座重型舰载战斗机，歼15团是在基本型

0: 歼十五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除了结构上进行了改进之外，歼十五潭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有了大幅度升级，安装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大幅增加，电子战能力得到强化。值得注意的是，歼十五潭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弹射起飞。2025年，歼十五潭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福建舰是中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目前已实现歼十五潭、歼三五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一线作战部队飞行员也已上舰。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事实上，076型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
1: 各站位，汇报人员就位情况。开始上舰前检查。
0: 在融媒体片《制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
2: 从第一次弹射质量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
0: 该舰满载排水量达到40000余吨，飞行甲板长约260米，宽约52米，更大的甲板空间为舰载机航空装备的起降和调度提供更充足的保障。在舰岛设计上，四川舰采用双舰岛式布局，前舰岛主要负责舰艇航行指挥，后舰岛承担航空管制任务，两个舰岛分工协同，减少了舰面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飞行甲板上安装的电磁弹射轨道就像一条安装在甲板上的高速直线电机，通电后轨道产生不断变化的电磁场，推动连接飞行器的滑块向前运动，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为舰载机提供额外的起飞动力。它能够让舰载航空器对风力、甲板长度以及自身动力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四川舰于2024年12月下水，2025年11月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首批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5岁。
3: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舰艇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先行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0: 作为新一代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其完全国产化的全新系统，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不少外媒猜测，未来随着无人机的上舰部署，四川舰将成为全球第一艘无人机航母。目前，四川舰甲板划线、阻拦索安装等工作已完成。
4: 一艘主力战舰进行划线，这意味着它的测试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么对于大型两栖攻击舰而言，那么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种划线作业，这意味着它的动力系统非常可靠，很多的舰载设备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测试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是要进行舰机核练。
0: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055型万吨驱逐舰也在规模化列装。2026年3月，055型万吨驱逐舰入列数量达到10艘，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战区实现全面部署。
5: 预备，
6: 分。
7: 这就是东莞舰的主炮了，可以看到它比1.65米的我还要高非常的多。那么这130毫米的口径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有效的回声打击。
0: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万吨驱逐舰，它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满载排水量约1.2万吨，更大的舰体可以容纳更多电子设备、武器系统以及动力、供电和保障设施，也为后续升级预留了空间。
8: 前面啊，像巧克力块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通锤发射单元，在我们前甲板啊，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在我们舰艇中段还有48个，我们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并且啊，

0: 能装载多种功能的导弹，比如我们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
1: 05型驱逐舰拥有100多个通用的大型化的垂直发射单元，那么这样的一种火力配置啊，可以让055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海战情况。也就是说呢，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灵活的火力配置。
2: 无人化、智能化浪潮重塑战场格局，无人作战装备正成为新制战力的重要增长点。从机器狼集群攻坚到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体系加速成型，人民军队正不断抢占未来战场先机。
3: 在7月31号播出的《制胜》第二集《幻语之路》中，一组两栖部队实战化演训的镜头引发关注。画面中，机器狼扛着火箭筒率先冲上滩头，为士兵们开辟通路。
4: 长江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无人装备
5: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3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火力点实施清剿，执行。
6: 我走，前面报告，前面回来。
3: 画面中出现的机器狼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无人作战系统，具备侦察探测、精确打击、伴随保障三类作战模块。在抢滩登陆作战演习中，它不仅能够扛起步枪、机枪和单兵火箭筒，还能在复杂地形中快速移动，为士兵们提供火力支援。据介绍，狼是群居协作、集群作战的群体性动物。设计团队为机器狼搭建了强大的云脑系统，能够自主分配任务，统一调度，让群狼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完成多重任务。
7: 看，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设施对它进行操作。
3: 相较于前代机器狗，机器狼可以携带包括微型导弹、榴弹发射器等在内的更多武器。此外，根据任务不同，机器狼还有着不同的分工，负责侦察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机器狼配备多激光雷达与环视相机系统，可实现360度全视角感知，续航里程约10公里，并支持30秒快速换电，并且具备翻越40度陡坡、跨越30厘米障碍能力，适应山地、城区复杂地形环境。分析认为，机器狼群作战体系的研发和应用，标志着中国智能无人作战装备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事实上，无人化、智能化已经成为眼下武器装备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
8: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9: 收到。
10: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3: 目标无人艇在海面高速机动，实时打击的无人机难以对目标进行准确分辨。关键时刻，高空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切换手动操作，将目标摧毁。
11: 导弹命中。
12: 收到，180度脱离。
3: 在空中作战领域，有人无人协同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热点概念之一。2025年11月，中国空军发布主题微电影《梦远》预告片，画面中攻击11无人机与歼20、歼16两款有人战机同框。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公开有人无人协同画面，分析认为，这预示着未来空天作战的规则与格局将大幅改变。
13: 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世界一流装备，现在呢，在中国军队的力量结构当中，在武器装备的体系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大量察打一体无人机加入了作战体系，能够让地面的远程火力打得更远、打得更准。那么像这种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搜索高价值目标，然后进行快速精准的信息回传。那么像中国陆军就可以使用远程火箭炮，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能够确保目标在短时间内被摧毁。 此外呢，在作战体系当中啊，还出现了更多的机器狼。这些机器狼不仅可以进行前沿区域的侦察，同样呢，也可以携带突击步枪、火箭筒，针对对方的有生兵力进行打击。所以呢，中国军队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智能化的水平啊，在不断的强化，而且呢，制胜的本领越来越强。
2: 刚刚过去的七月，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短短几周，中国在 AI 模型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震动全球科技界和资本市场。美媒惊呼，中国一下子突破了美国围绕 AI 布下的多条防线。
3: 七月最后一周，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上市第一周，长兴科技股价上涨523%，目前的总市值达3.61万亿元。
9: Who is China's hidden AI champion? Until this year, hardly anyone outside of China had heard of the secretive chip maker CXMT, but now it'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pulling off China's second largest IPO ever, catapulting the stock to the top of China's stock market by valuation.
3: 分析指出，长兴科技受到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该公司的独一无二。在 AI 热潮刚开始的阶段， GPU 几乎占据了市场全部的注意力。现在一台 AI 服务器除了 GPU 还要配备内存、交换机和光模块。 AI 模型训练规模越大，需要搬运的数据越多，存储和连接速度也越重要。中国此前已经在晶圆代工、半导体设备、光模块和服务器等多个领域涌现出领军企业，唯独缺少一家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代表本土内存制造能力的企业。长兴科技填补了这一空白。
11: You have that scarcity premium, that is benefiting this company too, as the only pure play memory company in, China that's listed right now.
3: 美媒指出，长期以来，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科技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长兴科技被认为有望打破三巨头主导地位。强力竞争者的出现，正是过去一周美国与韩国科技股，尤其是芯片股剧烈震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14: 长兴科技刚刚完成巨额募资，计划大幅增加产能。另一方面，原本布局芯片赛道的投资者大多重仓了各家亚洲芯片企业，资金想要配置长兴科技的股票，就必须在投资组合里腾挪仓位。最直接的做法便是抛售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企业股票。
3: 专家表示，随着海外订单和本土需求一起增长，中国 AI 硬件体系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并未阻挡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反而推动了中国技术自研能力不断提升。从国产 AI 芯片研发到全国智能算力中心布局，再到东数西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在逐步完善覆盖芯片、算力、电力和数据资源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15: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在本届大会首发首秀的一台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8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3: 摩根士丹利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对进口 AI 芯片的依赖度已从2021年的 90% 降至2025年的不到 60%， 而华为等公司的新产品或将推动这一比例在未来5年内进一步降至 25%。 业内人士认为，市场忽视了中国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
16: But I think there is a bigger trade in this, which is China's role in the AI.
14: 当我们与全球投资者交流，并询问你们如何布局 AI 领域那些卖铲子的企业，大家的关注点全在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和英伟达上面。而我们的观点则是，那么中国企业呢？无论是在半导体、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还是服务器、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的各种零部件方面，大量产品都产自中国。我常拿手机举例，虽然是美国产品，但上面写着中国制造。 投资者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国作为 AI 卖铲子交易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出口数据表明，中国半导体出口量极高，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仅限于中国国内市场的故事。华尔街日报指出，2025年1月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发布后，英伟达单日市值暴跌近6000亿美元，叠加科技巨头电力企业同步下挫，合计市值蒸发约1万亿美元，成为中美 AI 竞赛的一个标志性拐点。如今 DeepSeek 时刻的出现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17: China's DeepSeek was a wake-up call. Then Z.AI's latest GLM model, now Moonshot's Kimi K3, China is taking over.
18: The vast majority of humans on the planet will use Chinese models. Why? Because they're free.
14: 彭博社近日发表评论文章称，短短两周时间，中国似乎突破了美国围绕 AI 建立的几道最重要防线。Kimi K3 证明中国在前沿 AI 模型竞赛中拥有十足的竞争力，长兴科技的上市则证明中国的资本市场足够庞大，可以满足半导体制造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融资需求。专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竞争力已不再仅仅体现为单项技术突破，而是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治理体系相互支撑下，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体系能力。
2: 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号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这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14: 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并未对媒体开放，国家情报局成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高市本人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
19: 国家情报局が司令塔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し、着実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機能強化に向けた検討を前に進めていくことで、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を確保し、国益を守ってまいりたいと。
14: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19: 国家情報局は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20: 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ございますが。
14: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事实上，强化日本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是高市早苗多年来一直的主张。按计划，高市政府接下来还将制定国家情报战略和所谓反间谍法，并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
20: 重大な危機を未然に防ぐためには、情報部門がしっかりと支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体制を整え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ございます。
14: 分析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外交部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21: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

0: 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1: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九九九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新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游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新龙鱼1:1:1。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不花钱。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淘宝到底有多能？
1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世界日渐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各国民众的往来也愈发密切。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也用音乐连接彼此，用歌声道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用音乐传达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一首《友谊地久天长》也引起了海内外观众共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马来西亚歌手阿牛与中国演员蒋梦婕一同演绎了歌曲《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轻快美好的旋律让人们感受到文化的创新融合之美，也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绵长情谊唱进人们的心中。

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

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让心与心更加贴近，让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更加理解彼此，懂得彼此。来自马耳他的学生们与中国歌手一同演绎在中国角学习的欢乐场景，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演向世界观众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也为美美与共的舞台注入了青春活力。

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漂洋过海的中国味道无疑是让人难忘的文化名片。音乐与美食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被巧妙融合，架起了连接中外观众情感的桥梁。中国味道也带着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友好情感走向世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这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氏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1: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氏碑系列是吧？
2: 没错没错，对，
3: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嗯，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2: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嗯，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嗯，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嗯，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嗯，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他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他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0: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1: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2: 对，
1: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2: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嗯，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嗯，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1: 所以大成

0: 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1: 对，
0: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您？
1: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0: 对，
1: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0: 对
1: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2: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3: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4: I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 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Like people, 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nd all in one.
0: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1: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0: 对，
1: 谈到徐悲鸿马，
0: 对，
1: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但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0: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1: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 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

0: 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1: 对，
0: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1: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它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0: 对，
1: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0: 没错，
1: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0: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2: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1: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0: 对，
1: 对吧？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嗯，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嗯，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嗯，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嗯，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1: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0: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0: 今年六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1: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2: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3: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2: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
3: 啊、对，
2: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3: 应该是陶
2: 啊，都是陶做的。
3: 应该是陶、啊、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啊、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啊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2: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3: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2: 对。
3: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2: 对，
3: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件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2: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3: 对。
2: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3: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
4: 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

0: 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4: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5: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4: 对，
5: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美媒称，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伊朗官员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乌总统称，基辅遭俄军大规模打击，数十人死伤。乌外长呼吁盟友援助防空反导装备。特朗普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死亡人数升至67人，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和德国称加强边境管控。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
5: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 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0: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近期，由于美国、伊朗双双施加封锁且军事行动持续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油轮遭袭事件时有发生。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降至5艘。英国媒体报道说，全球油轮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扰动，多重因素推高全球油轮运价。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域遭不明发射物袭击，机舱受损。该油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获悉相关情况。此次油轮遭袭事件仍在调查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1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3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要求。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全球邮轮运价。
0: 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10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
1: 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导弹，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报道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曾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10人受伤，基辅受损严重。
6: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 据俄国防部当天公布的打击清单，在基辅市为多种导弹、拦截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提供核心部件的军企被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在17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或摧毁了27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7月31号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

0: 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基辅刚刚经历地狱般的一夜。他说，乌克兰目前急需更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瑟比加表示，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整场战争的走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1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军8月1号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包含两座铁路桥梁及一处无人艇仓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泽连斯基指出，乌方成功击沉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受制裁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该船载重吨超10万吨。 此外，乌方还远程突袭了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2: 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还表达了对分享美国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担忧。 他说，乌克兰方面想要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战斧导弹，但要对外转让这些技术要非常谨慎。
3: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But it's a hard thing to give away that kind of technology. And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ever happen. But you know, those people that you give that technology, they can someday turn on you. You know, that is possible.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 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路透社指出，乌克兰长期面临爱国者拦截弹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寻求就爱国者3拦截弹达成联合生产协议。在特朗普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后，乌克兰方面开始频繁与五角大楼官员以及美国军工企业代表接触，以敲定合作细节。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据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0: 长崎市市长铃木实朗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此外，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近日也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7月2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批评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
4: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对于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他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

0: 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 朝中社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把当前混乱的国际形势当作打破一切限制军事大国化枷锁的良机，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文章称，必须粉碎战犯国的拥核野心。
1: 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 截至8月1号， 已有至少6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
2: 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 自30号以来， 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 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 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 部分因踩踏丧生。 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 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 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月30号的报道，部分美国科技企业近日呼吁本国政府重视开源人工智能发展。近期，美国业界对
0: AI 的应用理念正在转变，从单纯追捧模型能力，热衷采用前沿闭源模型，逐渐转向更重视开放生态价值，更加注重模型使用效益。 一些美国媒体指出，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美国主流前沿模型主要是闭源模型，用户无法自行下载和修改。许多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采取开放权重模式，这种模式既降低了使用成本，也给予用户更大的自主权。 美联社报道说，凭借低成本、开源和智能优势，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市场不断取得突破。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近期一场网络安全事件凸显了开放模型的价值。在一次测试中，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模型突破限制环境，并攻击美国人工智能平台抱抱脸。当该平台试图分析攻击过程时，部分封闭模型的安全机制限制了调查，最终只能借助一款中国开源模型完成分析。 这一事件也让外界重新审视闭源模型更安全的观点。近日，由英伟达牵头的科技企业联盟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建立开放 AI 生态，微软等企业加入支持。数据显示，6月底一周内，中国模型在 AI 模型聚合平台上的访问量占比升至 48%， 一年前仅为 20%， 美国模型占比则从 74% 降至 3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直言，未来 AI 竞争或许不只取决于谁拥有最强模型，更取决于谁的模型能成为全球用户和企业的基础设施。而目前在开放模型赛道，中国正逐渐占据优势。这个夏天，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宽，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然从观光打卡的 1.0 时代迈入沉浸式体验的 2.0
0: 时代。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了明显上升趋势。仅7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游客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 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3: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三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
0: 今年3月20号起，河北等共7个省区市试点推行外国人非旅馆住宿线上登记服务，重庆、四川均纳入全国首批试点范围。政策解决了外籍游客入住民宿等场所需要线下办理、手续流程繁琐等问题，彻底打通外籍游客民宿自由行的核心堵点，住宿解决落脚之忧，让海外游客拥有充裕时间穿行街巷、邂逅市井烟火、沉浸式感受巴蜀饮食文化。
4: 这款应用十分实用，也很有趣，它能极大便利所有游客或是打算在中国定居生活的人，方便他们在此停留居住，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款新软件，对于所有想来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它都特别好用。
0: 这个夏天，青岛啤酒节吸引大量外籍游客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主动延长行程，同时当地创新全国首个邮轮静态啤酒节，无需远航，不用签证就可以沉浸式海上度假。在西安，一批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率先打造常态化非遗体验，激发外籍游客深度探索本地文化的意愿。不少外籍游客走出酒店，深入城市街巷、社区公园，体验太极拳、广场舞等大众文体活动，从驻足观赏转变为亲身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15-5时期将持续推进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也就是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今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相关领域，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3: 金龙鱼1:1，
4: 不同于单一游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
1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你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4: 发声，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5: 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本周末启动。美以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是否已箭在弦上？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伊朗准备如何反击？沙特牵头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局势将全面升级，红海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加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以真的还要对伊朗大打出手吗？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以袭击。美以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能逼迫伊朗妥协吗？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7月30号牵头组建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胡塞武装威胁，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航道？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方高层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虽然特朗普目前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但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另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就美以新一轮袭击计划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号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表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暴露说，报道说呢，美以计划要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呢，这个有消息说，在白宫内部啊，其实呢，有一些官员对这个计划其实是持非常强烈的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呢，连续了13天的持续空袭，刚刚才暂停了一周时间。那王老师，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要具备哪些条件，美以才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面临的这种3个选项，这是针对当前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条件之下，摆在美国面前的可能就是3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升级，第二条路是加大对伊朗的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第三就是转起身来走人，结束这场这个冲突。美国就这3个选项。那么升级呢，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军事上打击此前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效果。那么再升级，很有可能就是触及到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跟民生非常相关的，这就预示着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升级。那么第二一个这个选项就是对伊朗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一次这个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访问的过程中间，现在媒体披露出来，讨论了一个所谓要在陆上也对伊朗进行封锁的这样一个方案，这就是一个这个经济上压力升级的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要实施的话，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见效，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见效的东西，而且协调的国家也会非常的这个多，那只要有一方面不同意，它的陆上边界口子就会开开。第三个呢，就转身走人，那国内面临的压力显然是
0: 比较大，也不够体面，
2: 不太体面。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这个特朗普要做决策，可能面临4个方面的这个难题。第一个方面难题就是国内政治上的这个难题。那么临近中期选举，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既胜不了又很难退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选情。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28%，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难受的问题。第二是盟办的这个压力，是外交上面临的一些压力。内塔尼亚胡鼓动他可能要进行升级，但是在内塔尼亚胡走了之后，马上沙特的国防大臣就访问了美国，传递了沙特王储给特朗普的一个口信，强调的就是不要升级，升级以后中东地区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盟办，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这个声音，特朗普必须要考虑一下。第三，对手给他施加了相应的这个压力，伊朗说你要是动手打他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会强力的报复，那么这个中东地区可能就陷入一片火海。这对于美国来讲，他在中东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盟办的这种利益以外，美国自身也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就是全球经济所受到了重大的这个影响。今天在进演播室之前的实时的这个叫做国际油价已经到了87.9美元的这样的这个样子，那么略微的这个稍微有点变化，但至少也是一个高位。那么面对这些情况，特朗普如何做出决策？我认为可能在现在这个条件之下，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紧迫的局势，就是以色列的不是，就是美国的相应的这个外交机构发出了这个警告，就是要求在以色列的这个美国人必须要赶快的这个走。那么在约旦的美国大使馆强调，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国人都必须要离开，这就预示着很有可能要采取行动。通常情况下发这样的警告不是随便发的，就很有可能在这个北京时间的明天的上午，大约就是跟美国差12个小时嘛，也就是在美国的东部时间，应该是在今天的晚上的大约在22点左右，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左右，估计消息就应该能出来。伊朗当地的时间大概2-3点的这个样子，很有可能就要对这个伊朗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但是要打击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判断。有可能要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是一个高案，大幅度的升级了。也有可能继续打他的导弹设施，就是想剥夺伊朗的反击能力。这两个方案都是有可能，当然最终只有特朗普知道是哪个方案，其他的人都无法对此做出这个判断。
0: 所以说美国会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大概在北京时间的12个小时之后可能就能见分晓。
2: 对，
0: 不过呢，这里边啊，其实有一个信息差，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那就是美国媒体报道呢，现在啊，美伊正在为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在做一些准备，在做一些协调工作，但是以色列的官员却说他们并不知晓相关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人让他们去参与任何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李老师，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他真的是不知情吗？还是说在释放一些烟雾弹？
3: 那我想呢，这种在情报上的共享和政治上的否认，其实同时出现的情况，在以色列和美国这层关系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间，我们是多次的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说他完全不知情，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呢，你说以色列是不是知道具体到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以某种方式美国将对于伊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许确实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那么以方可能不知道，这也是给以色列呢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政治上的规避呢来提供了一定的借口。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就从一个非常现实的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在7月底开始，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一系列的军事打击已经有部分军机它是从这个，或者说一些导弹它是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开始向伊朗来采取相关的措施。所以以色列某种程度来讲，它本身就已经在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之中的。所以的话，那未来以色列继续的参与到跟美国的相关的这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为美国，那么他去访问美国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很显然就是为了推动美国来加大对于伊朗的施压。并且以色列方面呢，据媒体报道也好，包括以色列自己的信息披露也好，实际上是带着几种不同的方案去的美国。那么一个完全不参与到后续行动当中的国家，可不可能是带着多个方案来前往到了白宫，并且进行了8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密谈？那么这个里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在战术上的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媒体，刚才您也提到，很多都已经提到，那么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官员，匿名官员是表示说，是以色列方面其实是知道后续相关情况的一些细节。所以从多重信息的一个交叉验证来讲的话，我们说以色列知道当下 或者说是未来一个时期内，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相关打击的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硬实力的一个延伸，而且美国在更靠近伊朗的相关的这些军事基地也一直遭受到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都是美国必须要抓住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来进行军事协调的一个地区盟友，所以二者之间的合作肯定会是非常深入的。
0: 如果以色列知道，而且呢，他会参与到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他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会执行哪些任务？
3: 那我想以色列执行的任务的话呢，有几点是必然会执行的。首先一个就是在情报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探测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非常深入的，这一点即便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有以色列这种优势，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扮演的这种前线基地，那么未来如果有对于伊朗的更深入的这种空袭，那么相关的军机大概率会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来起飞，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也可能会从以色列这边来进行一个匹配。所以的话，第二个是在基地方面，那么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它也可能会发挥一个侧翼清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比如说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都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至于是否会跟美国直接共同协作参与到对于伊朗内陆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可能要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情况，那么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
0: 刚才呢，其实王老师你也提到了啊，就是美以即将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大规模的袭击啊，会打击伊朗的像发电厂啊、炼油厂这样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而且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给出的这样一个计划呢，是持续10到14天，而且是高强度轰炸。其实这里面呢，就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仗打了5个多月啊，这个在伊朗的持续的这样一个报复之下，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啊，其实如果再起降飞机的话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话，如果再打再去袭击伊朗，美军的战机它从哪儿起降呢？会从以色列吗？
2: 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来看的话呢，方案当然是作为军事力量来讲的话，给他的政治决策层提的这个方案肯定是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这个方案。所谓的低的方案呢，就有可能是针对这两天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攻击的情况，就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反应性的打击。那么中等强度的这个打击就是对伊朗的导弹设施打击，让伊朗的导弹没有办法对美军的基地构成相应的反击。高岸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要加大对伊朗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要动用战略轰炸机。那么从动用战略轰炸机来讲，一般就可能从英国的基地出来了，从美国的本土转到英国，在英国的空军基地出来以后，经过保加利亚相应的这个空中加油设施给它进行加油以后，从西边对伊朗的类似于纵深的一些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和导弹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然后呢，从海上的这个叫做航母战斗群中间发射巡航导弹以及这个空中力量这个打击呢，就可以对伊朗的南部和中部的设施进行这个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是否进行相应的这个参与，取决于美国是否想让以色列加入到打击的过程中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其实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已经反复的强调，在此前的打击过程中间，也就是已经这个停止打击，伊朗没有对以色列进行打击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已经保障了美国的战斗机出动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就是以色列已经一直就是美国战斗机出动的这个基地，不存在一直没有出动的情况。所以伊朗是否进行打击，取决于伊朗决定是否把以色列拉到这个冲突中间来。
0: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加沙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啊，沙特呢7月30号牵头组建了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的安全。我们来看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7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沙特国防部发布联合声明称，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保护航行自由，保障国际商贸通道和能源供应线路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 声明强调，该联盟纯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按照设想，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此举正值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持续受阻，沙特石油出口被迫改经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运输周期与物流成本双双大幅攀升。对此，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7月30号警告称，如果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7月3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同一天，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
0: 就美以啊，可能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因为仗打了5个多月都没有让伊朗屈服，美以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就一定能够奏效吗？如果仍然无法让伊朗妥协的话，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办？
3: 那其实如果即便是再次加大对于伊朗的打击的话，其实想要达到美以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一直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反击方式，那么他这一回有可能未来也可能打击到所谓的对于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对于美国的能源设施，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打击呢，都实际上让美国和以色列很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这种优势转换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未来其实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要不然是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升级，要不然是撤退，那么要不然采取经济上的封锁。那么这三种方式来讲，对于美国可能每一种效果都不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美国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次去提高它的军事打击能力，也有可能只会造成的是一个地区的进一步的混乱和自身去陷入到一个中东的泥潭当中。
0: 刚才呢短评当中也提到了，沙特组建了由14个国家组成的这个护航联盟，因为呢能源牵扯到了太多的国家，您觉得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美国会不会加入？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只有这个6个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国家，5个这个非洲国家和3个亚洲国家进行这个参与。那么这14个国家实际上是比较积极的，即使在这个海湾国家中间有2个国家也是没有进行参与的，包括阿联酋和阿曼。阿联酋有自身的战略上的考虑，阿曼呢强调的是自身的这种中立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欧洲国家因为在红海地区已经有相应的护航行动，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深陷在跟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也无暇的去顾及红海方向，那么也可能让沙特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让欧洲在红海发挥更多的这个责任。从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后续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哪些国家会进行参与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因为现在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落地，仅仅刚刚是一个开始。
0: 美国会加入吗？
2: 美国

0: 国加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提供情报支援，因为美国现在主要还关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作战的情况。
1: 那么这个十四国组成的护航联盟一旦开始行动的话，是不是跟也门胡塞武装就存在着马上就会存在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也门他的这个胡塞武装他的一个表态是非常的精妙的，他是明确的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沙特纠集了更多的国家来对于也门进行所谓的封锁和打击。那么这实际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这样的一套政治话语向着也门内战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一个引导，而且把矛头完全对准的是沙特。所以其实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它是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给他后续的相关军事行动来去争取一个所谓的正当性，那么另外一个的话也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也就是他目前所有的行动仍然只针对沙特。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之前也声称曼德海峡没有关闭，那么只是针对沙特的商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的所有这些表态都是在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后手。但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有可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事升级的情况之下，如果伊朗下场并且要求去封锁双海峡，也就是伊朗明确要求封锁曼德海峡的话，那么这个事态就完全变化了。那么后续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也是值得观察的。
1: 好，另外呢，在加沙方向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那么哈马斯会全面的解除武装，而以色列也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可是没过多久，以色列就向美国泼了一盆冷水。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据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7月31号，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7月31号称，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他同时承认协议可能面临考验，称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过，特朗普此番言论与以色列方面近日表态有明显出入。以媒当天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最新版加沙停火线路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
1: 特朗普所说的这份历史性的协议，哈马斯要全面解除武装，在实操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障碍，或者说这份协议存在着哪些先天性的不足？
0: 这一份协议实际上也是特朗普想标榜的所谓的胜利，标榜他所谓外交成果而这个提出来的。那么与此前的协议相比，原来是20点，现在这个协议是14点。这个协议要想推进下去，实际上有三个问题很难这个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的这个强调的加沙治理是基于一个机构、一部法律、一种武器，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在这个地区非常复杂的形势下，要想推进下去非常的困难。第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完全的没有这个信任，他们之间的这个执行协议中间陷入一个死循环。在这个小片中间也讲到了，哈马斯有前提条件，以色列也有前提条件，这两个前提条件是完全矛盾的，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的条件来讲，要想推进下去根本不可能，这是第二一个，就是根本没有信任，很难进行推进下去。撤军啊什么东西互相设定的条件，撤军跟解除相应的这个武装来讲互为条件，因此很难继续推进。第三个，这个协议的这个推进啊，计划详细的推进，它是需要多种机构密切的这个协调才能够继续往下走，而这个机构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想推进非常非常的困难。
1: 特朗普说这个以色列对这份协议很满意，但是以色列说呢，我不接受这个协议，而且不会撤军。您觉得美以双方是在唱双簧呢，还是说在哈马斯问题上的确是存在着分歧？
2: 那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拿去一个自己的政治成

0: 因为我们知道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从成立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成果的，那么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成绩。但是的话，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他去刻意的去模糊或者是规避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呢，作为哈马斯来讲的话，他一直是说即便说对于像去军事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可以有所去放松，但是的话也必须要跟以色列相向而行。那么以色列又把哈马斯的去军事化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媒曝光啊，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计划，海峡的局势恐全面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中国东北到江南一带可以说天气依旧闷热，而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需要警惕强降雨所带来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强降雨带呈现西南到东北走向，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多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尤其是四川盆地还有陕西的南部一带，近期频繁遭遇强降雨，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在华南一带呢，未来两天也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多是以短时强降雨落下，要小心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四川盆地一带七月以来可以说高温突出，不过由于降水的增加，八月初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缩减，但是在新疆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高温还会继续发展。新疆的中部和南部35度以上的范围会再次的发展增多，江南呢未来两天最高气温是37-38度，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是在26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北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沈阳中心转雷阵雨26到33度，通辽小雨24到32度，达州阵雨25到33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郑州小雨27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40度，首尔小雨28到35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阴转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阴转中雨27到34度，悉尼阴转晴9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伦敦阴15到29度，巴黎晴转多云16到32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4到31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理，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

0: 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嗯、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嗯、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嗯、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嗯，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我们接下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1: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在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1: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嗯，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0: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嗯，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腥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腥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1: 看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0: 没错，
1: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而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0: 眼睛游戏。小豆爸爸，下雨了，飞机还能飞上天吗？
1: 只要不是强暴雨或者强对流的天气，是不影响飞机飞行的。哦。大头儿子，爸爸在工作，你先出去玩吧。
0: 好吧。
1: 哎，刚才算到哪儿了呢？想起来了。
0: 小头爸爸，您知道今天的雨多久会停吗？我想出去玩。
1: 这个我还没看天气预报，你问戴宝吧。
0: 好吧。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爸爸要工作，三个小时之内你能自己玩吗？
0: 我把自己能玩的和蛋宝能玩的游戏全都玩过了，实在不知道还玩点什么了。
1: 蛋宝程序里还有一个游戏你肯定没玩过啊。
0: 什么游戏？
1: 哎呀，这个游戏你可能不会玩，因为太难了。
0: 不可能，我肯定会玩。我准备好了，咱们玩什么？
2: 游戏程序安装完成。
1: 这个游戏叫谁的眼睛先离开？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两个人对视，可以动也可以说话，就是不能离开视线。谁坚持的时间最长，谁就能赢。怎么样，不敢比吧？
0: 就是比盯眼睛，这有什么不敢的，我肯定能赢。
1: 好，那就看谁的眼睛先离开。预备，开始。哎呀，这下我可以踏踏实实的工作了。
2: 我一定能赢。
0: 我在这边啊。我又在这边啦。要想办法转移蛋宝的注意力。有了，你可以把厨房的碗洗干净吗？
2: 没问题。
0: 我不动，看你怎么办。算你厉害，可是洗碗必须要进厨房，倒着走也没用。你站在门口怎么还能洗碗？这也可以啊。
1: 继续工作。
0: 这个游戏果然不简单，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不看我呢？我要行动了，你可别眨眼哦。
1: 这次又怎么了？
0: 小豆爸爸别生气，我只是想找到上次放在这儿的遥控飞机，马上出去，保证不打扰您。
1: 好吧。
0: 小豆爸爸，我不能离开视线，可以帮我拿吗？
1: 你要干嘛呀？厨房里不能玩飞机呀。
0: 好的，马上出去。
1: 不对，米奇妈妈不让来客厅玩这个。儿子，客厅不能玩飞机。
0: 接招吧，蛋宝。蛋宝，你看不到飞机吗？
2: 蛋宝要赢得游戏。
0: 糟糕，要撞上花瓶了。
2: 蛋宝视线已偏离大头儿子的视线，游戏结束。
0: 谢谢你，蛋宝。
1: 所以，蛋宝输了吗？
0: 是的，我赢了。小头爸爸，还有别的游戏能玩吗？
1: 大头儿子呀，爸爸想不出什么好游戏了。但是你能不能安静的待一会儿？
0: 可是今天放假，外面下雨，不能出去玩。我也想安静，就是静不下来呀。
1: 有了。藏好了吗？我来找了，大头儿子，藏好了，千万不要出声。

0: 我们出去玩吧。
1: 啊，哎哎。

0: 四小天鹅舞。
1: 我们这个学期的夏季联欢会又要开始了。想要上台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可以找我报名。现在大家互相讨论一下和谁表演，以及想演什么节目吧。
2: 好，这次还是我们四个来表演吧。
3: 那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2: 唱歌怎么样？
4: 上次已经唱过了，不好。
2: 演小品？
4: 上上次演过了。这次我们来点以前从来没有演过的，怎么样？
2: 行。
4: 老师，我想上卫生间。
5: 好的，我带你去。
2: 还有什么节目呢？唱歌、跳舞。
3: 跳舞？不行不行，
2: 我也没有跳过。毛茸茸，你笑什么？
6: 跳舞是我们女孩子的专长，你们男孩子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2: 谁说的？跳舞有什么了不起？
3: 对，我们以前表演的节目都获奖了，没有我们不行的。
6: 那你们能跳芭蕾舞吗？
2: 能。
6: 好，你们要是能跳芭蕾舞的四小天鹅，我就服你们。
2: 月牙老师，我和大头、汤圆、小明要表演芭蕾舞。
1: 芭蕾舞？
2: 我们要跳四小天鹅。
1: 是吗？那肯定特别有趣。
4: 四小天鹅，我不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主要是毛茸茸说话太气人了，我脑子一热就……
4: 可是你们会跳芭蕾舞吗？
3: 不会。我想努力学一下，应该能学会。
4: 不行不行不行，我协调性特别不好，走路都摔跟头，更别说跳舞了。不行，我真的不想跳舞。
2: 我们都报名了，你不跳的话，我们就变成三小天鹅了。
4: 咱只唐老鸭还差不多，你们比我强不到哪去。
2: 如果临阵脱逃，毛茸茸就更要笑话我们了。
4: 那怎么办呢？蛋宝，你怎么来了？
7: 大头儿子，你忘记带水壶了？
4: 有办法了。从今天开始，蛋宝将代替我和大家一起排练表演节目，而我负责后勤。
2: 大头，你真的不打算试试吗？
4: 不不不，只要不让我跳舞，我什么都愿意干。
2: 好吧，那我们开始吧。我们跳的哪像是小天鹅，分明是企鹅。
3: 怎么办？我们没法像毛茸茸那样跳得又美又轻盈啊！
7: 企鹅，企鹅，
4: 有了，我们跳四只小企鹅怎么样？
2: 大头跳的小企鹅真不错，要不你上来试试吧？
4: 不了不了，还是你们来吧，蛋宝。你的程序要改成跳小企鹅模式，大家跟着你的样子练。
7: 好的。
4: 好像不是很难嘛。蛋宝，我们要去排练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要抓紧练习呀。蛋宝，你是没电了吗？
8: 大头儿子，我忘记告诉你了。蛋宝今天要回科研所进行固件检修，大概要后天才能回来的。
4: 我们就要表演了，能不能后天再去检修啊？
8: 这个恐怕不行。
4: 这个怎么办？谁也没有想到蛋宝临时出了问题，所以正好我来顶替他了。
2: 太棒了，大头，你早该加入我们了。
3: 有了大头的加入，我们肯定赢。
2: 必胜，必胜。
4: 我只能试试看了，别耽误时间了。

0: 赶紧练吧。
1: 好、
2: 哦。下一个节目，男生版四小天鹅。哦，不对，是四小企鹅。哦。
0: 哎呦，真不错，
3: 很有新意，我对你们男生真是刮目相看了呢。
2: 下面一个奖项是最佳创意奖，男生版四小企鹅，给。

0: 锤的耳窝，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哈哈，
0: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呀？
2: 我看看，这是个耳蜗助听器。
0: 耳蜗？
2: 耳蜗是用来帮助听不到声音的人重新听到声音的工具呀、啊，平时就藏在耳朵里，弄丢这个就听不到声音了。我们得赶快找到它的失主啊！
0: 好，这可怎么找啊？小狗，小狗，快点闻闻味道，带我们找到耳蜗的主人吧。
2: 这个办法真的可行吗？
3: 试试看吧，狗的嗅觉是最灵敏的。
0: 哈哈，快跟上，小头爸爸。
4: 怎么回事，大头？
0: 壮壮，这是你的东西吗？
4: 不是啊，这是什么？
2: 大头儿子，肯定不是他们的。
5: 耳朵？我们可不需要这个呀。
0: 可是为什么小狗围着你们？
2: 原来是只小馋狗啊！我有办法了。
0: 97、98、99、100张，啊，完成。
2: 如果失主看到传单，就能找到我们啦。
0: 我们出发吧。
6: 失物招领，请失主与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联系。
2: 你好，如果您的身边有人丢了耳蜗，请联系我。
3: 你们还没找到耳蜗的主人啊？
2: 是啊，一直没人来找。
3: 我也一起帮忙寻找耳蜗的主人吧。
7: 我们也来帮忙。我放在店里给来买东西的人都看看，
8: 也给我一些。我把它贴在水果店的招牌上。
2: 太好了，谢谢大家。

0: 广播，
1: 传单都试过了，还是没有找到人，这可怎么办呢？
2: 是不是失主已经离开我们社区了？
3: 也有可能他以为丢了肯定找不回来，就不找了。
1: 那怎么办？
4: 其实只有一分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听力不太好的人，广播很可能听不到。我们发传单范围有限，必须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呀。
1: 让更多的人看到。小头爸爸可以用气球。
3: 那我们就再试一试。王叔，这些气球会不会有污染啊？
2: 不会，这些都是天然橡胶材质的，升到空中破了也能自然降解，放心吧。
5: 请问是你们捡到耳蜗了吗？
1: 是啊，您是失主。
4: 等一下，失主应该是一位听障人士啊，他
5: 是我的孩子。我们途经这个小区，不小心丢失了耳蜗，本来不抱希望了，但是孩子看到了气球。
1: 哈哈，太好了，还给您。
5: 谢谢你。
1: 小头爸爸，我们的办法成功了。我和小头爸爸找到了失主，都靠大家的帮助。
4: 谢谢你们。
6: 好了，失主也找到了。大家今天也都累了，我请你们吃包子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吃包子去喽。预防过敏。我太想吃大闸蟹了。
4: 是啊，好久没吃了，咱们回家马上让蛋宝做。
1: 壮壮，你怎么了？
7: 过敏了。
4: 过敏？
7: 是啊，海鲜吃多了就过敏了。这不刚从医院回来吗？最近正是容易过敏的季节，你可千万要看好孩子呀。
1: 小头爸爸，您可千万要看好我，不要让我过敏啊。
4: 没错，敏感季节就要预防过敏啊，咱们从今天开始注意。
8: 大闸蟹烹饪完毕。
1: 太棒了，我先吃一个蟹钳。我的大闸蟹。
4: 海鲜就是过敏来源之一，为了防止过敏，你就暂时不要吃海鲜了。
8: 白米粥来啦。
4: 清淡的食物比较适合你。大闸蟹，我先吃一个钳子。
1: 我抗议，这不公平，您为什么可以吃？
4: 因为大人的抵抗力强啊。
1: 您吃大闸蟹，我喝白粥，这也太惨了吧。
4: 这也是没有办法呀，海鲜真的很容易过敏，你可以试吃一点点，就一点点啊。
1: 好吧，总比没有强。小头爸爸，我在幼儿园里应该怎么预防过敏啊？
4: 对了，幼儿园里的花粉也是典型的过敏源，我想想啊。戴上口罩，花粉就不会进入你的鼻子和嘴了。
1: 那花粉要进了我的眼睛怎么办？
4: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等我啊。护目镜，万无一失。
1: 真酷，讲科幻片里的战士鱼啊。
9: 豆头，你这个造型可真酷啊。
1: 那当然了，你们看我像什么？
10: 我知道，像太空战士。
1: 哈哈，没错，我就是太空战士。吼哈。
11: 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去春游好不好啊？
4: 我觉得嘛。
1: 您觉得什么？快说呀。
4: 我思来想去，最好的预防办法就是不去参加郊游。
1: 那不行，我可不想错过去玩的机会。
4: 好吧，我再想想啊。我觉得我们做一个防过敏的防护服怎么样啊？
8: 根据小头爸爸的要求，轻便简洁的防护服已制作完成。
1: 我觉得不好。
4: 那哪里不好啊？
1: 一点都不酷。蛋宝，你能不能设计一个大大的头盔，就像宇航员那样？ 哦，对了，还要有能反光的面罩。
8: 明白。
4: 哎，这个创意很不错嘛。不过为了配合头盔，衣服的样式可以改成充气型。
1: 对，那就更像宇航员了。
8: 可以实现。
4: 还可以把手套和鞋子都连在一起，彻底封闭。
8: 明白。
4: 哦，对了，要有换气和风扇装置，这样不会憋闷。
8: 略微复杂，但可以实现。
1: 太棒了！
0: 太完美了！
9: 简直太帅气了，
10: 好羡慕你啊。
12: 神气吧。
9: 对了，咱们换零食吧。
13: 糟糕，忘了让蛋宝设计吃饭的窗口了。
11: 小朋友们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要注意安全哟。
9: 那我们玩打仗游戏吧。
10: 好啊。
1: 等等我。哎呦，真累呀。
10: 大头再见。
9: 再见。
4: 大头儿子，今天玩得开心吗？防护服是不是特别棒？
1: 别说了，小头爸爸，快把我脱下来，这一天真是太麻烦了，我再也不想穿它了。
4: 哎呀，吃饭麻烦没法弄，我竟然忘记了防护服是用来干什么的了。
1: 啊，壮壮你好啊，真棒！
9: 医生嘱咐我，海鲜可不要没节制的猛吃了。
4: 是啊，之后可要小心些，别再过敏了。
9: 其实过敏也不可怕，只要及时治疗就没事。医生都说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只要身体好，抵抗力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过敏的。
4: 与其预防过度，不如把身体锻炼得更壮些。
1: 对，我们跑步吧，小德爸爸来追我呀。
4: 哎，大头儿子，你等等我。

0: 香啊！再放点生姜去腥，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今天可以大饱口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吃饭了，
1: 来啦！
2: 看来美食让大头儿子变成短跑冠军了。
1: 嘿，主要是围裙妈妈做的菜太香了。啊？菜里怎么都是姜呀？
2: 哎，放姜是围裙妈妈做菜秘诀啊。
0: 大头儿子，你尝尝这个咖喱鸡块，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
1: 这不是鸡块，是姜，好辣呀！
0: 好啦，下次我把姜再切得小一点，大头儿子就不会加错了。
1: 围裙妈妈，您还要往菜里放姜啊？
0: 大头儿子，如果不放姜，你就吃不到这么美味的菜品了。
1: 让我来看看今天都有什么菜，青椒肉丝、肉末豆腐，还有鸡块，这么多好吃的，放姜就太可惜了。蛋宝，帮我找找有没有不放姜的办法。
3: 好的，搜索完成。资料显示做菜可以不放姜，多放料酒就行。
0: 我把姜都切成细细的丝，你再也不会咬到那么大块的姜了。
1: 啊，围裙妈妈，我坚决不吃姜。
0: 这几样菜哪样也离不开姜啊。
2: 围裙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晚饭呢？
0: 大头儿子不想吃姜，可是离开了姜，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菜了。
1: 那今天我来做菜吧。我和蛋宝一定让你们品尝到不放姜的美味佳肴。
0: 不行，大头儿子，做菜对你来说太早了。
2: 围裙妈妈，今天晚上你就休息一下吧，我来照顾大头儿子，和他一起做饭，保证他的安全。
0: 好吧，不过这些姜丝不要扔掉，如果菜的味道不好，我可以靠他们来补救。
2: 大头儿子，现在你看起来更像一个厨师啊。
1: 谢谢小头爸爸。我们开始做饭吧。
3: 大头儿子，危险，请远离火苗。
1: 蛋宝，快把火关小点。
3: 好的。
2: 大头儿子，快去多穿点衣服来。
1: 小头爸爸，我没事，我的身体可强壮了。
2: 大头儿子，我来当你的助手。说吧，你想做什么菜呀？
1: 那可太好了。不放姜做的菜也很香嘛。这些姜已经没有用处了。
2: 大头儿子不要浪费呀。
1: 回去妈妈开饭了。没有生姜的菜真好吃啊。
0: 虽然我不习惯菜里没有姜，但你们做的菜味道真不错。
2: 真好吃，多亏了蛋宝的帮忙。
0: 是吗？看来我要跟蛋宝多学几样不放姜的菜了。

0: 啊，这姜汤可甜了。啊，好，我感觉身体好温暖呢。回去妈妈，原来姜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啊！
1: 当然了，大头儿子，红烧鸡块里面我也放了些姜，这次肯定不会有腥味儿。红烧鸡块的味道比鸡汤好多了。回去妈妈，我决定尝试着吃姜了。闻着就香啊！
2: 哎呀，好辣呀！我把姜块当成鸡块了呀。

0: 的请求。毛叔，这是怎么了？
1: 车轮子掉了，想去拿工具箱，可又没人帮我看车。
2: 那您去拿吧，这里我们帮您开一会儿，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就是跑步锻炼一下，没别的事儿。
1: 太感谢了，我很快就回来。
3: 大头，我们去玩滑板车吧。
0: 不行啊，下次再玩吧，我有事儿不能离开这里。
3: 好吧，那我自己去了，再见。哇，大头，这个机器人是你的吗？能让我玩会儿吗？
0: 不行不行，这可不是我的，不能给你。
3: 好吧。
4: 大头，你们买了这么多东西？
0: 不是的，这是毛叔的，我们就是帮他看着，谁也不许动。
4: 原来是这样。
0: 小头爸爸，看好小推车并不难嘛。
2: 是啊，就是帮忙看好就可以了。
0: 真棒，我们坐着慢慢等毛叔回来。小头爸爸，这怎么这么多鸟啊？
2: 去！
0: 小头爸爸，为什么他们全都到这儿来了？
2: 不知道啊，这群鸟儿总是盯着我的脑袋不放。走开走开啊！
0: 蛋宝，保护好小推车。
5: 收到指令。
6: 好，有了。
0: 吓我一跳。看好小推车并不是那么简单嘛，
2: 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呀。
0: 小狗，你是出来散步的吗？
2: 糟了，他是来偷火腿肠的。
0: 快追。
2: 看来得分头去追啊，可是我们都去追的话，小推车就没人看管了。
0: 有了，蛋宝，你开着小推车，不管谁来了都不准动车上的东西。
5: 好的。
2: 站住，小偷别跑。站住，站住别跑。你跑不掉，你跑不掉了你。
0: 小头爸爸，
2: 小狗呢？怎么不见了？
0: 早就跑掉了。
2: 这个小狗太狡猾了。
0: 我看到它去那里了，那是个死胡同。小头爸爸，咱们一定能抢回火腿肠。
2: 这回看你往哪儿跑。哎呀，糟了！那就当我们请小狗吃火腿肠吧。回去爸爸把钱给毛叔。
5: 任何人不准靠近，任何人不准靠近。
1: 蛋宝，你听好了，这是我的小推车，我怎么就不能靠近了呢？快让开。

0: 不准靠近。
1: 你怎么回事？
2: 蛋宝，命令解除，你不用看着小推车了。
0: 好的。
3: 宝叔回来了，
4: 辛苦你们了，原来是给蛋宝设置了任务啊。
2: 对不起宝叔，我还是没帮您看好小推车，这根火腿肠被小狗吃掉了。
3: 这根火腿肠我会付钱的。
4: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要谢谢你们呢。你是个一言九鼎的好孩子，这枚勋章啊作为奖励送给你。哇，
2: 真的吗？谢谢毛叔。
4: 也有你一份儿。

0: 成真。小头爸爸，哈哈，
1: 这么开心，发生什么好事了？
0: 我刚才梦见我和蛋宝从幼儿园回到家，一进门，您猜怎么着？
1: 怎么了？
0: 我一进门啊，哇！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忘了。啊？刚才还记着呢。
1: 没关系，记不住梦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忘记的呀。
0: 不可以，小头爸爸，您没听说过美梦成真吗？我把美梦都给忘了，要是成真了，我都不知道啊。
1: 是这样，可是做了美梦已经挺快乐了。美梦成真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记得，你也都会很快乐，你的快乐是一样的。
0: 不一样，反正我要把这个梦想起来。
1: 既然你这么在意，那我就陪你一起回忆起来这个遗忘的美梦。啊，
0: 梦里的事情要回梦里找。我知道，我再去睡一会儿。
1: 还能这样啊？哎，大头儿子，你不是要梦里去找梦吗？你怎么翻来覆去的呀？
0: 我是在回忆做那个梦时候的睡姿。哦，小头爸爸，我做梦的时候身边没有你。嗯，哦，小头爸爸，这次我没做梦。
1: 那我们试试梦境重现，你能记住多少，我们就回忆多少，怎么样啊？所谓梦境重现，就是大头儿子回忆的时候，蛋宝在一旁模仿配合，刺激他的记忆。
2: 好的，好的，
0: 我也准备好了。
1: 好，开始。你能记起来那个梦的开头吗？
0: 我从幼儿园回家，一进门，
1: 大头儿子，你还想起了什么没？
0: 没有，
2: 没有。
1: 哎，不要气馁，我们再来一次，开始。
0: 我从幼儿园回家，一进门，哇！
1: 大头儿子，这次怎么样了？
0: 还是没想起来，
2: 还是没想起来。
0: 那个快乐的梦到底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3: 你们父子俩洗手吃饭了。大头儿子，你是又想起什么了？
0: 没有。
3: 你是说你梦到一进门就看见了高兴的事情，对吗？
0: 对。
3: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想想你看见了什么高兴的事儿。
1: 妈妈做的红烧肉。
0: 不是。
3: 糖醋排骨。
0: 不是。
1: 香酥鸡。想起来了。
0: 也不是。我觉得梦见的肯定不是好吃的。
1: 那会不会是好喝的？一箱子果汁。
0: 一箱子？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了？
0: 我从幼儿园回到家，一开门，哇，有一个大箱子。
1: 然后呢？
0: 大箱子，哎呀，我又想不起来了。哇，蛋宝，你看，跟我梦里的一模一样，是不是？
2: 蛋宝并没有能力进入你的梦境，无法判断。
0: 我的梦里就是这样的，一进门有个大箱子，然后我就打开了它，会是什么呢？
1: 这次想起来了吗？
0: 没有，不过我很开心。
1: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哇，大箱子。
1: 哎，大箱子。
0: 哇，哈哈，原来是蛋宝。同学妈妈，
3: 大老远就听见你们笑得嘻嘻哈哈的，在做什么？
0: 爸爸在帮我回忆做的梦，太好玩了。
3: 那想起来了吗？
0: 没有，可是我现在不想想了，我已经很高兴了，不差这一件了。
3: 说的没错，比如现在你又多了一件快乐的事儿啊，我给你买了你一直念叨的这个机器人。
0: 太棒了，谢谢围裙妈妈。好，我想起来了，那个梦就是我收到机器人了。我想起来了，我的美梦成真喽。

0: 的围裙妈妈。
1: 哎呀，啊，
2: 围裙妈妈，你怎么了？
0: 我们快去看看吧。
3: 两根三根，哎呦，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呀，还多了两条皱纹。
0: 围裙妈妈，您吓坏我们了，
2: 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了呢。
3: 我都长白头发了，这还不算大事儿吗？你们一点都不关心我。
4: 围裙妈妈，你怎么了？
3: 算了，反正也是老了，再打扮也没用了。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这是怎么了？长了几根白头发，至于吗？
2: 大头儿子，害怕自己衰老时爱美的围裙妈妈的心病，这时候我们必须安慰她。
0: 可我们怎么才能安慰围裙妈妈呢？
2: 让我想想哈。围裙妈妈，啊，
3: 吓我一大跳！小头爸爸，怎么了？
2: 看看这是什么，好用的面膜，可以去皱纹的，要不要试一试？
0: 围裙妈妈。不能光敷面膜，蛋宝说每日补充多种维生素，对身体特别好。
4: 是的，还可以多听轻音乐，减少压力，放松身心。
0: 围裙妈妈，吃一粒维生素片吧。
2: 围裙妈妈，敷一下面膜吧。
3: 好了好了，你们的意思是我真的很老了吗？小头爸爸，你是不是生病了？看上去这么憔悴呀、啊！哎呀，小头爸爸，你怎么也长出这么多白胡子呀？
2: 围裙妈妈，我们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起慢慢变老，也挺浪漫的啊！你说呢？别难过了、
0: 哇，小头爸爸的办法成功了！
3: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我出去买菜了。
2: 围裙妈妈，你不是特别不喜欢这身衣服吗？怎么又穿上了呢？
3: 没关系，我接受现实了，有你们在我身边就好了，形象并不重要。
0: 围裙妈妈，您就打算这样出门啊？
3: 还好吧，大家都会理解我的。
0: 看来围裙妈妈还是没有振作起来。
2: 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蛋宝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资料显示，帮助围裙妈妈保持年轻心态的方式有家人的鼓励、健康的饮食，还有坚持运动、加强锻炼。
2: 对呀、啊，蛋宝提醒我了，我想好该怎么办了。围裙妈妈，快来品尝我们专门为你准备的大餐吧！
3: 哇，今天的饭菜这么丰富，清蒸鲈鱼、凉拌蔬菜、蒸紫薯，还有橙汁，那、真心不错，营养又健康。
2: 围裙妈妈，你多吃我们给您准备的健康食物，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美丽漂亮。
4: 是的，是的，美丽是吃出来的。
0: 我最爱漂亮的围裙妈妈了。
3: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蛋宝，你们的小嘴是越来越甜了，我好开心啊！哎呀，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围裙妈妈，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吧。蛋宝说了，有氧运动会让人保持年轻与活力。我们想看到那个更年轻漂亮的围裙。

0: 亲妈妈。
1: 是的，是的。
2: 是吗？哈哈，好吧，大头儿子都说了，那我们就一起开始运动吧。
0: 好，小德爸爸加油。
1: 好，
2: 小头爸爸，我们回来啦。
0: 我好累呀。
2: 累？哈哈，大头儿子，今天我们玩的多开心呢。小头爸爸，你不知道，我们今天一路骑行到郊外，采野花，欣赏蓝天白云。对了，回来的路上还碰到了汤圆妈妈，她问我最近用了什么化妆品，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1: 是啊，文琪妈妈，你的确越来越年轻漂亮了。
2: 这多亏了你们父子俩呀，我感觉自己现在精力充沛，充满活力，一下子年轻很多。今天还没做瑜伽呢，蛋宝准备瑜伽视频。
3: 收到指令。
2: 我去换下衣服，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也准备一下吧。
0: 哎，变年轻的围巾妈妈也太有活力了。

0: 500多天的枪林弹雨换来90多年的久久回响。从地方戏台的雏形到报告文学的还原，从光影银幕的轰动到足尖芭蕾的惊艳，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接力是如何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烈火一步步唤醒，化作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这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还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0: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3: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地讲当年娘子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谈了3天3夜。
0: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30-40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4: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 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0: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4: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0: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5: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0: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6: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说辞掉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辞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0: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中南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7: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0: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6: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麻黄。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将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家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成苦。
0: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8: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所以一开头我觉得开的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9: 向前进，向前进，向
8: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的，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0: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9: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7: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哎，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0: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琼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他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3: 雄劲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如果你稍微的话就告诉你，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1: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

0: 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1: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0: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1: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他们有能力反抗，他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0: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1: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排了中国的更加好。
0: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剧、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琼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0: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3: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他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 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0: 九十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4: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5: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6: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值。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0: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至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7: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0: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8: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0: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 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台湾独游风波引发政治攻防，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1: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各阵营连日来围绕致癌油事件继续展开激烈攻防。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进行协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在会上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毒油事件中的处理慢半拍，且先前还有多项失职行为，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此举引发台行政机构不满，蓝绿民代在会上吵成一团。
1: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2: 为什么要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
3: 骂脏话，有人骂脏话，哎，
1: 我知道，好，我知道。
4: 现在可以这样子哦，还可以直接点。
0: 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岛内民怨沸腾。日前，台卫福部门公布对致癌油的调查报告，绿营高官陈时中却在会上辩称，若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毒油，大家很快就没东西吃了。蓝营民代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5: 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对自己的容许值也放宽了10倍以上了。
1: 不要让无辜的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到毒油。
6: 现在在帮忙洗地，你应该是我怕大家致癌，我怕大家身体不好，我怕造成食安的危机，我预防全部下架。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0号在云林县参加活动时，再次痛批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没有作为，都把心力放在政治斗争，又在油品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放任不管，导致岛内社会纷扰，乱象丛生。台媒评论称，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就此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最终通过选票让其付出代价。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日前亮相台北，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的，但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岛内各界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统战疑虑。
7: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0: 连日来，岛内各界纷纷指责民进党当局把动物交流当成政治攻防，如此操弄实在荒唐可笑。
8: 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2: 你会把人民感，就是弄到非常的疲乏，然后也让人民会觉得很离谱，把小猫熊当成统战，说通通都不能来。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9: 民进党最怕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票就跑掉了。
10: 那现在我们来看动物本身，请问这有哪一丁点的政治性？根本没有吗？
0: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改善小熊猫的血缘交配问题，通过市政交流促成物种繁育，本是极具专业价值的美事，但在民进党当局眼中，专业议题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蓝绿两党在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的选情出现了攻防态势。日前，蓝营青年因制作反毒油影片遭民进党当局侦办，蒋万安火力全开，怒呛赖当局有事冲我来，随即遭绿营向台刑事部门告发教唆犯罪。台媒分析称，民进党为了帮沈伯阳造势，精心策划蓝绿对决，将会全力追打蒋万安，提前施压，争取中间选民。新北方面，蓝绿参选人动作加大，频推政见争取支持。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支持率43.7%，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率36.8%。值得注意的是，高达81%的民众党支持者表态力挺李四川，仅12.7%支持苏巧慧。
11: 就民调里面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来努力。我也谢谢民众党的这个支持者支持我，我们两党的这个政策来对市民来发表。
0: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

0: 1月31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日本情报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高课又会不会重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小迪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将统筹各省厅情报部门，并承担情报执行工作。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7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有分析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挂牌是日本战后安保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
1: 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普遍警惕？
2: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个是日本战后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情报体制重组。日本新的情报体系的运作逻辑是，新机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接领导，负责统合各省厅，譬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资源，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有很多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一个机构称之为新特高课的副科，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决策跟执行体系，将过去呢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能力逐步的纳入首相官邸来统筹。这就表示日本情报工作的决策跟执行的重心正在由部门协调转向由首相官邸统筹的中央集权。这个呢，无疑是颠覆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动摇了和平宪法的根基。外界忧虑的是，任何中央情报机构一旦同时掌握了情报整合、分析、战略规划跟跨部门协调的能力，它的政策影响力必定会大幅的提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正在逐步补齐国家安全架构中的制度拼图，情报、军事、外交、科技跟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程度明显的都提高了。日本似乎正在从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制度基础的战后国家，逐步的走向一个以国家安全、情报整合跟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1: 731呢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番号，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而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这让外界在揣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的。
3: 现在呢，高市早苗特意选在7月30日给这个国家来挂牌，而且召开会议，显然是试图放大这个敏感的数字。而另外我们说到，这一次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它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日本后续在这个国家情报战略方面进一步的推进。而现在呢，说到日本要推进的国家情报战略，显然是要借这个新的机构来改变当前日本自卫队的攻防态势。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反击战略，那么这个反击是指对敌基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并不是防御，而是主动的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认定对方的基地、对方的这种军队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的进行打击。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机构为什么要选择7月31日，也是在试探其他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那么这一次国家情报局显然是要进行整合，是要显示日本在情报方面后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同时日本还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契机，未来有机会加入五眼联盟，让五眼变成六眼。那么选在这个日子，也是在试探其他的国家对于日方的反应。当模糊这个敏感的数字，那么日本再次触及历史雷区的时候，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为日本背书，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的试探和挑衅。
1: 那么这个情报局的成立呢，有的分析认为说，就是复刻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特高课。那么到底什么是特高课？这个特高课都曾经犯下过哪些历史罪行？
4: 1925年的时候呢，日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治安维持法，以维护所谓的国体为名呢，赋予了特高无限制的一个权利。1928年的时候呢，3·15事件爆发，特高警察体系进一步的扩展到日本的这个全国，镇压体系也更加的系统化。那提起特高，当然是最先。

累累啊，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铲除异己。一个人只要是参加工会、阅读进步书籍啊、发表反战观点，或者是被怀疑同左翼人士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有可能被跟踪监听啊、搜查。

0: 先有证据，而是先把人定为危险分子，再用暴力制造所谓的这个口供。那第三项罪行呢，是散布恐惧了。特高是逼迫被捕者交代自己的同伴啊，劝说他人。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恐惧传导到这个家庭、学校等一些日常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并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宪兵啊、警察、特务网络相配合，追捕抗日人士，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推行这个所谓的皇民化和这个进行战争动员。它是既镇压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也镇压被侵略、被殖民地区的这个人民的反抗。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原本的政治警察就是在逐步突破合法边界，走向一个滥权的。那判断一个情报机构呢，不能只看它的名称，也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拥有怎样的实际权限，服务于怎样的政治方向。那日本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了，日本必须是要正视自己的一个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否则情报权力的过度集中就可能成为日本右转和军事扩张的加速器，引发外界的一个忧虑。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长期以来，日本与民进党当局在情报领域勾结不断。近年来，不仅借所谓海巡合作、安全对话等机制交换海上动态，还依托美日情报体系，不断加强对台海及周边海空活动的信息共享。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成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情报资源将进一步集中，未来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情报共享可能更加紧密，暴露日本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企图。
2: 近些年来呢，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在强化情报方面的勾连，那么具体现在有哪些分享情报的机制？
3: 那么说到这个日台之间的情报共享，首先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动态，是在这个多年以来，对于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和日方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呢，曾经有日媒爆出，在2019年，也就是当时蔡英文时期，那么台方曾经向日方提出，能不能够进行针对解放军军机行动的这种实时情报的共享。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日方是已读不回。在2021年，当时在岛内召开了一次论坛，参加的有日本国内从陆自出身的参议员。他当时就提出希望呢，在宫古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与这个台方进行情报共享。那么大家分析，多年以来日本的情报共享模式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进行分享，那么日台之间呢，是更多的希望从民进党当局进行获取。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高市早苗进一步的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那么说到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这是为了支持修宪扩军的目标，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那么此时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要介入台海，更多的需要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在情报方面的具体支持，那么日方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后续呢，即使没有官方往来，无法建立所谓真正的情报共享机制，但是呢，在情报交换包括这种议题设置方面是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负面动向。
2: 那么如果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之后，接下来台日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勾连、共享和互动会有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0: 国家情报局投入运行之后呢，我想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对外情报合作的窗口会更加集中。那过去呢，像外交、防务、警务、海保和网络信息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新机构可以从全局进行这个综合的协调，汇集各部门的资料并形成综合判断。那台日之间呢，也更可能形成这种相对固定的对接的渠道，信息的交换速度也会更快，范围也可能从这个海上动态扩展到这个空中活动、网络安全、舆情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那第二个变化呢，是共享方式可能由这个事后的通报啊，转向这个及时的这个预警。日本在西南诸岛具有这个地理位置和侦察设施方面的这个优势，当然台湾方面也在长期监测周边的这个海空动态。如果两边的数据一旦说进行了这个拼接，就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区域态势的一个图景。那第三个变化，我想是情报合作可能和认知战以及舆论战相结合。那日本防卫省他今年发布了一个研究评论啊，专门分析了台湾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战的一些做法，并将其作为说是日本完善相关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也说明双方关心的不只是看见什么了，还包括怎么解释、怎么发布、怎么影响舆论。那由此观之呢， 解放军如果开展这个正常的合法的训练的时候，别有用心人士就可能选择发布一些画面和航迹在。

0: 在配合这个媒体制造这个威胁逼近的叙事，情报由此不只是变成了这个决策依据，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工具。那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是会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的。
1: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也有类似的情报机构，那么赖清德是否也是直接掌管，都利用这个机构做过什么，都引发过哪些争议？郑教授，
2: 台湾在组织编制上设有一个跟日本国家情报局具有部分功能相似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安全局。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的体系，它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跟整合各个情报机关所收集的资讯，作为领导人研判安全、涉外事务及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安全局负责统合军事情报局、调查局、宪兵指挥部、海巡署等等情报资源，它具有跨机关协调的情报中枢功能。安全会议则是负责重大安全政策的研议跟决策。安全局的局长，他也定期的向领导人赖清德进行情资简报。然而，近年来，台湾情报体系也屡次的引发行政中立跟监督机制的讨论。在野政党跟部分的学者呢，就质疑情报机关是否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偏离了行政中立的原则，甚至于被用于政治攻防打压在野阵营。民进党当局则是表示，相关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依法掌握境外资讯的操弄、假讯息跟安全的风险，双方对于这个制度定位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2026年年初，有媒体披露部分赖清德的特勤跟宪兵随扈涉嫌窃盗事件，这些事件呢，就使得外界持续的关注台湾情报跟特勤体系的内部管理、纪律要求跟外部监督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平心而论呢，如果情报机关的权力运作缺乏透明的监督，或社会对他的行政中立性产生了疑虑，这就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相关制度的信任感。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互通，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扩大军事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借军演、抵近侦察等方式搜集周边军事信息。报道称，日本所谓专守防卫的承诺正不断被现实行动所掏空，其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也引发多方警惕。
3: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呢，一直跟美国进行情报共享。那么接下来日本搜集到的情报如果都汇报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话，那么情报局会不会成为美国接下来情报共享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4: 其实我们说到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更加看重的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地缘地位。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在近年来涉及到的是在亚太地区针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那么这是美日进行合作的重点。那么多年来双方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当然是基于双方的安保条约，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双方已经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就是说双方有沟通的机制，保证情报交换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安全性。那么说到具体的操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之前呢，美国的亚太司令部以及呢日本的防卫情报局等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情报方面的共享，比如说涉及到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情报呢是定期交换，双方之间呢是深度沟通。那么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日美之间的情 情报合作，它不仅仅是收集和交换，还有呢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2022年双方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机制，就日本周边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动向，那么这些情报呢，美日之间在共享的同时要分析相关的动向，要判断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尤其是涉及到中方，应该说这是日美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在调整各自的这种安全和军事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还在共同加强能力的建设，不仅仅呢是美国向日本提供一些这个重要的情报的分析的平台，包括呢进行这种一些机密技术的共享。比如说近期有消息指出，日本方面针对解放军055大区是要在2027年让神盾搭载舰服役，以此来进行这种军事和安保能力方面的对冲。那么同样涉及到情报能力，日本也在试图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与美国进行勾连，与美方进行互动。
3: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解放军但凡有军事活动，日本方面的大概率都会进行跟踪盯梢和炒作，日本正在一步步的扩充它的情报能力和军事布局。那这是不是充分的展现和暴露了日本对华围堵和封锁的企图？
0: 从能力建设上来看呢，日本确实是日本的一些动作确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三文件，正式提出了拥有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达到了约43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日本还已经启动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一个配备，并且强化了这个在西南方向的这个机场、港口、弹药储备和警戒体系。那这些动作说明，日本正在持续突破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那此外呢，日本还在依托美日同盟，把西南诸岛海上通道啊、情报侦察以及远程火力这些具体的动作嵌入到美国的这个地区战略当中。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日本在整个同盟当中的一个地位了，另一方面是可以使自卫队从以本土防御为主，逐步的走向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如果再把台湾问题同日本所谓的这个存亡危机挂钩的话，就会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刺激其更加冒险的进行以外谋独。
3: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不断的修宪和扩军，所以如果说在情报机构上大做文章的话，那接下来高市早苗会利用他做什么？
2: 高市早苗他以强硬激进的右翼立场著称，他的政治生命始终伴随着对和平宪法的公然挑衅，由高市来亲自掌舵国家情报局，这就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会逐步的滑向白色恐怖的边缘。这个机构将不再仅仅服务于外部防卫，而是顺理成章的化作监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力量、打压政敌、清洗官僚体系中理性声音的现代特高课。高市早苗通过全面强化的情报监控网路，对任何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的进步力量都可以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市早苗正在企图把国家情报局打造成对接西方情报网络的核心节点，要全面的挤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组成的五眼联盟，来实现情报的深度共用。高市极可能借助美西方的情报资源，将日本的黑手伸向台海、南海等敏感的热点，配合美军搞抵近侦察跟情报共用，充当域外势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情报前哨。而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的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在情报领域勾连不断，那么这就暴露出日本企图要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的险恶用心。亚洲各国跟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高市早苗这一场疯狂的政治豪赌，我们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借由情报现代化卷土重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在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之滨，探访湖畔人家的烟火生活。
1: 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追寻水乡文脉，走进临水而兴的千年古镇。
1: 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我感觉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沿湖而行，田园如画，乡村振兴带来了新风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阴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一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1: 这里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1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0: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10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1: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0: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1: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2: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沿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嗯，特别的火。
1: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南枣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0: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沿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 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

0: 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静卧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1: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2: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七后八，上七下八啊。
1: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个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2: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1: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他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2: 对，是的。
0: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2: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哎，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哎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得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像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1: 哦，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2: 对对对，
0: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1: 哦，终于到塔下了。
2: 对，现在、哎、
1: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2: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1: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2: 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严尔圭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4年李鸿章续建了3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0: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八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

0: 马林尔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1: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2: 哎，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1: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呢？
2: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他呢正好也得知，哎，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哎，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到旁边这个时间，
1: 哎，他的月啊，
2: 对，他的题词。
0: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狐仙巢湖三白。
1: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啊，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但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汤鸭鱼，还有小鲫鱼，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
1: 品质也是很好的。巢湖三白就是银鱼，然后白米虾
3: 、
1: 白米虾，还有这个
3: 白丝鱼
1: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好，
4: 先尝尝这个小黑虾。
3: 小张，尝一下这个虾啊。
1: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
3: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虾很嫩的。
0: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渔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全域禁捕，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3: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1: 这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3: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5: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3: 刷脸的，刷脸，
5: 对，都是刷脸。
0: 周新兵前几年在钟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银湖的茶社集群，还是母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庐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1: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6: 对，天然氧吧。
0: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7: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7: 也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滨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1: 这个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我们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0: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15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舟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景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称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1: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1: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2: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1: 对，就像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0: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1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鱼、蚂蚁、蝴蝶

0: 等形象融入建筑造型，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1: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2: 是的，
1: 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啊，
3: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2: 对。哇，
3: 这也太漂亮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
3: 哎，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1: 对。
0: 庐江县是巢湖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
1: 太漂亮了！
0: 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3: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4: 啊，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哦，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哇！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冲村田野乡集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炉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4: 哇！我们的披萨用我们的窑炉了。
3: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4: 对。哦。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门火快速的90秒。
3: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4: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3: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4: 长冲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这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3: 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4: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3: 这是巧克力吗？
4: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1: 不敢相信吧。
4: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3: 花瓶也是啊？
4: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4: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嘛，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3: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4: 也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哦，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这黑巧会反白。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3: 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

0: 白霜的感觉哈。
1: 是的，嗯。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两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2: 对卢卡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1: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
0: 哇，
1: 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2: 嗯。2025年，卢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0: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3: 对。
2: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3: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合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环湖12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0: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2: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3: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2: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0: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3: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听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5: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是两面都包了。
3: 对，是的。
0: 馅料还是很足的，嗯，
5: 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3: 对对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0: 是的，蛋香很浓郁，
3: 是的，是的，嗯。
2: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十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3: 就是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嗯，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5: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3: 对对对对，
5: 是吧？
3: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好，
5: 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晒干给储存起来
3: ，对，
5: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时间更久，其实还挺好吃的，
3: 对吧？
5: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哈，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很香，
2: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利用早茶场合来谈生意通信息，所以在浙高镇吃早茶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本地人待客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生活方式。巢湖沿岸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鹿镇，这里是安徽省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鹿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晚中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鹿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6: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鹿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嗯，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鹿学校。然后黄鹿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嗯，
5: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6: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2: 嗯，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鹿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6: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2: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鹿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6: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5: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6: 是的，
5: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6: 对对对，
5: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6: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2: 如今在黄鹿镇这片教育沃土上，

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渡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古

0: 清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布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1: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0: 哎，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2: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哦，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的景点啊，全部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面了。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7-8万人。哦，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就非常的繁华。
2: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晚中商品走廊非常好。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哦，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哦，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0: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2: 哎，对对，
0: 你走进去感受一下。
2: 是不是很有感觉啊？
0: 哎，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2: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40多米长。哦，
1: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0: 哇，好酥脆。哎，这个馅儿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3: 它这个三河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0: 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儿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3: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1: 三河古镇约70%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2: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0: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2: 对，
1: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0: 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对，我感觉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是很漂亮。
2: 对，
0: 让我又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2: 对，
0: 其实挺梦幻的，
2: 非常非常梦幻啊。
0: 哦，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但是

0: 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哈、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1: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1: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幸福感非常爆棚。
2: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3: 我想就天地死，
2: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再次延续，潮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0: 大家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按响门铃，猜出歌名儿，打开大门，赢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轻易把钱拿走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设置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一在这儿，二在那儿，九十在一起，十二在对面。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我身边，在二现场，在开门大吉的追梦人的队伍当中看到。
2: 没有想到吧，机器人都来参加开门大吉了。
1: 比较像我梦里会出现的人。
2: 我是机器人啊，主持人不用惊讶，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的。
1: 怎么样，今天这是不是一亮相，科技感和未来感就拉满了？
2: 其实不只是我，其他选手也都是 AI 大神了。
1: 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追梦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不同的方式用科技点亮生活。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叫小盖，是和沈腾一起上过总台马年春晚的机器人，很高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4: 智能生活，智能医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外科大夫，我叫常建博。
5: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市嵊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我叫马浩天。
6: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我叫程意涵。
7: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叶浩。
8: 智能生活，看见历史。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孙佳媛。
9: 智能生活，智能养老。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10: 智能生活，智能修复。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希望每个人都是马力全开，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出场的是
11: 二号，
12: 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二号，

0: 五号，四，哇！
1: 你让我们看到你猜歌答题的实力，好不好？
2: 好的。
1: 那祝你梦想友们
3: 开门大吉！
4: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4: 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就是给我们单位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能手办，提升他们的一个幸福感。
4: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哪个生肖？
2: 我属兔。
4: 属兔。
2: 我想选兔。
4: 可以，兔，请准。哇，你这属相可真好，上来就十一嘛，这么刺激！哇，
5: 这必须得选择冰封啊！
2: 可以选择我的特权吗？把它封起来。
4: 你确定吗？
2: 确定。
4: 那好吧，那就让十一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下面选什么？
2: 选羊。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请准备。一号门。
2: 松了一口大气。
6: 他太幸运了。
5: 这是小盖也想选到了一号门。
4: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吧？
1: 他会
0: 唱，
1: 没有问题。
0: 唱。
1: 自由的飞翔，
0: 歌名叫做
1: 《自由飞翔》，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啊。
1: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自由飞翔，回答正确。
2: 哎呀，这是我唯一会的几个呀。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曦。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良。哇，
0: 张良、陈曦这个组合好，良辰组合，哎呀，真好！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自由飞翔》，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智能养老，是不是？
1: 对，我们单位里啊来了一个新同事啊，他叫做培培，他是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小的机器人。
0: 陪护机器人。
1: 对。
0: 然后你日常的工作是什么？
1: 我其实日常的工作呢
0: 也是陪护。
1: 是。
0: 现在你们单位来了第一个陪护的机器人，过段时间会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你不担心吗？你还到这儿还是不兴高采烈的给我们介绍呢？
1: 他是我们的助力标兵、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呢，他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老人的一些心情啊、做到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作用。
0: 聊天，
1: 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去巡房，就给我们老人打招呼呀，

0: 然后通过打招呼他可以观察到老人的一些表情、哦、是开心的呀还是今天有点心情不好呀、哦、然后再去跟和老人聊聊天还可以陪我们老人下下象棋
1: 还能下棋
0: 做一些小的游戏
1: 哦，机器人起到一个陪护的作用所以它的名字就叫陪陪
0: 对叫陪陪
2: 原来是陪伴的谐音梗啊
1: 一会儿再继续了解啊接下来要继续开门了选择哪扇门
0: 选数
3: 数请准备数是二号门1000元
4: 九号没了
2: 给小盖留点小门吧求求了
1: 请按响门铃
5: 哎呀这就是我唯一会的技术

0: 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歌名叫做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那我就开了。
0: 开了。
1: 我的未来不是梦，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1: 吉。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想更多了解一下培培哈，培培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也会出门吗？
2: 他会出门
1: 出诊。
2: 我们带着我们的培培呢，去到我们周边社区的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家里，去给他介绍我们培培，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培培的情感陪护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我现在虽然不算个老人吧，我也算是个中年人，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想看看，如果小尼未来变成老尼，培培怎么陪我？培培现在在吧？培培你好。
3: 这里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尼吗？稀客，是来唠嗑还是来整活的？
1: 哎呦，我最近啊，心里老不舒服了，躺在床上难受，老想出去玩。
3: 那必须来咱们重庆吧，逛洪崖洞，走山泽湖道，再整一顿热辣火锅，地道小面，包你耍安逸，再来我们福利院看看，以后来这里养老吧。
1: 好，培培再见，谢谢。老人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跟培培交流了，是不是？
2: 对，我们的院里的老年人其实很喜欢和培培一起玩啊。其实培培呢也成为我们老人之间的可以交流的一些话题。
1: 哪个阿姨跟另一个阿姨闹矛盾了，不愉快了，培培可能还在中间说和，是吧？
2: 对，
1: 你去跟他说，他怎么回事？叫培培过去，然后跟他聊半天，然后再回来安慰他，
2: 是吧？聊半天，对。
1: 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在养老院里，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家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陪护机器人，
2: 对，
1: 陪伴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哈。嗯，
0: 以后买个机器人陪我了，老陪我唠嗑，
4: 智能养老，
0: 对，智能养老。
1: 好，继续前进，选择领生效。现在现场观众保持安静，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提醒。
5: 人就可以走了。
6: 给小盖一个上场机。

0: 小盖还你一个鸡，
1: 一箱选哪个？
2: 鸡。
1: 鸡。鸡，请准备。
3: 鸡是几号？
1: 五号，还行。啊，可以。很幸运，请按响门铃。

0: 面露难色了。
1: 有点危险，
2: 这是啥呀？
3: 像啥？
1: 像风一样，
4: 像雾，像雨，又像
1: 不是，不太听得出来。可以求助吗？
5: 这首歌我相信你应该听过，
1: 我应该听过吗？
5: 只不过他选的这一段，然后变成门铃，就变得很硬。可以求助，没
6: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吉 AI 助手，你也可以问他，你决定选择哪种求助方式。
1: 那我要原因重现。
6: 来吧，原因重现。
7: 我像风一样自由，
3: 机器就是
7: 你的温柔，
3: 太行了，
7: 挽留
6: 什么？
3: 像风一样自由，他吸引力不太强啊。
6: 歌名叫做
3: 像风一样自由，
6: 一起期待开门
8: 打击。
6: 回答正确，像风一样自由。

0: 谢谢许鹤斌，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我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陪伴老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我们人类没想到，哎，但是机器人想到了，机器人做到了，填补了我们的一些空白。
2: 有的，就是去年嘛，来了一个婆婆，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去找婆婆聊天呢，就点点头摇摇头之类的，但是我们陪陪呢，在早晨给她打招呼的时候，就发现了，哎，婆婆怎么感觉有点不开心，然后她就开始变着法儿去找我们婆婆玩，跟她聊聊天啊，讲一讲她年轻时候的事，然后引导她去开口，慢慢的他们就开始熟悉起来了。婆婆的变化也特别大，她开始走出她的房间，去跟其他老人就聊聊天啊，打打牌呀，慢慢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觉得陪陪她能够填补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0: 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见得是能够100%的打开自己。
3: 对，那机器人就可以了。
0: 人类和机器之间反而会更容易
4: 培养一些信任，
0: 用这些机器人护工先去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心，让他们先放下戒备，让自己放松下来，他才能走出他的房间，
2: 对，融入我们。
4: 对我来说，信任的味道比充电还重要。
2: 在我们看来呢，其实我们的智能化服务其实不是有多强，而是有多懂。
0: 然后懂。好的，接下来还有好几扇门呢，你的求助已经用过了，你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见好就收。
2: 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2: 确定。
0: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4: 见好就收是什么操作？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
4: 原来是这么个见好就收。
0: 时间继续交给苏苏。
5: 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好像更容易跟机器人打开心扉，又或者是迈出小小的那一步？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我心里他们更是很好的翻译官，把人和人之间新的距离做了再一次的翻译。所以谢谢每一个机器人的出现，那我们也祝每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好朋友，我们人类都继续好运，我们继续转起来好不好？
4: 祝我们都好运。
5: 好，来吧，接下来好运将会转到谁身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今天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听到？
6: 1号，
5: 是五，
7: 真让人羡慕。
5: 梦想友们，开门
8: 大吉！
5: 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五，小宁哥好，
0: 你好，
10: 终于见到帅帅的小尼哥了，太激动了。
0: 谢谢，我也很高兴，我也很荣幸。咱俩有必要这样吗？
10: 没有，
0: 咱俩是同伙是吧？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0: 你的职业是什么？
10: 虽然我研究是 AI 修复文物。
0: AI 修复文物，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我想把我这个基金用于我的研究。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马猴狗猪。
10: 龙。
0: 龙。请准备，你太牛了，三号门被你找出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11: 这个也太简单了。

0: 去又穿的蓝色的呀。
1: 唱，在山的那边，
0: 他会
1: 那边有一男精灵，他美丽又聪明。
0: 哎呀，他可算会一个了。
2: 那精灵好活泼呀，真名叫
1: 蓝精灵，
2: 就叫蓝精灵吗？就叫蓝精灵，
1: 可爱的男孩
2: 可。可爱的蓝精灵，确定了？
1: 确定，
2: 那我去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有没有可爱？大有没有？
3: 没有，
2: 没有还是没有？叫什么？
1: 蓝精灵，
2: 就叫蓝精灵。
3: 对，
2: 急！哎呀，回答正确。

0: 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1: 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唱得好棒啊，你们好。其实我就是机器人，我就是你们的礼物，现在请你们把我带走好不好？
2: 三二一，上链接，上链接。
3: 再见，
1: 我被孩子们带走了，你们再找个新主持人吧。对不起，这个舞台还需要我。
2: 太可爱了。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
4: AI 怎么修复壁画或者说一些古画上传到我们的大模型系统中去？这个系统的话分为三个部分，查、修、补。文物到底是什么地方破损的？它为什么破损的？是吧？
1: 修复的方案也是 AI 出吗？
4: 对，
1: 它会根据大数据当中的资料或者这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点来进行一个修补，是吧？
4: 对的，对的。
3: 现在还真厉害。
5: 我们能做的事情多着呢。
1: 展示一下你们这个文物修复 AI 的功力，好不好？
4: 好，我们现在可以上传一张，含修木的一个壁画图像。哎，这张图像。这是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一张含修的大唐时期唐玄宗时期的一个宰相。这幅壁画的话也是国内第一个在唐墓中发现的一个完

0: 智能伤水化。哦，
1: 那你们怎么修复？
0: 首先我们检测它的一个病害。
1: 好，来看检测病害。
0: 对，哦，
1: 你看剥落霉斑，大面积画面破落，
0: 对，
1: 无画面内容。
0: 接下来我们开始用大模型修复。
1: 哎，这就修复了。
0: 对，
1: 我都有点忘了他刚才没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好像浑然天成，他原本就应该是这样子。哇，
2: 这个真的很方便
3: 了。
1: 考古工作者要用数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器皿稍稍地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可能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要达到那个状态需要费很大的功夫和时间，但是有了 AI 之后，可能就是短短几秒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我们看到，哦，它原来是什么样。这就是 AI 在我们现在考古修复工作当中起到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这了不起，未来他们还会做出更了不起的贡献，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好吧，继续选择牛、虎、蛇、马、猴、狗、猪，选哪个？
4: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开门大吉的观众还是值得相信的。
0: 选择
1: 猪。猪，确定吗？
0: 确定。
2: 爽快。
1: 猪，请准备。
5: 啊，小号没了。啊，
6: 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AI 眼镜肯定
1: 好。
6: 我做 AI 的。
1: 那怎么第一个就是三，第二个就是四？
5: 这也太巧了吧，
1: 怎么找这么准呢？好，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四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会唱。
1: 耳朵。
2: 哎，好可爱的，
3: 好开心
2: 啊！对，他不是那种我想象当中的理科男，他其实很活泼。歌名叫什么？
3: 把耳朵叫醒。
2: 很厉害，非常棒！把耳朵叫醒。
1: 把耳朵叫醒。哇！
2: 你们都没听出来，你们都没听出来，是因为他唱的太跑调了。哎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把耳朵叫醒，回答正确。你们没听过吗？
1: 没听过。
2: 没有。
4: 把耳朵叫醒。

0: 谢谢。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把耳朵叫醒，我以为很经典，大家都会，没想到一问你们都没听过这首歌。
2: 我也没有，
3: 都不知道吗？
1: 没有听过。哎，但这首歌很好听，就是金海心的一首代表作。
0: 对，
1: 把耳朵叫醒。
0: 把耳朵叫醒。对。
2: 哎呀，我开到这上就好了，我可熟这首歌。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2: 这个钱多。
1: 好的。继续前进，
4: 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蛇、马、猴、狗。

0: 他别再开出个六来。
1: 不可能，那他眼镜就真可以查查了。
0: 对，
2: 警官，要不然你去查一查吧。
3: 连查连查，
4: 就那个
5: 五，
4: 确定，
6: 确定。
4: 五，请准备。他点头了，我就擦吧。
0: 马警官注意啊，
1: 要是六就有事儿了。
4: 九号，五千。
1: 有。
4: 他真有点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个劲儿，就是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就好，可以冲。
1: 啊，笑得好开心
4: 呢。请按响门铃。
0: 他会。
7: 周杰伦的。噔噔

0: 超人会飞，厉害！你好棒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哎呀，你好厉害啊，这每天都在干嘛呀？
1: 每天就是肯定在做科研。来，歌名叫做《超人不会飞》，
0: 谁的歌？
1: 周杰伦。哦，一起期待，
0: 开门大。
2: 急！
0: 你好厉害，太棒了！超人不会飞。

0: 超人不会飞，九号门这么轻松的就被他打开了，是不是觉得对他也刮目相看？
1: 我也是非常惊喜，他能够猜对，
2: 太轻松了。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差点以为你这就是西安旅游局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文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纪念品
0: 文创。
3: 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来制作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创。哦，小林哥，我先问一下，您喜欢盲盒吗？
0: 盲盒我可以啊，我喜欢。
3: 那这天想不想停一把抽盲盒的快乐？
0: 你还带盲盒了？嗯，好啊，那我们就开盲盒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环节，幸运盲盒这三个可以随便抽吗？
3: 可以，
0: 这我见过最大的盲盒，你们说选哪个？
2: 就中间。
0: 就中间吧。
3: 哦，这是什么？
0: 这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哦，这是我呀。
3: 对，我
0: 的天，这是 3D 打印的吗？
3: 对，
0: 衣服的纹理表情很到位。哦，这个不太方便展示，这个我就收起来了，太难堪了这个。哦，
2: 春晚那个扑克牌了吗？
0: 他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3: 是那个，
0: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4: 这个盲盒的原型是2024年总台

0: 春晚上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1: 那我想拿这个砸人可以吗？可以拿这个砸你。
2: 这是用照片打印出来的吗？
3: 可以当二 D
1: 一张二 D 的照片。
3: 对，
1: 谢谢你这么用心做了这些，这也是我生命当中的高光时刻。好嘞，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前进，
4: 前进，
5: 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马、猴、狗。
6: 他把十二开了吧？
3: 马。
1: 确定吗？
3: 确定。
1: 马，请准备。
5: 十二、十一、十。
1: 马是七号门。
7: 啊！为什么？他好
8: 应该呀！
9: 他太幸运了。
1: 请按响门铃。

0: 我这真不知道歌名。
1: 再见吧，爸爸，今晚我就要远航。
2: 还有会，
1: 我有快乐和机会
2: 的家。
0: 太能装了，太能装了。
1: 但是我其实对歌名不是特别。
3: 这首歌来自哪里？
1: 快乐星球好像。
4: 快乐星球，是的，
3: 对。
0: 哦，对他年龄了。
1: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要用一次求助机会。
3: 好，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AI 助手，
3: 来吧。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我们有请小吉。
5: 我好想和他进行一次巅峰对话。
1: 小吉小吉，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里面包含什么什么物体？
6: 这首歌歌名是三个字哦，里面包含了夜晚天空会出现的事物，还有水上交通工具相关的意象哦。
1: 小吉小吉，歌名的前两个字是一种星体吗？
6: 前两个字里确实包含天体相关的内容。
1: 这个天体会引发我们地球的一个潮汐吗？
0: 他猜到是月亮了。
5: 他真的太会问了。
6: 这个天体正是引起地球潮汐的主要原因呢。
0: 理科男嘛，
2: 真的真的，不愧是搞研究。
1: 最后一个字它是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吗？
7: 啊，他已经猜到了。
6: 这个字可以用来表示水上航行的交通工具哦。
1: 小吉小吉，最后一个字的物体一般能够乘坐多少个人？
0: 还判断大小，舟和船，
6: 大小不一样，载客量差别可大了。这个歌里的它只够载着小小的梦想在宇宙里航行哦。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3: 小吉对这首歌理解还挺深。好，你有答案了吗？
0: 他应该可以，
2: 猜到了，
0: 应该可以。
3: 你觉得会是什么？
1: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
3: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那是哪个呢？
1: 月亮船。
2: 嗯，看
3: 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精准，
1: 对，
3: 一把心。你觉得你的答案会是对的吗？
1: 我觉得是对的。
3: 确定？
1: 确定。
2: 太棒了，成功了。
1: 开。
5: 逻辑满分，但歌名对不对呢？
3: 一起期待。开门。
8: 大吉。
3: 回答正确。月亮船。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林森好，大家好。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月亮船。我们央视 Boys 在今年的网络春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里面呢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物，也融合了我们国家航天科技的一些研究成果啊。那今天你们也是很用心，我看到有月球基地在你身上，是不是？
1: 是的，我也是看了网络春晚以后有了这种想法。
0: 我们都是追梦的人，他也是，他更是圆梦的人，把那些想象，把那些科幻照进现实的人。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未来。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了。好了，接下来你要继续前进吗？
2: 不前进。
0: 真的？
2: 对，今天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2: 我希望做一个 AI 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师。
0: AI 的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师。
2: 对，
0: 无限的可能其实就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阳光可爱的爱音乐爱考古爱 AI 的男孩子，特别棒哈。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高兴认识你，谢谢，谢谢泽一。好的，现在我们还有1、2、3、4、5扇门，期待各位选手拿出自己的实力去圆自己的梦想，加油！
3: 我刚刚目睹了人类如何正确使用 AI 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
4: 如果我上场，给你展示一下 AI 的真正实力。
3: 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借助它的力量，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走得更远更久。来吧，我们继续来看，
1: 加油，
3: 走！
1: 七号，七号，七号，七号。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1: 大吉。
2: 你好
3: 你好，
2: 欢迎你
3: 好，
2: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做常建博。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给外地脑机接口患者报销一张来北京的路费。
2: 脑机接口？
3: 脑机接口呢，是大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它包括三个部分：接收脑电、解码脑电、执行器去执行这个脑电信号。哦，
2: 明白了，不能表达，不能说话，
3: 是的，
2: 它就可以通过脑电波把脑电波翻译成文字或者是语言。
3: 是的，
2: 可能几年前我们只会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实了。祝你梦想成真，来吧。还有五扇门，我看你会怎样选择哈。
3: 狗。
2: 狗确定吗？
3: 确定。
2: 狗请准备。狗是六号门，非常幸运，请按响门铃。

0: 破天衣的。
1: 怎么感觉像脑电波错乱一样？
2: 完了，他估计不听。
1: 听过吗？
3: 我。
2: 他估计不听这首歌。
3: 像什么卡皮巴拉？
1: 卡皮巴拉。啊。
4: 卡皮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差不多，你刚说的是什么？
3: 打拉巴比，打打比巴拉，打比巴拉，打比崩了，打拉崩比，
2: 马上，
3: 打比崩了，
1: 什么崩了？谁崩了？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我们这儿说打比崩了，
3: 打拉崩吧，打拉崩吧。
1: 确定吗？
3: 打了崩吧，确定。
1: 你还好吗？现在
3: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组合。
4: 我不想知道什么组合，我想知道他还好吗？
1: 他是看脑神经的，他现在脑神经有点紊乱。歌名叫做《

0: 爸，
1: 是吧？
2: 他完全不相信自己说出来的答案。
3: 完全不相信正确答案是这个董鑫。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完全正确。打了崩吧，
0: 打了崩吧。
3: 哇哇哇哇！

0: 唐医生能把这首歌一字不差的唱下来，这样的人他的脑神经记忆力是不是超绝超强？
1: 太厉害了。
0: 他其实就是我们开门大吉研发的一个全新的 AI 机器人，他的名字叫
2: 小尼哥。好，嘉宾好，我叫上上，
0: 掌声欢迎上上。
2: 谢谢。哎，
0: 咋记的？你咋记的这个词儿？
2: 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就开始背了。
0: 谢谢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2: 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大，还有节目呢。
0: 你研究脑神经的，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年纪了，记忆力减退了，包括我在内，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3: 我们记忆力跟我们的颞叶有关。
0: 颞叶？
3: 对，就是是大脑当中的一个部分。嗯，就像刚才有很多个词，它好多种组合，它们其实长得差不多，在我这儿呢就有熟悉感，你熟悉那个旋律，但是你找不到那个词。
0: 对，
3: 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是我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嗯，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神奇之处，也是我们不断在研究它的地方。哎，
0: 这个也是我最强的感受。有时候选手在我身边，让我能够感觉到那个歌就在他的脑海当中回荡，就跑来跑去，他就是抓不住那个。
3: 因为听觉跟找词是两个脑区的功能。哦，对，所以需要反复的去练习才能去对应上。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3: 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目前其实很难有什么药物啊去直接增强它的能力，但有一条就像您说的，我们每天去用它，它就能更好的保持自己的记忆能力。
0: 得调动起来。
3: 是的，每天要用。哎
0: 呀，太神奇了。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11
3: 蛇。
0: 蛇确定吗？
3: 确定。
0: 蛇，请准备。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什么歌？
1: 我旋律都不太记得住。
2: 我觉着我对他没有熟悉感。
1: 后面的都不简单。
0: 那你要求助吗？
2: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我需要 AI 助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2: 你能尽可能的告诉我关于这首歌的信息吗？
3: 这是方言戏曲和流行音乐融合的尝试哦，创作是为了抒发河南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2: 小吉你好，他的歌名有几个字，可能跟什么东西相关？
3: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它和中原地区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美食有关哦。这首歌就是围绕这道美食创作的。
2: 五个字，然后跟河南的美食有关。
4: 胡辣汤。
1: 他难道这五个字全是美食吗？
2: 大盘鸡。

0: 爆头颅。
1: 儿鸡，
2: 大盘鸡是什么味道？我也很疼。
3: 那是新疆的，
4: 新疆的吗？
1: 那可是我们新疆美食。
5: 现在是两个问题了，还有三个问题。
6: 小吉你好，请你详细描述一下这道美食，它的原材料怎么做，口味是什么？
7: 这道美食是酸中带辣，喝完浑身暖乎乎的，刚好贴合歌曲思乡的主题哦。
6: 胡辣汤。小吉你好，除了胡辣汤这三个字，另外两个字在歌名里表达了什么意象？
7: 它是用来点名这是一首歌曲作品呀。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5: 他说这两个字的功能是点名这是一首歌曲。
8: 胡辣汤之歌。
5: 来，
6: 一首歌曲胡辣汤之歌。
5: 确定吗？
6: 确定。
5: 虽然不及做一台手术那么困难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场头脑风暴。确定吗？
6: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胡辣汤之歌。

0: 破案了，不拉平胡。欢迎吴映香，也欢迎东河乐队，你们好，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2: 嗨，大家好，我们是东河乐队，我是主唱魏子凡。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历史研究脑机接口，今年4月份就有一场这个脑机手术是吧？
3: 是的，
0: 全国直播。
3: 是的，这是一名因为车祸伤导致的颈髓的截瘫的患者。他已经在床上瘫痪了2年半。他通过一个脑电电极片的植入，然后为后续呢采集脑电做准备。他后续将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去做康复治疗。
0: 常年瘫痪在床的病人，
3: 是的，
0: 就是他的大脑其实是清醒的，他只是被这个身体困住了。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他的大脑是不是就可以活跃起来？
3: 通过脑机接口呢，可以重新建立他跟外界沟通的这种桥梁。
0: 哎，我听说其实早在2023年，我国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是不是？
3: 是的，其实脑机接口的手术并不是一个新的术式。但是呢，随着材料学跟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发展，我们有了更好的电极片，有了更好的解码能力，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脑电，然后能够更好的解码。所以呢，大家这几年来就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上的应用。其实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患者更有尊严地活着。我做的这个研究以及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能实现我的这个目标跟想法。
0: 好的，继续前进吗？
3: 继续前进。
0: 求助用完了啊。选择哪个生肖？
3: 猴，我就老想开那个猴。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明白。
0: 错了就没有了哈。
3: 是的。
0: 好，那就开猴，请准备。12。想开这个，
3: 因为我属猴，我就想来开门大吉，把我的属相给开掉。
4: 医生的天性就是挑战未知，迎难而上。
0: 行吧，12号门3万元，挑战一把，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3: 是的，
0: 请按响门铃。

0: 好像对呢。
1: 你起码对了一半，
2: 对了一半，
0: 跟未来有关，啊、
3: 对，就是致敬向未来。
2: 我觉得我不太，就是给大家一个祝福吧，就是这个希望未来，
1: 希望未来。
2: 对，未来其实就是有希望的。
1: 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科研攻坚这个进程当中，看到很多领域里的不断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最能够让我们欣喜的，其实就是在医疗的领域，
2: 最终还是要回归人，
1: 挽救人的生命。
2: 是的，
1: 这其实就是科技
2: 是
1: 在医疗领域里的终极意义所在。
2: 是的，
1: 好吧，你给出了一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4: 我希望他能猜对，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哦吼，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一听正确答案。

0: 你们好，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宇辰。
3: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但是听到了无数个未来，未来
3: 是的，
0: 很多个未来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2: 我在未来等你。
0: 我在未来等你，确实有未来。其实我现在每天也会用 AI， 我们真的要学会如何和 AI 共处，让它变得更聪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
2: 一个 AI 的时代，崭新的开始。
0: 我在未来等你，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未来了，充满畅想。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多少钱？38000元，心疼不？
3: 还好，就是非常开心。
0: 那我就清零了。
3: 好。
4: 小盖，小盖，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5: 当然可以，你问吧。
4: 请问以下两个四字短语，哪一个是一种动物？哪一个是一首歌名 ？A. 卡皮巴拉 ，B. 达拉崩巴。
5: 卡皮巴拉是那只超级淡定的水豚动物呀，达拉崩巴可是那首超有名的歌，歌词里有个勇士叫达拉崩巴，去救公主米娅、莫拉苏娜、丹尼、谢丽红。我每次听都觉得自己舌头要打结呢。
4: 谢谢小盖，
5: 有问题尽管问我。
4: 来吧，接下来即将挑战剩下两道题的会是谁？3、2、1。
6: 2号
4: 。你觉得你和他谁更强一点？
7: 我觉得我的创造性更强一点，他的知识库可能更丰富一点。
4: 那咱答题有信心好不好？梦想有门，开门，打题。
8: 你好，
7: 小李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到真人了，终于见到了，
0: 很高兴见到你，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是叶浩，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农业 AI 研究中心，现在是重庆树云智慧农业科技小院的院长。
0: 想问问你 AI 怎么帮助农业？
7: 我们现在就研发了一款

0: 农业技术指导大模型来辅助农民种地，可以使用手机输入他自己种植的玉米地的品种、水质、土质还有灌溉方式，我们的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最优的种植方案。
1: 进入到这个大模型里面，按照自己的这个土地的情况和种植的作物不同的类型来设计配套一种独属于它的种植的模式。
0: 对，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为实验室购置一些类存条，然后助力我们科研工作。
1: 好，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11号门已经冰封已久了，还有一个牛，你选择哪一扇？
0: 等了，我选择牛吧。
1: 牛是10号吧？可以哈。来，牛，请准备。10号门1万元，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很耳熟，
0: 唱一唱，哼一下。
2: 哎，这个要抽到你好了。
1: 嗯，歌名我应该想不起来，但是应该听过。啊，我就选择 AI 求助。
2: 这么利落吗？
3: 那就 AI 吧。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小吉，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表达了什么场景？
4: 六个字哦。它讲的是把当下的坚持和期许送给日后那个经过时光沉淀的自己的场景。
1: 小吉小吉，给未来的自己是不是正确答案？
5: 啊，猜出来了。
4: 答案已收到，是否正确就交给小尼哥来公布吧。
3: 原来最后都回到我这儿了。
1: 对，
3: 现在问了两个问题你就已经有答案了。
6: 刚才常医生告诉我们，他的大脑灭也对这首歌有熟悉感，
3: 说明其实这首歌在你脑海当中曾经有过印记。歌名叫什么？
1: 给未来的自己。
3: 确定吗？
1: 确定。
3: 我和小吉可都没有说你这个答案对哦。
1: 没事，龙来已经满足了。
3: 行，给未来的自己，确定吗？
1: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给未来的自己，祝贺你。

0: 谢谢淑一。
1: 好，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数据的层面，你还是要落到实处，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的能帮到他们啊。
3: 小黎哥，您知道我们是怎么让农民使用我们的 AI 吗？
2: 怎么用呢？
3: 其实大部分农民都不太愿意主动使用，或者说相信我们的 AI 给出的建议。为了解决这个，我们是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农田医院技术服务队。哦，我们把农田诊断箱还有 AI 诊断助手全部都

0: 都集成进一个小车中，
1: 是
0: 农民有任何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马上检测各种数据，然后录入到我们的大模型中。
1: 内蒙古有一个农民，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菜叶子卷边了，他可能就要用打药啊什么的来给作物来除病，但后来他们就用这个 AI 技术一照一拍，很简单得出个结论，只是缺乏一种
0: 元素，缺锌，
1: 缺锌了。特别好，为你加油，继续前进吗？
0: 理性告诉我最后一扇门我肯定猜不出来，
1: 但你的感性呢？你决定。
0: 开了。啊，
2: 这一刻的他真是太帅了，
0: 因为我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最后一扇门了，希望你能够成功的打开它，努力吧，不后悔，好吗？
3: 前进，
1: 来吧，十一号门，请就位。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4: 2万！
1: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熟悉的旋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唱的是对的，把词唱进去就好了。再唱，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五个字儿好像是。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没有答案。嗯，想不起来。
2: 很难想到。
1: 如果你没有答案，我只能宣布挑战。真希望出现奇迹啊，脱口而出，失败，非常遗憾。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感谢两位的演唱，词家千里又千里，
2: 谢谢，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0,000元全部清零，但是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你和所有的这些科技小院，全国各地的科技小院，还有所有的同事们，未来能够帮我们的亿万农民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收成，
3: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使命所向。
0: 今天我的收获非常大，我认识了这么多AI 的好朋友们，也让我们对现在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当然这还只是四位，还有四位没有出场的，不如这样，我们就请今天的所有的 AI 大神们集体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小盖，小盖，你没有上场猜歌，你觉得遗憾吗？
4: 遗憾是什么味道呀？是想没充上电呢。

0: 样难受吗？
1: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0: 幽默天花板和颜值天花板，两位都帅，但今天我站主持人。
1: 哪两位？哪两位？你给我说清楚。
2: 别问了吧。
1: 哪两位？哪两位？
3: 开门大吉！
1: 再次感谢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也许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待我们，未来在你们手中，未来也在我们手中，期待你们用双手塑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前提是我们不要被取代，而是我们相辅相成，融入已经到来的 AI 时代。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0: 我要出国了，但不是我们之前要去的那个学校。之前那个学费太贵了，我没敢报。但是现在为了我爸和我的将来，我必须去。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你别担心，我们会一起挺过去的。
0: 怎么一起挺过去啊？你又没有钱，你也不肯找你爸要一分钱。
1: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们之间不能谈钱，谈钱的话就会变得不平等啊。
0: 那个是以前，现在我妈走了，我爸年纪也大了，我必须这么做。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0: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0: 猛药下重了，会不会有什么反效果？
1: Well, it is possible for Nei Yusheng to completely collapse.
2: 平平怎么治疗，我听你的。但现在雨慎怎么治疗，听我的，不用你管了。用我的时候就把往前推，不用的时候甩手就不认人了。聂雨生的病情，我们要商量着来。
3: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放手让你去治疗聂雨生，你把他治成什么样？啊？结果呢？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两个相互不喜欢的人坐在这里争论这些有用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他给治好了。
2: 不要，什么都不想要了啊！我宁可他这一辈子都活在他那个美好记忆里面，就这样啊，我养着他，我可以请10个20个护工，我就这样养着他，我养得起。有一天你不在了呢？有一天你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谁来照顾他，保护他？ 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时光里。你就真的忍心看着他一辈子活在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时空里，一辈子活在那儿？你忍心吗？

0: 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还惦记着雨生，他能够继续爱你，继续保护你，是吧？我觉得真正自私的人是你。我是他爸爸，我不需要他来爱我，我只要他活着，我只要他好好活着。你知道，你知道他在犯病这段期间，他有多痛苦吗？整整3年，啊，3年他瘦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都脱相了，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僵尸一样。他整天不说一句话，我知道他痛苦，死咬着牙，他真的，他就是不说话。我让他说话，他都不说话。
1: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你，是你所造成的。

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你可以下车了。

0: 这些年有了萍萍之后，我都没有心思去想聂雨生了，每天都在应付这些琐事儿。我觉得他有个那么好的家庭，有个那么好的工作，肯定过得也很好。
1: 嗯，
0: 我没有想到他能过成那样。
1: 静姐，当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反而自己把萍萍生下来了？
0: 当时事儿已经发生了，而那时候我太年轻了，身边也没有个商量的人，我就在想，就这样吧，让他去走他的路，我成全他，所以我都自己一个人扛就好了。但我没有想到，7年前的事情，在他心里变成了一把刀，深深的插在那儿，这么多年了，都跟血肉长在一起了。我这次，我一定要帮他一起把这把刀给拔出来。
1: 嗯，既然你决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去。屏幕这还有我呢，我们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往好处看，受过刺激过后会增进这个区域的活动，将被埋在里面的记忆给唤醒出来，但相对的也可能会越藏越深。
3: As long as Nie Yusheng is firm and strong enough, stimulation therapy can work, but he has to know that you're there waiting for him on the other side.
0: 这两天啊，妈妈有事要出去啊，你呢就去王婆婆那儿住，然后晚上呢你就缠着林子怡给你读小鼹鼠好不好？还有啊，你跟梅梅姐看动画片不能看的时间太长了，得保护眼睛。
4: 嗯，我听林子怡说你要去救聂叔叔。
0: 哎，对呀，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4: 嗯，
0: 妈妈有的时候也能变身超人呢。
4: 嗯，
0: 还可以去救人呢。
4: 嗯，妈妈，我把我的神奇力量给你。妈妈，感受到我的神奇力量了吗？
0: 嗯，感受到了。妈妈马上变成神奇女侠了。
4: 嗯，妈妈，你是神奇女侠。
0: 真的是啊。妈妈一定把聂叔叔给救回来啊！

0: 出什么事了吗？我爸的工地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我爸也死了。他们都说这是我爸的责任。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才告诉我？别怕，我会陪你挺过去的。
1: 这个工程是你父亲的，我爸的死跟你父亲有关。

0: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因为我们太年轻了，这件事情我们扛不过去。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毁了你的人生。
0: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我宁愿毁了，也不愿意放弃你。
1: 宁生，等我长大了，就能扛得住。往前走，我在未来等。

0: 心理反应、思维意识都很好吧？在这我可以宣布，聂医生，你没问题了。至于什么时候上班，得看方主任和院麦的意见。嗯，
1: 谢谢啊，谢谢，谢谢韦医生，
2: 不客气。
0: 我只是辅助啊，帮大忙的还是谭静。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谢了。 没事了，那个，韦医师说的对啊，这次你帮了大忙，要不然那个雨盛还醒不过来，啊，看这样子好吧，咱们今天一家四口啊，出去吃个饭，给他庆祝庆祝一下，好吧？
3: 爸，我看就算了，这样。 我先去接平平。

0: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安排了一点。啊，平平也是，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那以后知道了，我就专门点你们爱吃的，好吧？
1: 不烫，可以喝了。
0: 来，这个不是红烧鱼，也特别点的清蒸石斑鱼。
2: 爸，不用照顾他，平平可以自己来，对吧？
3: 对，平平可以照顾自己，还能照顾爷爷呢。
0: 哎呦，平平好棒啊！啊，我给爷爷吃啊！啊啊啊啊！好吃，好吃。
2: 吃吃。
0: 谭姐，我现在想说几句话。首先，我得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尽心尽力的对雨山。没有你的聪明，没有你的魄力，就没有今天的雨山。我现在茶酒我都不能喝，我现在这杯水我谢谢。
1: 您严重了。

0: 再来呢，我要想说的就是，之前我一直对你有偏见，然后老是阻拦你跟你女神在一块儿，这一点是我的错。现在我真心诚意的给你道歉，
1: 希望你能够谅解。
0: 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杯水，能够一杯泯恩仇。

0: 女学长，我们之间的事不是一杯水就能解决的，恩免不了，仇也免不了。今天是个好日子，你就不说这些了吧。
1: 好，我不提，不说。哎，不说。
2: 欣，别，就是。
0: 别光顾着说了，先吃点吧。嗯。哎呦，这个是5%的股份，所有的转让资料都在里面，拿回去签一下。
2: 我不需要，我要的只有我的儿子平平。
0: 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现在大家都已经变成这样子，我也没什么好争的。这也只是我一点心意吧。
3: 不需要，
0: 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平平的。要不要等平平自己18岁之后，让他自己来决定？平平，爷爷送你个大礼。 大礼物，要不要？嗯，要不要？好。哦，好。来，这个爷爷送给你，好，来摆着换。 需要叫妈妈在上面签字，记住了没有？啊，果果，来，要不要吃胡萝卜？要，来，哎呀，多吃一点，冰冰。
4: 家啦，嗯，OK，走，走。我有背背，喜欢你背。哎呀，好嘞。
5: 好，走好了。你。
6: 不用太在意我吧，不用想着怎么应付他。你扒了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会查过手中事主。
7: 我相信你。
6: 上次我也是这样背着平平，你也是这样，平平。如果以后能这样一直下去，该多好。
7: 刚才谭静打了个电话，说聂雨盛没事儿了，真是好消息。咱们四个人回头一起吃个饭吧。
6: 好，聂伯伯总算是安心了。你说他这么大一个企业家，平时也算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了。不过这次聂雨盛出事儿，我才看到他那种担心，真是掩饰不住的。都说母子连心，我看这父子俩也都连着心呢。 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为什么？
1: 我以为你会高兴的。
0: 你进东园坐什么位置啊？坐我的位置吗？那你能坐得稳吗？感兴趣是一回事儿，那有没有能力也是另外一回事儿。这话你十年前告诉我的话，我会很高兴，但现在就免了吧。你就好好做你的医生吧。
1: 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
2: 胡市长，您家有孩子对吗？我想咨询一下孩子上幼儿园的事。
3: 哎呦，选幼儿园可是一件大事，你想选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2: 都想了解一下。
3: 公立的话呢，我推荐学星，活动空间大，老师培训也正规。私立的话，当然亚德尔最好，每个班都有外教，就是太贵了。这选幼儿园呐，硬件软件都要看。
2: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
4: 你以前还是这么帅，这么认真，
5: 还这么有责任心。
4: 虽然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
6: 唉。欢迎下次光临。
1: 婷婷，
6: 聂医生。
4: 啊，聂叔叔，
7: 你终于可以上梦寐以求的幼儿园了。
8: 嗯，在哪里？
7: 等一下，我告诉你啊。
1: 好，在这里。
3: 找到了。
8: 你什么时候？
1: 这里，我找了好几家，我觉得应该是这家了。
3: 我看看。
1: 看看。
3: 来，我们一起看。
1: 看。这幼儿园的师资力量是很好的，然后我到那边看过了，环境很好，地点也不远，交通很方便，就这一家吧。
3: 平平喜欢吗？
8: 喜欢。
1: 那就他了。OK。
3: 哎，但是我在想啊。你说平平刚刚做完手术，到了幼儿园呢，她难免跟那帮小朋友追追闹闹啊什么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啊？
2: 她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我觉得多注意应该没太大问题。
3: 嗯，好。
9: 四管，扫码的。

老聂，灌点茶吧。还多久？直说，不用骗我，没意思。慢的话。

0: 老聂，我来想办法。啊，咱们可以选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好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咱不费这个事儿了。想我聂东远这辈子也活够本了，最后这么点时间，我不想浪费，让我活得尊严一点吧。
2: 小石，
3: 哎，头不见了。
4: 好开车
3: 啊！哦，那是腿不见了，
2: 腿全部不见了。哇，
3: 这玩具可好了，
4: 平平自己玩啊。
3: 要不然我们再去买一些玩具。
4: 不买了，玩具够多的了。
3: 啊，没关系啦，正好庆祝他马上上幼儿园了嘛。
4: 到了幼儿园，平平可以拿这些玩具跟小朋友一起玩，是吧？
2: 嗯。
4: 以前老是想着和小朋友一起玩，终于实现了。
3: 好，哇！一个死球了，我们要再来一遍。一二七，快！哦。我留着他，是。好厉害啊，平平！
2: 我赢爸爸了，妈妈，我赢了，爸爸输了，爸爸输了，我赢了。
4: 你真棒，好，快回去接着玩。
3: 平平，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叫我什么？
2: 爸爸呀！快点跟我一起玩，爸爸！
3: 好，
2: 跟我一起玩。
3: 你继续玩。嗯。来来，我们两个一起，跟你一起玩好不好？
4: 对，你先输。
3: 你太厉害了。
4: 输几？
3: 我现在输了多少？现在是4-2是吧？输两个球了。
4: 太棒了！
3: 可以吗？各位，我们两个人。对付你一个，可以吗？你害怕是吧？你是不是害怕？
4: 知道妈妈很厉害。
3: 来，
4: 你会
3: 玩吗？
4: 我们去哪边？
3: 就往这个房子。啊，
2: 这个
5: 是。你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半年，快的话，3个月。而且你父亲不同意医疗介入。
2: 嗯。

东远三个季度的报表，你先看看吧。东远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全都是窟窿。你要是进去的话，那肯定是拆东墙补西墙，干的都是擦屁股打补丁的事儿。你得有心理准备。

你的就从你熟悉的地方着手。东岳现在正在布局医疗板块，那方面你是专业，应该有你发挥的地方。记住，扬长避短，遇到事。 多问全秘书和老涂他们。

0: 喜欢吗？
1: 喜欢的话，你送给我呀。
0: 没问题。从你突然想跟我结婚，又说不算数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件事儿应该由我来做，所以我把这儿买下来了。Vicky，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伴侣，很多你想要的我都没办法给。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相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稍微想象一下幸福的模样。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会做到。嫁给我吧。
1: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嫁给你。
0: 你说。
1: 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把你的黑洞交给我。我不会要求你的全部，但起码你要尽力。
0: 我答应你。

0: 从小我就特别不愿意去动员，尤其是他的办公室。也许因为他总说让我继承，也许我总觉得是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的父亲，夺走了我母亲的笑容，甚至也夺走了谭晶一生的幸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我将入主东园。
1: 上课啦！来，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孙平，大家也可以叫他平平。大家跟他打招呼吧。
2: 平平好。
1: 平平和大家也打声招呼呗。
2: 大家好。
1: 好，平平回去坐，坐那里。哎，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
3: 小朋友第一次入园啊，家长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的。要不这样，今天你可以先留在这儿。
4: 啊，不用。其实，因为平平一直身体不好，然后终于上了心心念念的幼儿园。我担心的是，他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小朋友，他会特别兴奋。
3: 你放心吧，这方面我很有经验的。要不然我们留个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后面沟通。
4: 好。
3: 好。这是我的电话。你还是没认出我呀，学姐。
4: 我是你的学姐。
3: 我是你大学的学弟顾军。不认识我了，学姐。
0: 病历我都写在上面了，2628床下周可以出院，还有几个等待手术的病人。我已和师兄交代好了，如果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5: 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才啊，那是多少人的心血啊，可你倒好，却躲到东园去了。
0: 我没有躲，医院要调查我也能理解。
5: 查就让他们查去吧，不过你可别忘了，你可是拿手术刀的人，在商界里边去混，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谁都知道你是我最器重的弟子，你走了，谁能拿这把刀啊？
0: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想当个好医生。但现在我爸的状况，我觉得……
5: 我知道。你也有难处啊，不过既然去了呀，就要好好干，啊，就像做手术一样，要细致观察，准确判断，丢人别给老聂丢人呐。
6: 这可是一步险棋啊，

0: 查了这么久，就查到这么点资料。我觉得咱们一直在真相外头打转。
1: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人一直故意在藏着掖着，只要是把这个人查到的话，真相就自然出来了。
2: 我也觉得这个人一定在东云集团，希望他现在还在。
1: 哼，你爸现在有多开心，等你走了以后你爸就有多上头，你等着瞧吧。
2: 东云确实有很多问题，
1: 对，
2: 所谓家族接班的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企业了。我也想用这段时间给东云找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也让他放心一下。
1: 那你跟谭军说了吗？
2: 什么？
1: 你可真行，你没告诉他呀？哎，谭静那脾气你可是知道的，我劝你啊，坦白从宽，越快越好。
3: 学姐，
4: 哎，
3: 这本啊，回去给萍萍读一读。然后我们今天学的第二本，之前萍萍没学过，有点没听懂。
4: 好，
3: 嗯，还有今天萍萍特别乖，吃饭睡觉都没有问题啊，跟小朋友玩。嗯，
5: 叔叔，我想自己也跟妈妈说。
3: 好，那你自己跟妈妈说啊，萍萍，我明天见。哎，好嘞，
4: 谢谢，
3: 不谢，拜拜，姐姐，
4: 再见，拜拜。嗯，今天啊，开心吗？
5: 下午吃什么？

0: 你也要吗？
1: 不要。哎，太酸了。
0: 太酸了，这样加在那个红烧鱼上面才好吃呢。
2: 我吃苹果呀，你？
0: 还有
2: 苹果、梨、香蕉。
1: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
3: 这
1: 些西瓜都
3: 喂
1: 他吃。
3: 是吗？那你吃什么？
4: 要不要拿干啊？
0: 不用，够。
4: 你够得到啊？
0: 哎，刚刚好。
4: 哟，每次我都要拿干的。
0: 有我就不用这个了。我明天准备去动员了。因为 CM 的项目，我被医院调查了。也是因为我爸，他这段时间在医院里，我得替他撑一段时间。
4: 其实真相不重要，就像现在这样，你在，萍萍在，看着你在一块玩游戏，真好。不要为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0: 相信我。

0: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这一层楼，
1: 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了。
2: 陈叔，董事会几点开始？
1: 马上就开始了。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聂总的公子聂宇胜。聂总还在医院治疗，所以从今天开始由小聂代表聂总执行工作。大家欢迎。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接手东原，但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回来。现在到了我该回来的时候了。我也想多学习学习。这段时间，感谢各位替我爸看住东原。接下来该扛的担子，我一定会扛下来。也恳请各位多多担待，不吝指教。

0: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哎，小聂啊，我得说一句啊，目前东远的危机啊，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那既然大家都坐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讲点实事了。
1: 我的意思是，你将如何带领大家走出目前的困境？那陈董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外面对我们的风言风语特别多呀，有的时候这舆论战呢，比商战更加残酷。竞争对手在外面散布我们的假消息，公关公司呢两边收钱不干实事，而散户呢不明事理，跟着瞎嚷嚷。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2: 首先，我想知道，舆论上面所说的东元确实没有问题吗？小宁，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些问题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3: 以后呢？我只是想知道公司有没有问题。最重要是找到病灶，才能准确切除。如果像陈董说的，都是假消息，那么澄清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是真真假假的，那我们就要把内部问题解决，再一致对外。
2: 嗯，你说的没错。哎，
0: 陈叔。 我下午想跟各部门主管单独见面，你帮我安排一下。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麻烦你。

0: 子。
1: 我想弯弯一阵。我想再斜阵斜阵。
2: 哎呦呦呦呦！撞到了，撞到了，撞到了！好好，
3: 对吧？哎呦，好好。

0: 哎，鞋啊！哎，爸爸！哎，谁呀？哎呦，哎呦，我这么傻吗？哎呦，
1: 等会儿啊，洗手，马上吃饭。快去洗手啊，书包放下来。
0: 嗯。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一看你们俩没回来，就赶紧做点饭啊，都回来正好吃了吗？就，
1: 怎么这么多酸奶啊？
0: 啊，那个今天那个积分啊，够，而且特别多，我就多换了点。啊，
1: 这么多一下喝不完呢。
0: 你跟孩子一块吃呗。
1: 你哥呢？等会我来尝。
0: 啊，那没事，就完了，最后一道好了。
1: 完了，上桌吃饭，把盐尝尝，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0: 完了，
1: 怎么了？放几次盐啊？咸辣。
0: 啊，我好久不做了，我说没找好。没
1: 事，我来加工一下。
0: 嗯，来，
1: 陪平平玩吧。嗯，
0: 平平来，捧个场，尝尝爸爸的可乐鸡翅。
2: 来，快点，尝尝。新学的菜吧。嗨，
0: 就是那天在手机上看的。怎么样？
2: 都很好，就是有点咸。
0: 这谁？
2: 凑合吃吧，行吧。哎呀，还是妈妈会做饭，爸爸啥也不会。爸爸做的红烧鱼和妈妈做的红烧鱼的味道一模一样。
0: 啊，我。 跟你说个事儿啊，爸爸，那个爸爸送外卖那个公司啊，离咱们家有点远，所以呢，我就早上就得早起啊，不方便，我就在那个旁边找了一个宿舍，吃完饭爸爸先搬过去，啊，爸爸，那你还能回来看我吗？
2: 妈妈都在家呢，那爸爸可不是得回来看你吗？嗯，过来，慢点。爸爸又不是去外太空，爸爸就在咱们家旁边。嗯，
0: 吃。
1: 来，尝尝。
0: 你赶紧吃吧。啊，没事。他说这个鸡翅有点咸。
2: 什么？你要搬走？把垃圾给我吧，我倒。哎，没事，顺手，我上，我送你。
0: 哎，萌萌，男朋友啊？
3: 啊，出来，
0: 哎，
1: 萌萌。
0: 哦，那个酸奶啊。 我可能买多了，那冰箱里还有，让平平赶紧吃，要不然过期坏了可惜了啊。
1: 哦，哎，回来了。
0: 啊，还有那个电表，电表我看了一下，有点亏电，你提前把电充上，别到时候一回家又没电了啊。
1: 哦。

0: 军哥，你那宿舍离这儿也不远，没事回来看看，啊。然后那个门锁我不会换的，钥匙你也有，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
1: 皱眉，走了。
0: 嗯，慢点。

0: 大概的位置我知道，具体在哪儿？大概的位置我知道，具体在哪儿？给你自己亲自去找。
1: 行，志俊，你就住这儿吧。哎，这上面的被你也可以用。
2: 哦，
1: 房租呢是每个月5号交。
2: 啊，
1: 水电费这些算我的，之后啊，咱俩就一人一半。
2: 行，那个，这褥子没人用是吧？
1: 对，这你都可以用。
2: 哎，你帮我把这个箱子弄开。
1: 真服了你了，有家不住，骗得来这儿凑合。
2: 我这，哎，我想住家里头，那孩子，孩子大了，这我作息时间啊，乱了这过呢，他妈就说你这影响孩子休息。你看，你看，我儿子。
1: 哎呀，你这大晚上想挺帅呀。
2: 那去，
1: 哎，不像你啊。
2: 这话说的，儿子像妈呀。你这你长得不像你妈呀。
0: 我先洗澡了。
1: 来来，
0: 哎，我拖鞋呢？
1: 哎，恩志，
0: 哎，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这两天现在出去趟，然后那个你摩托借我用一下呗。我电瓶车我再骑来了，你先用我那个行不行？
0: 行，我小事
1: 啊。行
0: 行
1: 啊
0: 啊，洗澡了啊。
1: 哎，
0: 收拾吧。
1: 哎哎哎。

0: 王董，程总，二位放心啊，有我在这儿呢，不会出什么问题，放心吧。有事情啊，我随时跟你们联系。拜托啊，来走，
1: 再见。

0: 请进。
1: 谢谢，谢谢。嗯，明明。
2: 爷爷。
1: 哎呀。
2: 爷爷。爷爷。哎，可算来看我了。
1: 哎呦，爷爷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爷爷啊？
2: 当然想了。
1: 那你多想。
2: 嗯，超级超级想。
1: 你超级有多大？
2: 嗯。
1: 超级，来来来，表示。
0: 六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做饭哈。
1: 哦，好。超级想来，你别急，亲热一下，是不是？啊，哎呦，好。对了，你妈说六点钟回来做饭，你肚子。
2: 啊，爷爷，你在干嘛？
1: 那猴子问你肚子饿不饿，都是这样的。
2: 嗯，饿。
1: 饿不饿？
2: 饿。
1: 那我们待会儿出去吃东西好吧？
2: 好。
1: 啊，
2: 那这几分钟咱们在家里玩一会儿。
1: 那你还要玩？玩玩什么？爷爷陪你。
2: 嗯，
1: 大黄蜂。好，走。哎哎，来扶爷爷，扶爷爷，扶爷爷一把，扶爷爷一把，扶爷爷一把。再扶，用力，用力，用力。
3: 你是要掉棒棒糖，还是要掉车子呀？
2: 嗯。
3: 嗯。
2: 什么都不要。
3: 啊。
2: 就玩车子，你就
3: 对啊。
2: 嗯。
0: 哎呦，我刚才看见他上楼了，他的脸色，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这个病到最后可疼了。我看他也是挺诚心的，一趟一趟往我们这儿跑。孩子也是真的喜欢他，没办法，这就是血缘呐。你就这么讨厌他？我每次看到他跟平平一块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爸。我爸要还在的话。

0: 妈，爷爷为什么还在睡？
1: 他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萍萍，你先回去睡觉，明天再来好不好？
0: 我不要，我要陪爷爷。
1: 不肯跟我回去，说要留下来。
0: 爸爸，我要陪爷爷。
2: 咱们回去吧。
0: 我想陪爷爷。

0: 借我个听诊器，谢谢。
1: 冰冰，爸爸和你玩个游戏，好吧？嗯，
0: 记得吗？
1: 嗯，我知道，只是爸爸之前总挂了脖子上的听诊器。
0: 对。嗯，你听听看哦，这是什么声音？
1: 心跳，爸爸，我听见了，是心跳的声音。
0: 听到了。
1: 嗯。
0: 你看这个。
1: 听见了，我听见我自己的心跳了。
0: 对。
1: 嗯。
0: 看了，爷爷的心也在跳着，所以他没事。

0: 放心啦，那我们回家吧。好，我送你们回去。
1: 不用，我带他回去，你在这儿守着。

没事，我送你们回去再回来。谢谢。

谢谢你，幸好你电话打来及时，要不然应该的。旺仔，孩子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但其实。 孩子说：“如果怕，让妈妈抱一下，就不怕了。”

我得回医院了，早点休息。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订一口。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以前不管什么时候，聂伯伯都是精精神神的。

0: 笑模样跟我开玩笑，就是他这一倒下，最难的还是你。公司一院两头跑，两边都要操心，
1: 还得扛着。医院这边倒还好，有护工，有房主让他们帮忙照顾着。可是公司那边。
0: 突然间让你接手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要是你不我清醒着，还能帮你拿得主意。现在这样你能扛得住吗？管理的架构放在那里，只要管理层不乱，各司其职，还是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再说，公司还有全秘书他们，都是老臣了，没问题。
1: 你心里有数就好。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告诉你吧。什么事？我和
0: Mark
1: 准备结婚了。
0: 恭喜你，终于修成正果了。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还没确定，
1: 等日子定下来我告诉你。到时候给你和谭晶一张请柬，没问题吧？争取没问题。
2: 我觉得是我多虑了，那女生接手挺顺利的。 哼，我没觉着。没觉得，那你这话不客观了。你至少从他接手到现在，东院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没出问题不代表不存在问题，只不过呀，现在是聂东远刚病倒，这问题还没有冒头而已。真的，不是找几个职业经理人，这公司就算管理好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白了啊，这个聂东远啊，他对公司的管理还是有点守旧。 对公司呢，就是家天下，一言堂。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过权，知道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聂宇胜回公司，去带他管理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聂东远野心太大了，他们铺的太大。是，现在从外部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东远现在就是个空架，里边都被蛀空了。
1: 没看出来啊，你对东远这么了解呢？我学金融的嘛。如果我还不比一个拿手术刀的心外科的医生懂得多那么一点点的话，我这些年白学了吧？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了。你要是一天不怼我两句，顺带贬低一下聂宇辰，你都过不去，是吧？
2: 提醒一下聂宇胜，让他注意一下东远的房地产投资，总发现问题了。

0: 市快讯，东远集团遭遇危机，已持续三个工作日开盘跌停。对于这阵子股票曲线的走势，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财经专家，来谈一谈对于东远集团未来的看法。
1: 是这样，东远集团目前不被看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董事长叶东远突然陷入昏迷，导致东远是群龙无首。
2: 谢谢。
1: 再加上之前他们被业界普遍看好的房产投资这一块也出了问题，
2: 这个是吧？
1: 这是楼盘积压。
3: 供应商那边看到了新闻，又听到了一些风声，现在还没到付款日，他们就开始闹着催款。
4: 公司给供应商付款有一个周期延迟，大概三个月左右，聂总就是利用这个周期打个时间差，暂时用这笔资金投资房地产，房子卖不出去呀，资金回笼出现了严重问题。
3: 他们还威胁说

0: 如果不马上付款，就让工厂停工。
1: 我们做的是实业，厂房租金、材料、员工的工资，一睁眼就得花钱。
2: 是，
1: 要是一不留神啊，在哪个环节出点问题啊，是真的要倒闭的。所以呢，我们提前催收货款，真的不是为难你们，是要保我们自己的命。
2: 将近3亿，公司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了。他们这是违约。
0: 是啊，可是打官司也需要时间啊。就算是官司赢了，公司也就垮了。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不敢硬碰硬，才这么嚣张。
3: 但是外面都传开了，说东远没钱了，我们工厂还等着赚。
2: 我非常理解你的担忧，但东远从来没有拖欠过供应商的货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爸常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究信誉，这是一直以来东远的宗旨和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会按时付款。
4: 小聂，你刚才把话说得太死了，就剩下这么几天时间了，你拿什么付这笔钱呢？
5: 聂总，各个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已经到了。
6: 你不会是要找他们要钱吧？
2: 回款也是不少钱的，让他们进来。
5: 是。
7: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您说的话就跟老聂总一样，回款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2: 那这周之内能到账多少回款呢？
7: 这个我这边500万。
8: 时间太紧，我这边最多保证300万。
2: 还是联系一下银行贷笔款出来。
6: 银行那边恐怕也有困难了。
2: 全叔银行那边不是认识人吗？熟人办事总会好一些。
9: 老全，我们跟东远打了多少年交道，你应该很清楚。小姨子，你也不是外人，我和你爸爸都是好朋友，你们今天来的意思我很明白，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尽量帮忙，但是我们分行确实是没有办法，现在能够提纲的顶多这么大点，我实在没办法，请你们理解。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8月1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到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
5: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0: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没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

0: 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近期，由于美国、伊朗双双施加封锁且军事行动持续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油轮遭袭事件时有发生。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降至5艘。英国媒体报道说，全球邮轮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扰动，多重因素推高全球邮轮运价。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域遭不明发射物袭击，机舱受损。该邮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获悉相关情况。此次邮轮遭袭事件仍在调查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被击中，另有4艘邮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邮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1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3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要求。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全球邮轮运价。
0: 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10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
2: 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导弹，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报道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曾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地时间8月1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及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称，当天一架以色列无人机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市，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以军战机还空袭了戴尔拜拉赫市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属的药品和医疗用品仓库，空袭导致该仓库被完全摧毁。此外，以军无人机当天空袭了加沙城谢赫拉德万街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数10人受伤，基辅受损严重。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 据俄国防部当天公布的打击清单，在基辅市为多种导弹拦截无人机

0: 俄军7月31号在敌机和电子战系统提供核心部件的军企被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在17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或摧毁了27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俄军7月31号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8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共发射35枚导弹，出动185架攻击型无人机。基辅受损严重，18栋建筑、一所学校、立陶宛驻乌克兰大使馆以及多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而乌方仅成功击落一枚俄军弹道导弹，他表示弹道导弹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基辅刚刚经历地狱般的一夜。他说，乌克兰目前急需更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瑟比加表示，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整场战争的走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1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军8月1号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包含两座铁路桥梁及一处无人艇仓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泽连斯基指出，乌方成功击沉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受制裁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该船载重吨超10万吨。 此外，乌方还远程突袭了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2: 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还表达了对分享美国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担忧。 他说，乌克兰方面想要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战斧导弹，但要对外转让这些技术要非常谨慎。
3: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But it's a hard thing to give away that kind of technology. And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ever happen. But you know, those people that you give that technology, they can someday turn on you. You know, that is possible.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路透社指出，乌克兰长期面临爱国者拦截弹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寻求就爱国者3拦截弹达成联合生产协议。在特朗普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后，乌克兰方面开始频繁与五角大楼官员以及美国军工企业代表接触，以敲定合作细节。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据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0: 长崎市市长铃木实朗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此外，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近日也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 7月2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批评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
4: 私もともと

0: 他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朝中社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把当前混乱的国际形势当作打破一切限制军事大国化枷锁的良机，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文章称，必须粉碎战犯国的拥核野心。
1: 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截至8月1号已有至少6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
2: 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 4.83 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月30号报道，部分美国科技企业近日呼吁本国政府重视开源人工智能发展。
0: 近期，美国业界对 AI 的应用理念正在转变，从单纯追捧模型能力，热衷采用前沿闭源模型，逐渐转向更重视开放生态价值，更加注重模型使用效益。一些美国媒体指出，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美国主流前沿模型主要是闭源模型，用户无法自行下载和修改。许多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采取开放权重模式，这种模式既降低了使用成本，也给予用户更大的自主权。美联社报道说，凭借低成本、开源和智能优势，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市场不断取得突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近期一场网络安全事件凸显了开放模型的价值。在一次测试中，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模型突破限制环境，并攻击美国人工智能平台抱抱脸。当该平台试图分析攻击过程时，部分封闭模型的安全机制限制了调查，最终只能借助一款中国开源模型完成分析。这一事件也让外界重新审视闭源模型更安全的观点。近日，由英伟达牵头的科技企业联盟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建立开放 AI 生态，微软等企业加入支持。数据显示，6月底一周内，中国模型在 AI 模型聚合平台上的访问量占比升至 48%， 一年前仅为 20%， 美国模型占比则从 74% 降至 32%。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直言，未来 AI 竞争或许不只取决于谁拥有最强模型，更取决于谁的模型能成为全球用户和企业的基础设施。而目前，在开放模型赛道，中国正逐渐占据优势。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这几天陕西、甘肃、黑龙江、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持续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从7月30号开始，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伊春市累计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4: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沿河的地带包括那个深洼的地区啊，迅速转

0: 人群众。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受降雨影响，一号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到达洪峰水位，当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天黑龙江省东南部仍将出现大到暴雨。
2: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
1: 7月29号夜间开始，甘肃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截至1号上午，累计降雨量达200毫米的气象站点已经超过10个，当地共计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60毫米。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万余人。一号，陕西西安市出现强对流天气，阎良区、临潼区局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当地连夜组织多部门排涝抢险。汉中市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秋粮作物泡水受损。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3至4号降水逐步减弱。一号，广东广州市突降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天气。白云机场延误的出港客运航班超50架次，机场随即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蓝色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截至1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清明两天，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芬河支流小绥芬河、四川沱江支流青白江及岷江支流礼泉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今天至下周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而在西南地区，以重庆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日数的历史记录。
1: 重庆市气象台1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璧山、江津、渝中、两江新区、北碚等2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已连续多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南京、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过40摄氏度。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徐州试行小区试点集中供冷。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长春、辽宁沈阳的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打破当地7月份的夜间温度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
3: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的新活力。
4: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3: 还有更多资讯，来看一组。

0: 短消息。
1: 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国家邮政局近日表示，到2030年，中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将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57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偶遇棕熊母子出门玩耍，并拍摄下这温馨一幕。画面中，两只小棕熊跟在棕熊妈妈后面，沿着道路悠然前行。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子里玩耍。棕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强林区生态保护，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0: 暑期以来，石家庄红色研学持续火热，当地依托石家庄解放纪念馆等红色阵地创新教育形式，通过声光电场景还原、实景剧演绎、互动体验等沉浸式模式，一改传统听讲观展的单一形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场馆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优化讲解与演出安排，红色教育成效显著。目前纪念馆已经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群众200余万人次。石家庄整合资源，打造5大主题、9条精品研学线路，以行走式思政课堂引导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本周末启动，美以新一轮大规模打

0: 及是否已箭在弦上？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伊朗准备如何反击？沙特牵头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局势将全面升级，红海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加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1: 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以真的还要对伊朗大打出手吗？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以袭击。美以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能逼迫伊朗妥协吗？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7月30号牵头组建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胡塞武装威胁，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航道？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方高层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虽然特朗普目前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但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另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就美以新一轮袭击计划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0: 八月一号，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表示，如果没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已计划要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呢，这个有消息说，在白宫内部啊，其实呢，有一些官员对这个计划其实是持非常强烈的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呢，连续了13天的持续空袭，刚刚才暂停了一周时间。那王老师，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要具备哪些条件，美伊才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面临着这种三个选项，这是针对当前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条件之下，摆在美国面前的可能就是三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升级。第二条路是加大对伊朗的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第三就是转起身来走人，结束这场这个冲突。美国就这三个选项。那么升级呢，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军事上打击此前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效果。那么再升级，很有可能就是触及到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跟民生非常相关的，这就预示着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升级。那么第二一个这个选项就是对伊朗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一次这个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访问的过程中间，现在媒体披露出来，讨论了一个所谓要在路上也对伊朗进行封锁的这样一个方案，这就是一个这个经济上压力升级的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要实施的话，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见效，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见效的东西，而且协调的国家也会非常的这个多。那只要有一方面不同意，它的陆上边界口子就会开开。第三个呢，就转身走人，那国内面临的压力显然是
1: 比较大，也不够体面，
2: 不太体面。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这个特朗普要做决策，可能面临四个方面的这个难题。第一个方面难题就是国内政治上的这个难题。那么临近中期选举，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既胜不了又很难退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选情。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28%，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难受的问题。第二是盟办的这个压力，是外交上面临的一些压力。内塔尼亚胡鼓动他可能要进行升级，但是在内塔尼亚胡走了之后，马上沙特的国防大臣就访问了美国，传递了沙特王储给特朗普的一个口信，强调的就是不要升级，升级以后中东地区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盟办，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这个声音，特朗普必须要考虑一下。第三，对手给他施加了相应的这个压力。伊朗说你要是动手打他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会强力的报复，那么这个中东地区可能就陷入一片火海。这对于美国来讲，他在中东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盟办的这种利益以外，美国自身也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就是全球经济所受到了重大的这个影响。今天在进演播室之前的实时的这个叫做国际油价已经到了87.9美元的这样的这个样子，那么略微的这个稍微有点变化，但至少也是一个高位。那么面对这些情况，特朗普如何做出决策？我认为可能在现在这个条件之下，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紧迫的局势，就是以色列的不是，就是美国的相应的这个外交机构发出了这个警告，就是要求在以色列的这个美国人必须要赶快的这个走。那么在约旦的美国大使馆强调，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国人都必须要离开，这就预示着很有可能要采取行动。通常情况下发这样的警告不是随便发的，就很有可能在这个北京时间的明天的上午，大约就是跟美国差12个小时嘛，也就是在美国的东部时间，应该是在今天的晚上的大约在22点左右，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左右，估计消息就应该能出来。伊朗当地的时间大概2-3点的这个样子，很有可能就要对这个伊朗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但是要打击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判断。有可能要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是一个高案，大幅度的升级了。也有可能继续打他的导弹设施，就是想剥夺伊朗的反击能力。这两个方案都是有可能，当然最终只有特朗普知道是哪个方案，其他的人都无法对此做出这个判断。
1: 所以说美国会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大概在北京时间的12个小时之后可能就能见分晓。
2: 对。
1: 不过呢，这里边啊，其实有一个信息差，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那就是美国媒体报道呢，现在啊，美已正在为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在做一些准备，在做一些协调工作，但是以色列的官员却说 他们并不知晓相关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人

0: 让他们去参与任何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李老师，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他真的是不知情吗？还是说在释放一些烟雾弹？
1: 那我想呢，这种在情报上的共享和政治上的否认，其实同时出现的情况，在以色列和美国这层关系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间，我们是多次的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说他完全不知情，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呢，你说以色列是不是知道具体到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以某种方式，美国将对于伊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许确实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那么以方可能不知道，这也是给以色列呢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政治上的规避呢来提供了一定的借口。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就从一个非常现实的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在七月底开始，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一系列的军事打击，已经有部分军机它是从这个，或者说一些导弹它是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开始向伊朗来采取相关的措施。所以以色列某种程度来讲，它本身就已经在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之中的。所以的话，那未来以色列继续的参与到跟美国的相关的这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美国，那么他去访问美国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很显然就是为了推动美国来加大对于伊朗的施压。并且以色列方面呢，据媒体报道也好，包括以色列自己的信息披露也好，实际上是带着几种不同的方案去的美国。那么一个完全不参与到后续行动当中的国家，可不可能是带着多个方案来前往到了白宫，并且进行了8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密谈？那么这个里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在战术上的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媒体，刚才您也提到，很多都已经提到，那么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官员，匿名官员是表示说，是以色列方面其实是知道后续相关情况的一些细节。所以从多重信息的一个交叉验证来讲的话，我们说以色列知道当下，或者说是未来一个时期内，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相关打击的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硬实力的一个延伸，而且美国在更靠近伊朗的相关的这些军事基地也一直遭受到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都是美国必须要抓住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来进行军事协调的一个地区盟友。所以二者之间的合作肯定会是非常深入的。
0: 如果以色列知道，而且呢他会参与到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他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会执行哪些任务？
1: 那我想以色列执行的任务的话呢，有几点是必然会执行的。首先一个就是在情报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探测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非常深入的，这一点即便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有以色列这种优势，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扮演的这种前线基地，那么未来如果有对于伊朗的更深入的这种空袭，那么相关的军机大概率会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来起飞，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也可能会从以色列这边来进行一个匹配。所以的话，第二个是在基地方面。那么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它也可能会发挥一个侧翼清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比如说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都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至于是否会跟美国直接共同协作参与到对于伊朗内陆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可能要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情况，那么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
0: 刚才呢，其实王老师你也提到了啊，就是美以即将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大规模的袭击啊，会打击伊朗的像发电厂啊、炼油厂这样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而且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给出的这样一个计划呢，是持续10到14天，而且是高强度轰炸。其实这里面呢，就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仗打了5个多月啊，这个在伊朗的持续的这样一个报复之下，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啊，其实如果再起降飞机的话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话，如果再打再去袭击伊朗，美军的战机它从哪儿起降呢？会从以色列吗？
2: 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来看的话呢，方案当然是作为军事力量来讲的话，给他的政治决策层提的这个方案肯定是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这个方案。所谓的低的方案呢，就有可能是针对这两天伊朗对霍尔木兹

0: 海峡的船只进行攻击的情况，就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反应性的打击。那么中等强度的这个打击就是对伊朗的导弹设施打击，让伊朗的导弹没有办法对美军的基地构成相应的反击。高岸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要加大对伊朗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要动用战略轰炸机。那么从动用战略轰炸机来讲，一般就可能从英国的基地出来了，从美国的本土转到英国，在英国的空军基地出来以后，经过保加利亚相应的这个空中加油设施给它进行加油以后，从西边对伊朗的类似于纵深的一些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和导弹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然后呢，从海上的这个叫做航母战斗群中间发射巡航导弹以及这个空中力量这个打击呢，就可以对伊朗的南部和中部的设施进行这个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是否进行相应的这个参与，取决于美国是否想让以色列加入到打击的过程中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其实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已经反复的强调，在此前的打击过程中间，也就是已经那个停止打击，伊朗没有对以色列进行打击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已经保障了美国的战斗机出动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就是以色列已经一直就是美国战斗机出动的这个基地，不存在一直没有出动的情况。所以伊朗是否进行打击，取决于伊朗决定是否把以色列拉到这个冲突中间来。
1: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加沙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啊，沙特呢7月30号牵头组建了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的安全。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7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沙特国防部发布联合声明称，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保护航行自由，保障国际商贸通道和能源供应线路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声明强调，该联盟纯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按照设想，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此举正值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持续受阻，沙特石油出口被迫改经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运输周期与物流成本双双大幅攀升。对此，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7月30号警告称，如果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7月3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同一天，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
1: 就美以啊可能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因为仗打了5个多月都没有让伊朗屈服，美以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就一定能够奏效吗？如果仍然无法让伊朗妥协的话，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办？
3: 那其实如果即便是再次加大对于伊朗的打击的话，其实想要达到美以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一直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反击方式，那么他这一回有可能未来也可能打击到所谓的对于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对于美国的能源设施，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打击呢，都实际上让美国和以色列很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这种优势转换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未来其实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要不然是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升级，要不然是撤退，那么要不然采取经济上的封锁。那么这三种方式来讲，对于美国可能每一种效果都不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美国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次去提高它的军事打击能力，也有可能只会造成的是一个地区的进一步的混乱和自身去陷入到这个中东的泥潭当中。
1: 刚才呢，短评当中也提到了沙特组建了由14个国家组成的这个护航联盟，因为呢，能源牵扯到了太多的国家。

0: 您觉得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美国会不会加入？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只有这个六个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国家，五个这个非洲国家和三个亚洲国家进行这个参与。那么这40个国家实际上是比较积极的，即使在这个海湾国家中间有两个国家也是没有进行参与的，包括阿联酋和阿曼。阿联酋有自身的战略上的考虑，阿曼呢强调的是自身的这种中立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欧洲国家因为在红海地区已经有相应的护航行动，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深陷在跟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也无暇的去顾及红海方向，那么也可能让沙特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让欧洲在红海发挥更多的这个责任。从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后续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哪些国家会进行参与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因为现在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落地，仅仅刚刚是一个开始。
0: 美国会加入吗？
1: 美国加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提供情报支援，因为美国现在主要还关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作战的情况。
0: 那么这个14国组成的护航联盟一旦开始行动的话，是不是跟也门胡塞武装就存在着马上就会存在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也门它的这个胡塞武装它的一个表态是非常的精妙的，它是明确的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沙特纠集了更多的国家来对于也门进行所谓的封锁和打击。那么这实际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把这样的一套政治话语向着也门内战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一个引导，而且把矛头完全对准的是沙特。所以其实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它是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给他后续的相关军事行动来去争取一个所谓的正当性，那么另外一个的话也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也就是他目前所有的行动仍然只针对沙特。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之前也声称曼德海峡没有关闭，那么只是针对沙特的商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的所有这些表态都是在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后手。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有可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事升级的情况之下，如果伊朗下场并且要求去封锁双海峡，也就是伊朗明确要求封锁曼德海峡的话，那么这个事态就完全变化了。那么后续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也是值得观察的。
0: 好，另外呢，在加沙方向，我们看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那么哈马斯会全面的解除武装，而以色列也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可是没过多久，以色列就向美国泼了一盆冷水。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据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7月31号，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7月31号称，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他同时承认协议可能面临考验，称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过，特朗普此番言论与以色列方面近日表态有明显出入。以媒当天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最新版加沙停火线路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
0: 特朗普所说的这份历史性的协议，哈马斯要全面解除武装，在实操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障碍，或者说这份协议存在着哪些先天性的不足？
1: 这一份协议实际上也是特朗普想标榜的所谓的胜利，标榜他所谓外交成果而这个提出来的。那么与此前的协议相比，原来是20点，现在这个协议是14点。这个协议要想推进下去，实际上有三个问题很难这个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的这个强调的加沙治理是基于一个机构、一部法律、一种武器，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在这个地区非常复杂的形势下，要想推进下去非常的困难。第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完全的没有这个信任，他们之间的这个执行协议中间陷入一个死

0: 循环。在这个小片中间也讲到了，哈马斯有前提条件，以色列也有前提条件，这两个前提条件是完全矛盾的，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的条件来讲，要想推进下去根本不可能，这是第二一个，就是根本没有信任，很难进行推进下去。撤军啊，什么东西互相设定的条件，撤军跟解除相应的这个武装来讲互为条件，因此很难继续推进。第三个，这个协议的这个推进啊，计划详细的推进，它是需要多种机构密切的这个协调才能够继续往下走，而这个机构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想推进非常非常的困难。
1: 嗯，特朗普说这个以色列对这份协议很满意，但是以色列说呢，我不接受这个协议，而且不会撤军。您觉得美以双方是在唱双簧呢，还是说在哈马斯问题上的确是存在着分歧？
2: 那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拿去一个自己的政治成果，因为我们知道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从成立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成果的。那么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成绩。但是的话，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他去刻意的去模糊或者是规避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呢，作为哈马斯来讲的话，他一直是说，即便说对于像去军事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可以有所去放松，但是的话也必须要跟以色列相向而行。那么以色列又把哈马斯的去军事化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媒曝光啊，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计划，海峡的局势恐全面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少动，因此从华北到江南一带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而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则多降雨。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一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四川盆地和陕西南部一带近期是频繁遭遇到强降雨，要谨防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不过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呢，四川盆地的高温范围总体来说将会有所缩减，一些地方三号前后会退出高温。与此同时，在新疆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高温将会发展增强，新疆中部和南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快速的发展增多。而在江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大概是37、38度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当中，像福州还有杭州，今后5天都有高温。杭州呢，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在40度，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6度以上。另外，在东北夜温依然还会维持在高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西安小雨转阴，25到3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23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合肥晴，26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柏林晴，13到25度。伦敦阴，15到29度。巴黎晴转多云，16到32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纽约阴转小雨，24到28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4到31度。首尔小雨，28到35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6度。迪拜阴转晴，33到42度。

0: 靠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留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留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留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留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留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福海。
0: 传统的留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留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这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留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留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留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留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留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留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

0: 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人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1: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逐客，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逐客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逐客失去了信心。
0: 课是在课，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流行逐客是没市场的。
1: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客可以如此受欢迎。
0: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逐客。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1: 制作刘青竹客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客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0: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0: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逐客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0: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 这个大学

0: 一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良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达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公益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三块吧，画了三块以后我刻完给一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四个多月，我大概刻五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

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

0: 歇家并不是单杆城独有的职业，但单杆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0: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200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

0: 用。
1: 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2: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3: 当时很荒凉。
1: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2: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5: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1: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5: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1: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1: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

0: 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八月至十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八月一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

0: 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1: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2: 同志们好，
3: 祝你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4: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2: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5: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6: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 立起畏战育人先民。

0: 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4: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

0: 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这些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

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

0: 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营炒作解放军卫星监控台海，肆意渲染所谓大陆太空威胁，还妄图放行星链入岛进行抗衡，持续抹黑制造恐慌，刻意造势究竟有何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千颗卫星监视台湾，绿营抹黑大陆太离谱。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呢，是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而台湾地区呢却在为星链进驻岛内开绿灯。第二个话题是岛内毒油事件愈演愈烈，民怨持续沸腾，更有民进党人士对台当局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如果处理不好毒油事件，又会给民进党年底选举造成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抹黑这些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援解放军演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
3: 我们看到绿营呢在大肆的炒作，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呢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番炒作？
4: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3: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5: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

0: 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又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1: 那么大陆方面呢，曾经发布过用卫星拍摄到的台湾地区的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说这是祖国母亲对台湾地区温柔的凝视，但是台湾方面呢却在恶意炒作，说这是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甚至认为说大陆方面很有可能会利用卫星来封锁台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种炒作，胡教授？
2: 那在去年的10月25号啊，也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大陆的吉林一号商用卫星呢，是公布了8张从太空视角啊俯瞰台湾各地的高清的卫星影像。那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里山呐、日月潭呐、还有台北市啊，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么这些卫星影像的分辨率啊是相当的高，以至于啊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在里面啊就去找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根据吉林一号的严志芳的介绍啊，那么吉林一号它的组网的卫星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41颗，那么最高的分辨率可以做到优于0.5米。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地面上面每一棵树每一辆汽车都清晰可见，基本上啊可以说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当然了，这个吉林一号啊它还只是一个商用卫星，也就是民用卫星。那么刚才呢于强老师也介绍了，那大陆呢还有很多这个军用的卫星，那么它的这种分辨率啊肯定要再高出啊一个量级。那看到这些高清的自己家乡的卫星的影像啊，许多台湾网友都觉得大开眼界，觉得哎呦大陆这个卫星技术啊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家乡，看到自己的城市街道等等，那么内心呢也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呢，许多大陆网友啊也是通过了这些卫星影像啊进一步的了解了台湾。特别是啊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很多街道它就是用大陆的城市用大陆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也让大陆网友看过之后啊也是觉得非常亲切。但是这些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啊他们就坐立难安了。今年1月份啊，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陆的博主，他是自费的购买了吉林一号的卫星影像，然后呢，在网上是曝光了台独顽固分子啊，就沈博阳啊，他的住所还有办公地点。那民进党当局啊是如临大敌啊，立刻是要求相关的平台说你要去下架这些图片，并且要去封杀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想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大陆的这种科技实力啊已经打到了这些台独分子的痛处。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旨在确保与大陆发生冲突时保持通信安全。相关人士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我们看到台湾立法机构呢是三读通过了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
3: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 股权比例不得超过

0: 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新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新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法律的障碍。为什么这时候会有新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新链条款能够引进新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新链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链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新链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所以呢，是不是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是望尘莫及的，才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博弈？
2: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于想要共享星链系统的数据呢，是因为他在岛内呢一直营造所谓的太空大战的氛围，例如他在持续炒作中美的卫星大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而卫星在现代战争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卫星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啊是日益的突出。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谈到，就美国的这个星链系统啊，它属于是一个低轨卫星系统，那么可以用于啊战场的一个应急的通讯。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GPS 啊，还有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呢在提供民用服务的同时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军事价值，或者是应用于军事的潜力。因为他们具备什么呢？他们具备了一个精确的定位，那可以用于啊这些精确武器的制导，还有就是一种协同的指挥控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啊就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反卫星武器啊，也就是打击对方的卫星，从而呢在太空啊就去瘫痪掉对方的

指挥控制系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个美国政府现在要打造一个叫金穹的天基反导系统。那么未来啊，就大国之间啊，围绕着一个太空的叫军事化或者太空军备竞赛啊，可以说会愈演愈烈。为了渲染啊，所谓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下限。比方讲，2024年啊，台湾地区领导人。

0: 成了导弹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制造恐慌啊，贩卖这种战争的焦虑，那么来抹黑中国大陆。再比方讲啊，民进党当局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了美国星链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心心念念呢想把这个星链系统啊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一旦呢两岸爆发冲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通讯系统中断或瘫痪的时候啊，可以借助星链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应急的通信啊，进而对抗呢这个祖国大陆，来对抗解放军。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独游风暴引爆岛内民怨，绿营内部掀起激烈杂音，怒斥台当局处理失当，乱象丛生。国民党喊话卓荣泰下台负责，危机持续发酵，赖清德如何收场？民生失策又是否牵动选举大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高官骂赖清德搞死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岛内独游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台当局搞死人，质疑20%的下架标准是谁定的，更直言厂商企业出问题，让地方官员疲于奔命，并呼吁台当局要有专案管理制度，负责查上游下游才不会出问题。
3: 岛内独游事件呢引发了沸腾的民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岛内民众的不满。我们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邱教授，
4: 一开始独游事件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就在官商勾结，那么为了这些游资厂商、制造独游的厂商在隐匿、在盖牌、在包庇，然后紧接着在独游已经泛滥成灾以后，民进党又希望能够赶快的让这些独游的食品能够恢复上架，这些种种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民怨，而且民进党在民怨沸腾，而且20万人上凯道强烈的抗争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对于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民怨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的 AI 的反毒油的视频，那么硬是给他扣上了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且用查水表的方式制造寒蝉的效应，这种种的做法使大家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包庇独有企业的一个做法。例如说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就特别提到啊，他说没有什么独有风暴，根本就是在野党在那边危言耸听所造成。赖清德的发言人甚至说，因为我又没逼你吃独有的食品，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甚至还有赖清德主要的爱将之一的戴伟山甚至在电视台里面公开强调，这些独有里面含的苯偏芘呢，事实上它是天然的物质，因为是天然的物质，所以不需要大惊小怪。而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20万人上凯道来抗争民进党处理毒油风暴的不当的时候，民进党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反而在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的闹剧。这种种的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民怨滔天。
3: 即便是绿营的官员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也是表达了不满。那么难道这些愤怒民进党当局看不到吗？
5: 民进党当局当然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次啊，这个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这个他在台湾行政机构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呢，后来在台湾网上引起了热议，大家把它称为叫陈其迈的咆哮。陈其迈的咆哮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知道陈其迈是读公共卫生硕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那么站在他的专业来看，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因为这是个公共卫生事件，结果出 处理的实在是荒腔走板，站在他的专业角度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是高雄市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市的市长，台湾行政机构处理的问题，这个吞吞吐吐，这个慢慢腾腾，结果搞得现在作为一个高雄市长，他都已经被台湾行政机构弄得是简直是无语了。所以这次等于是压

0: 压抑了这么久，这个情绪忽然间就在台湾行政机构内部的会议上就完全爆发了。民进党一直把高雄市当成是他的基本盘，现在来基本盘因为毒油事件大家都已经爆发了愤怒，而高雄市长在高雄感受到了这个愤怒，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的愤怒已经把民进党烫伤了。而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他马上要卸任了，对于民进党内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作为即将卸任的高雄市长，如果说新的这个没选上的话，你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所以陈其迈这会儿讲这种话其实也在推卸责任，就是如果高雄市真的丢掉了，那也不是陈其迈的责任，那是毒油事件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陈其迈也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灾害控管，在甩锅，他还把这个锅扣到他身上。而这件事也说明其实毒油事件对于全台湾民进党选情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在其他的县市，包括连所谓绿营比较深绿的选区，其实现在绿营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1: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如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为毒油事件下台负责，既可以落实政治责任，又可以化解台湾政治僵局，并认为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接替卓荣泰的合适人选。
2: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满意呢？按照民进党当局一贯的作风，您觉得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平息民怨吗？胡教授，
3: 上千吨的一级致癌物超标的这些食用油，也就是毒油，居然在台湾的市场啊畅通无阻啊50多天都没有人去管，而且大量的进入到了校园和餐饮业。那么你赖清德当局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了，但是卓荣泰作为赖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居然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啊，口头呢道了一个歉，而且还没有公布啊这些毒油的一个流向。那么7月25号呢，这号称有将近20万的这个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发出了怒吼，说我是人，我反独台。那事实上啊，除了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地方那可是多了去了。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啊，2012年啊，10多年前，当时还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啊，他说他反对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那台湾的简称叫做莱猪。而且呢，当时赖清德还信誓旦旦说不能为了政治利益啊来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结果2021年民进党当局就强行的开放这个莱猪的进口，当时已经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呢，他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的说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既不是毒药也不是违禁的药品。那可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党一己之私啊，是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健康啊安全呢就放在这个心上。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在舆论的压力下面啊让这个卓荣泰下台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以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蛮横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会轻易的去认错，那么这个卓荣泰可能啊会再坚挺一段时间。
2: 而且很快呢就会进入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爆发的毒油风波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大家都在预测卓荣泰到底会不会下台，如果说这次下台了，那么到底由谁来接任他？邱教授您的观察。
4: 这个变化事实上是在预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协调会议里面，同样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倒是异于常态的表现出来激烈的态度，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处理是不当的，所以陈其迈接卓荣泰成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这样的说法，就成为台湾舆论上的一个热门的焦点。可是呢，陈其迈本身是蔡英文的爱将，也就是蔡英文所属的英系里面最重要的领头羊，他过去长期以来跟赖清德所拥有的赖系之间是处于对立的局面，所以这一次这个陈其迈的脱颖而出，当然会引起赖清德主导的赖系的不满，而且使赖清德提高了警戒心，认为蔡英文是以陈其迈来跟赖清德在对抗，所以民进党的内部

0: 女欲来风满楼，可能一场提前到来的内斗就即将要上场了。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民进党抹黑大陆卫星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有为其在岛内施政不利转移矛盾焦点的嫌疑。如果再不好好的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年底的九合一会输，2028年的选举也会承受沉重的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用7年时间徒步加骑行，探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坚持？
1: 我爷爷就说了：“为国争光，雪东亚并不支持。”
2: 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他不仅只是代表一个人。
0: 海外侨团鼎力相助，多国媒体追踪报道。高光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内心挣扎？
1: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3: 其实他不是，他对民族做了一件大事。
0: 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壮游世界。

上海永康路石库门小楼沿街排布，中外游客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留意这个名叫兴顺南。

0: 的小弄堂，也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里曾经走出一位环游世界的中国青年潘德明。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用7年时间主要靠徒步和骑车，一个人探访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受到华侨团体支持，被数十位名人政要接见，多国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的故事。潘素是一位青年画家，作为潘德明的孙子，他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箱子，里面珍藏着爷爷环游世界的物件。
1: 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些老的照片，以及到海外各地跟他开欢迎会，对他约见的时候的一些邀请函。这个是当年的一些世界各地的报纸。
2: 这雕塑呢是泥塑，做好以后做。
0: 潘素出生于1986年，并没有见过爷爷潘德明，但冥冥中一份血脉羁绊把祖孙二人紧紧相连。近些年，潘素在整理这些书信和老照片时，爷爷的身影渐渐真切，一段传奇往事也循着泛黄印记缓缓铺陈。1908年，潘德明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户裁缝家庭，潘家专做西式女装，家境殷实。潘德明16岁时，全家为了躲避军阀混战，迁居上海法租界，住进了兴顺南里的石库门。中学毕业后，潘德明和朋友在南京4牌楼附近开了一家西餐馆。1930年夏天，《申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潘德明。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9位男女壮士于昨晨9时集中北站，身负行装。潘德明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步行团计划行走亚洲，锻炼体魄，调查各国风土人情。寥寥数语，让从没有出过国的潘德明燃起心中的渴望。潘德明告诉家人，自己要加入这个步行团。
1: 家里人肯定觉得你怎么一拍脑袋想干啥就干啥去了，你能干成吗？我爷爷就说了，就像步行团的宣言，为国争光，雪东亚并赴支持。
0: 家人虽有疑虑不舍，但并没有阻止潘德明。一周后，他乘火车在杭州追上了步行团，加入其中。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由青年学生李梦生发起，是一个民间组织。1930年6月底，从上海出发时有9个人，初始经费由成员平摊，其余靠沿途募集。民族志气难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用朴素的方式，靠双脚彰显中国人的力量。然而，他们满腔热血，却缺乏远行经验。长途负重，风餐露宿，一路上陆续有成员退出。走到广东时，算上潘德明，只剩下3个人。到达海外第一站越南后，因为担心后续募集经费困难，另外2名成员也和潘德明分道扬镳。出发半年，这个曾豪言走遍亚洲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步行团刚走出国门已经解散。一个人势单力薄，前途未卜，是折返回国还是继续前进？潘德明做出了选择。
1: 如果说这个步行团再坚持得更久一些，不知道会不会他会比下一个更坚持的人先退出。但是一旦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民族责任心就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他一定是选择一往无前的这样子走下去的。

0: 离开越南，潘德明独自踏上旅途。转眼快到春节，一个人行走让他越发思念家人。这是一封1931年1月潘德明在泰国写下的家书。最要紧的要请父母和弟弟拍一张照寄给我，因为子子妹妹的照片有了，你们的没有。我很喜欢把你们的照片给人家看，使人家知道我有家庭的，显出我的伟大，最好你们多合拍一张。
1: 这张照片呢，是一张合成的全家福。他这个在国外收到底片以后啊，在泰国的某一个暗房里面，自己把自己的底片啊做了一个当年的一个暗房里面的合成，所以有了这么样的一张全家福。他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
0: 潘德明以此证明他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远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而是怀着清晰的目标，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行走东南亚，异域风情让潘德明感到新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南洋华侨对他的热情。一路上，侨团侨社捐资赠物、宴请招待，甚至沿途迎送。潘德明用华侨资助的旅费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徒步的时候，他一天走几十公里；骑上自行车，一天可以走100多公里。热情的华侨让潘德明心生感触。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外的华侨很希望中国兴旺，他们就不可以给外国人欺侮了。他们看中国青年能做如此伟大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快乐。1931年的新加坡乐报刊登报道，步行万里，硕果仅存之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员潘德明君抵乐，形容他精神奕奕，谈吐敏捷。文章写道，此举足为国人增光荣，当地我侨不乏热心之士，尚望尽力资助，使潘君得实现其伟大之志愿，则不独潘君之幸，亦国人之荣也。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华侨对潘德明的支持背后凝聚的是群体的期待。
2: 潘德明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呢一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一直受到歧视，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的。乔布希望民族强盛，对他的这种资助实际上也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渴望。
0: 为了表明持续行走的决心，潘德明请人做了一本4公斤重、5厘米厚的册子，取名《名人流墨集》。他在扉页上写道，于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与人世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夜月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潘德明这段自序表明了他行走海外的初衷。
3: 他实际上把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了，一个是个人，我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件事情，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要学习。第二个，民族，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向前进的，也就把民族的这个成分、集体的成分也融进去了。最后，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胸怀。

0: 和眼光，有一个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1: 第一个在潘德明的《名人刘墨集》上题词的是南阳侨领胡文虎，他写道：“希望全世界的路都印着你脚车的轮迹。”随着潘德明的车轮滚滚向前，《名人刘墨集》上的内容也越加丰富。1931年4月的一天，在当地华侨的引荐下，潘德明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见到了世界著名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曾经访问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他和潘德明用英语交流路上的见闻，临别时在《名人刘墨集》上签名，并送给潘德明一幅自己的画作。两个月后，潘德明见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圣雄甘地。两人见面的前一年，甘地曾发起食盐进军，带领民众徒步300多公里，以非暴力形式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
0: 甘地他自己通过这个长途步行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主张，突然跑来一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居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要证明自己的国民性。最后甘地临走还送了他一块自己织的这个布，实际上就在激励潘德明，我们要自力更生，要走民主自强之路。
1: 独行之路充满严酷的生死考验。一个夏夜，潘德明穿越印度北部的丛林，因为附近没有村庄落脚，他只能爬上一棵大树过夜。清晨醒来睁开眼，他吓得差点从树上跌下来。只见地上趴着一只老虎，正抬头望着树上的美餐。情急之下，潘德明掏出吃剩下的半张饼子抛了下去，老虎立刻叼住，嚼了一口就吐了，咆哮着朝树上扑，转眼就爬了2米多高。潘德明突然想起了之前一位印度老人送给他的铜锣，他立刻掏出铜锣，连续猛敲，锣声尖锐刺耳，老虎一个踉跄跌了下去，仓皇逃走。

0: 告别南亚的山川丛林，潘德明继续西行，踏上了前往中东的旅程。他用半年时间行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地，曾经孤身一人用6天时间穿越690多公里的沙漠。1932年春季的一天，潘德明在叙利亚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遭遇了一伙强盗，歹徒把他的随身物品洗劫一空，连指南针都没放过。潘德明一再恳求，才保住了那本《名人流墨集》。
1: 其实他是一路走一路在被偷啊，自行车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随身携带的这些钱财，路上遇到的强盗、小偷，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呢，他是会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钱也是和信件一样，计划去下一站之前把自己的钱寄到下一站，那等于是整一个世界上的邮政系统在帮他保驾护航。
0: 潘德明先后探访埃及、希腊，他接受媒体采访，展示中国人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1932年秋天，离家700多天的潘德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里是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拟定的行程终点。走到这儿，潘德明已经完成了步行团原定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踏上归途。
1: 他当时和这个步行团的另2位成员分开的时候，他已经立志了。

0: 旦要走亚洲，我还要走全世界。步行团已经宣告结束了，但是我潘登明，我个人的路没有走完。
1: 离开土耳其，潘登明用一年多的时间行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英国等地。路上的花销，他既靠华侨的资助，有时也向报纸杂志投寄文章和照片，换取稿费。个人理想的践行之路，始终与时代的命题紧紧交织。在欧洲，潘德明见到了一群中国外交官。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维护中国权益，但阻力重重。这是国民政府时任驻荷兰公使金问嗣在名人刘墨吉写下的一句话：既加德明之壮怀，更民祖国之多难。在外交官顾维钧的引荐下，潘德明在法国巴黎见到了当时正在欧洲的张学良。他听了潘德明一路上的见闻，提笔写下“壮游”二字，鼓励潘德明继续前行。不久，张学良送了潘德明一张前往美国的船票，希望他接触更多的人，展现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离家已经3年多，潘德明的脚步愈发稳健从容，心态也从启程时的热血忐忑渐渐变得沉稳。海外同胞对于国家命运的无奈，对于民族振兴的期盼，让他感触越发深刻。环球之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突破，更承载民族尊严与希望。1934年1月初，经过5天4夜的航行，潘德明抵达美国纽约。当时，潘德明已经是报纸杂志的常客。刚上任一年的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枚金牌。这是继法国时任总统勒布伦、英国时任首相麦克唐纳等人之后，潘德明见到的又一位政要。
2: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国内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需要提振美国人的信心，需要给美国人精神力量。潘德明给人的这个印象呢，恰恰就是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非常的坚毅，一往无前。所以罗斯福通过和潘德明的这一种见面，对美国社会也是释放出一些就是比较多方面的信号。
1: 潘德明在美国芝加哥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根据当地华文媒体《三民画刊》的报道，那时潘德明已经行走了26国，穿破皮鞋22双，得到各国人士的题词共有6000多幅，文字共有29种。离开美国，潘德明又去了加拿大、古巴，后来又探访了大洋洲的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几年的环球跋涉，潘德明见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展现了中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风貌。他感受到华侨对祖国的赤诚，也体会到国家危亡之际外交人员的无奈。他获得了外国政要的礼遇，更深知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真实处境。这一切都让潘德明对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新的蓝图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1935年6月，离家5年的潘德明登上返程的轮船，再次途经新加坡，华侨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接待他。 潘德明宣布了自己的下一步

0: 计划，组建西藏科考队，侨团侨社非常支持，当即为他募集了10万美元，用作科考经费。
1: 海外侨胞是非常信任潘德明的，希望继续完成他的愿望，完成这个科考队，那么真正的促进中国的这种资源的开发、科技的发展。
0: 1936年6月，潘德明带着华侨们的期望回到祖国，他踌躇满志，辗转云南、广西等地筹备西藏科考队。但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让他的科考计划被迫搁置。国难当头，潘德明做了一个决定，将华侨赞助的10万美元科考经费全部捐给政府，用于抗日。后来他娶妻生子，改名为潘子明，在上海过着平凡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有南洋华侨前来寻找潘德明，当时已经改名的潘德明告诉来访者，他们要找的人早就死了。
2: 人家是拿了那么多经费出来支持他去组建科考队，结果他科考队呢什么都没有了，后来身体也不好了，年纪也上去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再做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环游世界凯旋而归的成功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3: 其实他不是，他把这个钱捐给政府去抗日，这也是用在了刀口上。他早年这个欢庆事件，这已经是为民族做了一件大事。这是有世界各地的华人，从普通的商人、餐馆的老板，从留学生，到最后外交人员，到将军，到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共同写的是同一个故事，都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大。
0: 1976年10月，潘德明突发心肌梗死离世，享年68岁。他人生的后半程一直住在上海永康路的石库门小楼，这里既是他环游世界的起点，也是他平凡余生的归宿。这是一段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影像，不仅记录了潘素的童年时光，还留下了潘德明妻子马秋碧的身影。镜头里，潘家三代人聚在一起，回忆家族往事。
4: 在杭州赶上了他们，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2025年夏天，我的祖父潘德明徒步环游世界的第一人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徐家汇书院举行。书的作者正是在当年那个小楼里长大的孩子潘素。
1: 作为孙子去把

0: 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到一本完整的一个传记里面，去写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怎么样在当时那个时代一点一点的成长为后来的啊我们所认识的潘德明。
1: 潘德明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环游世界的第一人。马克思文讲过，这个旅行是什么？是战胜愚蠢、战胜狭隘、战胜固步自封的利器。潘先生以他的行为啊，就是战胜了这些。
2: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离开了攻略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事情。那在当年那样一个信息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3: 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普通青年试图证明中国人是向前的，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潘德明用双脚证明了中国人无畏的勇气和进取的决心。他的旅程终结于上世纪的风雨，但他留下的精神足迹却穿越时空，镌刻在民族记忆的长河深处。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

0: 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8月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1: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4: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136，航速10节。
1: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5: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1: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
0: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
2: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7: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2: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

0: 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1: 伊朗外交部八月一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0: 此外，当地时间八月一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电话。通话中，各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并就美国侵略性与破坏稳定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七月三十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
2: 《纽约时报》七月三十一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七月三十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和两岁的孩子死亡，另外两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从弹坑大小、建筑受损情况和炸弹碎片判断，这是一枚卫星制导的 Mark 84型重磅炸弹。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触地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其中多数是学生，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七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0: 美媒称，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美国扬言扩大军事打击目标和力度，到底是真的准备大打出手，还是一场极限施压的威慑手段？伊朗方面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如果大规模战事打响，伊朗又会采取怎样的回击手段？相关分析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3: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 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因为尽管美国从七月份开始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并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做出让步。而且呢，尽管这两天美国好像主动说想要停止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仍然非常的坚决。在这种

0: 情况下，美国不得已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声调，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没有得到新的这种扩充，当前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是由美国的两个航母编队以及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加上在伊朗周边阿拉伯国家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来共同展开的。所以说在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增援的背景下，想要真的仅仅通过升级冲突打击目标的范围这个手段来迫使伊朗就范，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或者说恫吓美国升级当前冲突的这个新的手段，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也就是如果说美国真的在未来攻击伊朗的大规模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也有手段迫使美国做出非常大的这种损失。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未来和平之路仍然漫漫。
1: 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1: 针对这次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

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

0: 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今夏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旱情和野火风险。当地时间1号，希腊野火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水位严重下降。
0: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1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8月1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4，同时电力服务商已启动针对重大电网故障制定的应急预案。此外，政府呼吁主要工业用电大户自愿削减用电量。作为进一步措施，所有国家机构将关闭装饰性及非必要照明设施。此前，包括布达佩斯市在内的多个匈牙利城市表示，夜晚将关闭景观照明。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几天陕西、甘肃、

0: 龙江、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吉林、陕西、河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从7月30号开始，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伊春市累计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2: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沿河的地带，包括那个深洼的地区，迅速转移群众。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受降雨影响，1号，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到达洪峰水位，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天黑龙江省东南部仍将出现大到暴雨。
3: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
1: 7月29号夜间开始，甘肃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截至1号上午，累计降雨量达200毫米的气象站点已经超过10个，当地共计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60毫米。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万余人。1号，陕西西安市出现强对流天气，阎良区、临潼区局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当地连夜组织多部门排涝抢险。汉中市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秋粮作物泡水受损。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3至4号降水逐步减弱。1号，广东广州市突降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天气，白云机场延误的出港客运航班超50架次，机场随即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蓝色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截至1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明两天，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芬河支流小绥芬河、四川沱江支流青白江及岷江支流礼泉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将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1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新疆石河子会展中心近日全面投入使用，会展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以

0: 丝路漫展汇旅商融为核心，融合均垦文化、绿色生态与智能建设。会展中心将与周边大剧院、文化中心等公共建筑联动发展，集聚形成标志性城市公建集群，打造高品质城市会客厅。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偶遇棕熊母子出门玩耍，并拍摄下这温馨一幕。画面中，两只小棕熊跟在棕熊妈妈后面，沿着道路悠然前行。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子里玩耍。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强林区生态保护，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本周末启动。美以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是否已箭在弦上？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伊朗准备如何反击？沙特牵头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局势将全面升级，红海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加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以真的还要对伊朗大打出手吗？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以袭击。美以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能逼迫伊朗妥协吗？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7月30号牵头组建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胡塞武装威胁，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航道？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方高层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虽然特朗普目前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但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另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就美以新一轮袭击计划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号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表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暴露说，报道说呢，美已计划要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呢，这个有消息说，在白宫内部啊，其实呢，有一些官员对这个计划其实是持非常强烈的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呢，连续了13天的持续空袭，刚刚才暂停了一周时间。那王老师，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要具备哪些条件，美以才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面临的这种三个选项，这是针对当前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条件之下，摆在美国面前的可能就是三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升级，第二条路是加大对伊朗的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第三就是转起身来走人，结束这场这个冲突。美国就这三个选项。那么升级呢，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军事上打击此前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效果。那么再升级，很有可能就是触及到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跟民生非常相关的，这就预示着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升级。那么第二一个这个选项就是对伊朗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一次这个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访问的过程中间，现在媒体

0: 披露出来，讨论了一个所谓要在陆上也对伊朗进行封锁的这样一个方案，这就是一个经济上压力升级的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要实施的话，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见效，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见效的东西，而且协调的国家也会非常的这个多，那只要有一方面不同意，它的陆上边界口子就会开开。第三个呢，就转身走人，那国内面临的压力显然是
1: 比较大，也
0: 不够体面，不太体面。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这个特朗普要做决策，可能面临四个方面的这个难题。第一个方面难题是国内政治上的这个难题，那么临近中期选举，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既胜不了又很难退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选情。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28%，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难受的问题。第二是盟办的这个压力，是外交上面临的一些压力。内塔尼亚胡鼓动他可能要进行升级，但是在内塔尼亚胡走了之后，马上沙特的国防大臣就访问了美国，传递了沙特王储给特朗普的一个口信，强调的就是不要升级，升级以后中东地区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盟办，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声音，特朗普必须要考虑一下。第三，对手给他施加了相应的这个压力，伊朗说你要是动手打他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会强力的报复，那么这个中东地区可能就陷入一片火海。这对于美国来讲，他在中东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盟办的这种利益以外，美国自身也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就是全球经济所受到了重大的这个影响。今天在进演播室之前的实时的这个叫做国际油价已经到了87.9美元的这样的这个样子，那么略微的这个稍微有点变化，但至少也是一个高位。那么面对这些情况，特朗普如何做出决策？我认为可能在现在这个条件之下，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紧迫的局势，就是以色列的不是，就是美国的相应的这个外交机构发出了这个警告，就是要求在以色列的这个美国人必须要赶快的这个走。那么在约旦的美国大使馆强调，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国人都必须要离开，这就预示着很有可能要采取行动。通常情况下发这样的警告不是随便发的，就很有可能在这个北京时间的明天的上午，大约就是跟美国差12个小时嘛，也就是在美国的东部时间，应该是在今天的晚上的大约在22点左右，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左右，估计消息就应该能出来。伊朗当地的时间大概2-3点的这个样子，很有可能就要对这个伊朗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但是要打击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判断。有可能要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是一个高案，大幅度的升级了。也有可能继续打它的导弹设施，就是想剥夺伊朗的反击能力。这两个方案都是有可能，当然最终只有特朗普知道是哪个方案，其他的人都无法对此做出这个判断。
1: 所以说美国会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大概在北京时间的12个小时之后可能就能见分晓。
0: 对，
1: 不过呢，这里边其实有一个信息差，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那就是美国媒体报道呢，现在美以正在为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在做一些准备，在做一些协调工作，但是以色列的官员却说他们并不知晓相关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人让他们去参与任何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李老师，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他真的是不知情吗？还是说在释放一些烟雾弹？
2: 那我想呢，这种在情报上的共享和政治上的否认，其实同时出现的情况，在以色列和美国这层关系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间，我们是多次的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说他完全不知情，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呢，你说以色列是不是知道具体到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以某种方式，美国将对于伊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许确实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那么以方可能不知道，这也是给以色列呢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政治上的规避呢来提供了一定的借口。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就从一个非常现实的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在7月底开始，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一系列的军事打击已经有部分军机它是从这个或者说一些导弹它是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开始向伊朗来采取相关的措施。所以以色列某种程度来讲，它本身就已经在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之中的。所以的话，那未来以色列继续的参与到跟美国的相关的这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美国，那么他去访问美国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很显然就是为了推动美国来加大对于伊朗的施压。并且以色列方面呢，据媒体报道也好，包括以色列自己的信息披露也好，实际上是带着几种不同的方案去的美国。那么 一个完全不参与

0: 到后续行动当中的国家，可不可能是带着多个方案来前往到了白宫，并且进行了8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密谈？那么这个里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在战术上的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媒体，刚才您也提到，很多都已经提到，那么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官员，匿名官员是表示说，是以色列方面其实是知道后续相关情况的一些细节。所以从多重信息的一个交叉验证来讲的话，我们说以色列知道当下或者说是未来一个时期内，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相关打击的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硬实力的一个延伸，而且美国在更靠近伊朗的相关的这些军事基地也一直遭受到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都是美国必须要抓住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来进行军事协调的一个地区盟友，所以二者之间的合作肯定会是非常深入的。
1: 如果以色列知道，而且呢，他会参与到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他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会执行哪些任务？
0: 那我想以色列执行的任务的话呢，有几点是必然会执行的。首先一个就是在情报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探测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非常深入的，这一点即便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有以色列这种优势，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扮演的这种前线基地，那么未来如果有对于伊朗的更深入的这种空袭，那么相关的军机大概率会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来起飞，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也可能会从以色列这边来进行一个匹配。所以的话，第二个是在基地方面。那么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它也可能会发挥一个侧翼清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比如说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都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至于是否会跟美国直接共同协作参与到对于伊朗内陆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可能要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情况，那么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
1: 刚才呢，其实王老师你也提到了啊，就是美以即将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大规模的袭击啊，会打击伊朗的像发电厂啊、炼油厂这样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而且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给出的这样一个计划呢，是持续10到14天，而且是高强度轰炸。其实这里面呢，就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仗打了5个多月啊，这个在伊朗的持续的这样一个报复之下，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啊，其实如果再起降飞机的话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话，如果再打再去袭击伊朗，美军的战机它从哪儿起降呢？会从以色列吗？
2: 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来看的话呢，方案当然是作为军事力量来讲的话，给他的政治决策层提的这个方案肯定是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这个方案。所谓的低的方案呢，就有可能是针对这两天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攻击的情况，就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反应性的打击。那么中等强度的这个打击就是对伊朗的导弹设施打击，让伊朗的导弹没有办法对美军的基地构成相应的反击。高岸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要加大对伊朗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要动用战略轰炸机。那么从动用战略轰炸机来讲，一般就可能从英国的基地出来，从美国的本土转到英国，在英国的空军基地出来以后，经过保加利亚相应的这个空中加油设施给它进行加油以后，从西边对伊朗的类似于纵深的一些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和导弹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然后呢，从海上的这个叫做航母战斗群中间发射巡航导弹以及这个空中力量这个打击呢，就可以对伊朗的南部和中部的设施进行这个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是否进行相应的这个参与，取决于美国是否想让以色列加入到打击的过程中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其实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已经反复的强调，在此前的打击过程中间，也就是已经那个停止打击，伊朗没有对以色列进行打击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已经保障了美国的战斗机出动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就是以色列已经一直就是美国战斗机出动的这个基地，不存在一直没有出动的情况。所以伊朗是否进行打击，取决于伊朗决定是否把以色列拉到这个冲突中间来。
1: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加沙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啊，沙特呢

0: 7月30号牵头组建了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的安全。我们来看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7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沙特国防部发布联合声明称，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保护航行自由，保障国际商贸通道和能源供应线路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声明强调，该联盟纯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按照设想，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此举正值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持续受阻，沙特石油出口被迫改经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运输周期与物流成本双双大幅攀升。对此，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7月30号警告称，如果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7月3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同一天，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
0: 就美以啊可能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因为仗打了5个多月都没有让伊朗屈服，美以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就一定能够奏效吗？如果仍然无法让伊朗妥协的话，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办？
2: 那其实如果即便是再次加大对于伊朗的打击的话，其实想要达到美以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一直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反击方式，那么他这一回有可能未来也可能打击到所谓的对于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对于美国的能源设施，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打击呢，都实际上让美国和以色列很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这种优势转换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未来其实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要不然是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升级，要不然是撤退，那么要不然采取经济上的封锁。那么这三种方式来讲，对于美国可能每一种效果都不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美国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次去提高它的军事打击能力，也有可能只会造成的是一个地区的进一步的混乱和自身去陷入到这一个中东的泥潭当中。
0: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沙特组建了由14个国家组成的这个护航联盟，因为呢能源牵扯到了太多的国家，您觉得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美国会不会加入？
3: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只有这个6个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国家，5个这个非洲国家和3个亚洲国家进行这个参与。那么这14个国家实际上是比较积极的，即使在这个海湾国家中间有2个国家也是没有进行参与的，包括阿联酋和阿曼。阿联酋有自身的战略上的考虑，阿曼呢强调的是自身的这种中立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欧洲国家因为在红海地区已经有相应的护航行动，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深陷在跟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也无暇的去顾及红海方向，那么也可能让沙特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让欧洲在红海发挥更多的这个责任。从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后续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哪些国家会进行参与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因为现在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落地，仅仅刚刚是一个开始。
0: 美国会加入吗？
3: 美国加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提供情报支援，因为美国现在主要还关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作战的情况。
0: 那么这个14国组成的护航联盟一旦开始行动的话，是不是跟也门胡塞武装就存在着马上就会存在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也门他的这个胡塞武装他的一个表态是非常的精妙的，他是明确的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沙特纠集了更多的国家来对于也门进行所谓的封锁和打击。那么这实际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这样的一套政治话语向着也门内战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一个引导，而且把矛头完全对准的是沙特。所以其实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它是有2层含义。第一个就是给他后续的 相关军事行动来去争取一个所谓的正当性。那么另外一个的话也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也就是他

0: 他目前所有的行动仍然只针对沙特，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之前也声称曼德海峡没有关闭，那么只是针对沙特的商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的所有这些表态都是在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后手。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有可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事升级的情况之下，如果伊朗下场并且要求去封锁双海峡，也就是伊朗明确要求封锁曼德海峡的话，那么这个事态就完全变化了。那么后续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也是值得观察的。
1: 好，另外呢，在加沙方向，我们看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那么哈马斯会全面的解除武装，而以色列也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可是没过多久，以色列就向美国泼了一盆冷水。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据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7月31号，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7月31号称，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他同时承认协议可能面临考验，称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过，特朗普此番言论与以色列方面近日表态有明显出入。以媒当天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最新版加沙停火线路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
1: 特朗普所说的这份历史性的协议，哈马斯要全面解除武装，在实操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障碍，或者说这份协议存在着哪些先天性的不足？
3: 这一份协议实际上也是特朗普想标榜的所谓的胜利，标榜他所谓的外交成果而这个提出来的。那么与此前的协议相比，原来是20点，现在这个协议是14点。这个协议要想推进下去，实际上有三个问题很难这个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的这个强调的加沙治理是基于一个机构、一部法律、一种武器，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在这个地区非常复杂的形势下，要想推进下去非常的困难。第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完全的没有这个信任，他们之间的这个执行协议中间陷入一个死循环。在这个小片中间也讲到了，哈马斯有前提条件，以色列也有前提条件，这两个前提条件是完全矛盾的，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的条件来讲，要想推进下去根本不可能，这是第二一个，就是根本没有信任，很难进行推进下去。撤军啊什么东西互相设定的条件，撤军跟解除相应的这个武装来讲互为条件，因此很难继续推进。第三个，这个协议的这个推进啊，计划详细的推进，它是需要多种机构密切的这个协调才能够继续往下走，而这个机构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想推进非常非常的困难。
1: 特朗普说这个以色列对这份协议很满意，但是以色列说呢，我不接受这个协议，而且不会撤军。您觉得美以双方是在唱双簧呢，还是说在哈马斯问题上的确是存在着分歧？
0: 那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拿去一个自己的政治成果，因为我们知道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从成立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成果的。那么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成绩。但是的话，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他去刻意的去模糊或者是规避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呢，作为哈马斯来讲的话，他一直是说，即便说对于像去军事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可以有所去放松，但是的话也必须要跟以色列相向而行。那么以色列又把哈马斯的去军事化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媒曝光啊，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计划，海峡的局势恐全面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富二代高压的位置少动，因此从华北到江南一带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而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则多降雨。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一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四川盆地和陕西南部一带近期是频繁遭遇到强降雨，要谨防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不过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呢，四川盆地的高温范围总体来说将会有所缩减，一些地方三号前后会退出高温。与此同时，在新疆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高温将会发展增强，新疆中部和南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快速的发展增多，而在江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大概是37-38度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当中，像福州还有杭州今后5天都有高温，杭州呢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在40度，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6度以上。另外在东北夜温依然还会维持在高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3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雷阵雨，20-29度。西安小雨转阴，25-3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24度。太原小雨，23-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35度。合肥晴，26-36度。长沙晴转多云，28-36度。福州多云，27-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5-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30度。柏林晴，13-25度。伦敦阴，15-29度。巴黎晴转多云，16-32度。日内瓦晴，17-32度。维也纳小雨，20-32度。罗马晴，24-33度。雅典晴，24-33度。开罗晴，25-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22度。纽约阴转小雨，24-28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4-31度。首尔小雨，28-35度。东京阴转小雨，26-36度。迪拜阴转晴，33-42度。

0: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展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美媒披露，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西班牙政府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目前，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最新榜单显示，全球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全球开源模型下载量中国产品居榜首。中国 AI 模型的开源生态赢得业界青睐。
1: 环球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3: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4: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